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我是时事冷门小主持人蔡爱棠。早上好，上学路上记得牵好带来的手。好的，下一个小卫士来助我们，绿的亮起才能走哦。
2: 越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3: 一号电池
4: 到，
3: 357号
4: 到。
3: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6: 你在干什么呀？
7: 我在等啊。
6: 等等什么呀？
7: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6: 那等不来呢？
7: 我就只有靠了。
6: 靠？靠什么呀？
7: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6: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7: 那我就去要。
6: 要？要什么呀？
7: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6: 哦，我也在等。
7: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6: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7: 你会养吗你？
6: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7: 靠？这能靠啥？
6: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7: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6: 这可不是傻，更不是要累。
7: 那你是要啥？
6: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9: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请听广播剧《稻种》。总监制沈林、郭昌雄，文学指导沈林，制作人龚毅，编剧江洪涛、海佳，助理编剧张锦，责任编辑蔡敬佩、吕媛媛。上集。

0: 哎，回来啦！哎，哎呦，江边啊！啊，你放暑假了啊？对呀。哎，爷爷，你怎么了？哎呀，慢点，慢点，来来来，喝口水。哎哎哎，哎呀，慢点，慢点。哎，爷爷，你怎么了？
1: 没事儿，老毛病又犯了。
0: 您是不是又吃羊肉了？
1: 爷爷，
0: 您不听话，医生说了，您的老肺病不能吃羊肉的。嗨。
1: 在新疆哪有不吃羊肉的？那我还算什么新疆人呢？啊，您本来也不是新疆人嘛。嗯，又在说爷爷的坏话。哪里是坏话？明明说的是实话嘛。您是苏州人，生在长江边上，所以我的名字叫江边。哎，你的名字倒过来。
0: 不就是边疆啊！啊，爷爷从苏州来支援边疆，你看看多好的名字啊！
1: 好好好，对，好名字。哎呀，爷爷，嗯，过几天我要去上海参加漫展，会路过苏州哦。
0: 哦，路过苏州？
1: 嗯，
0: 我们几个同学说好了，坐高铁去，从乌鲁木齐到上海。 要坐40几个小时呢，想想我就屁股疼。嘿嘿，
1: 江
0: 斌啊，嗯，你这才多长时间啊？当年爷爷从苏州坐火车来新疆，整整4天4夜，100多个小时呢。嘿嘿，哎，对了，
1: 啊，
0: 江斌
1: 啊，
0: 爷爷给你商量个事儿。
1: 哎，打住。 爷爷，嗯，您一用这种语气说话，我就知道准没好事儿。嗯，是不是我老爸老妈又让您来劝我考研了？我才不考呢！
0: 不这，
1: 我2年毕业了，我就跟同学合伙去做动漫工作室，我们都说好了的 ，cosplay 才是我的事业。哎呀，
0: 江边，我这一句话没说完，你起码蹦了10句呀！嘿嘿嘿，啊，爷爷。 想跟你商量，你能不能在苏州待上几天，帮爷爷找找人？啊，找人？对，找爷爷惦记了大半辈子的人。哎呀，得有50年了。
1: 那天下午，坐在轮椅上的爷爷陷入了回忆，而我是他唯一的听众。在爷爷的讲述里，我似乎看见了那位名叫稻花的姑娘。

0: 同志，问一下，田书记家是不是这里啊？
1: 是这里啊，你是？
0: 哦，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我叫江建国，是来我们南陵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
1: 知道了，那你是城里来的知青呗？
0: 啊，对。
1: 我哥去砖窑了。
0: 哦，
1: 我哥就是你说的田书记。
0: 哦，好。
1: 哎，他回来了，哥，你惦记的知青来了。
2: 哎。欢迎，欢迎！
0: 哎，田书记，你好，我是江建国。
2: 哎，你好！哎，进屋坐，进屋坐。
0: 哎，好好。
2: 哎，大花，
1: 哎，
2: 给江同志倒杯水啊。
1: 哦，好。
0: 哎，田书记，您别客气，我可不是来当客人的。
2: 哎呀，
1: 江同志，来喝水。
0: 谢谢。
1: 小心。
0: 谢谢。
2: 那个什么，江同志啊，我呢，我虚长你几岁啊？我就叫你一声江老弟。
0: 哎，田大哥。
2: 哎，江老弟，那我就直说了，是有这么个紧急情况啊。公社呢想在我们村的草鞋山西边办一个砖瓦厂，给了一台柴油发动机，但村里面没人会用啊。公社就讲了，要是我们村接不下这个事情，那砖瓦厂就得换到别的村了。我听说你读过机械学校，你会不会啊？
0: 啊，那什么
2: 你不会啊？
0: 不，我会，我当然会。就是那个柴油发动机，对吧？
2: 哎，对的。哎呀，哎呀，太好了。哎呀，大哥，建国兄弟，哎呀，我就知道你可以的。那这样，你稍微等等啊，我马上去公社，我跟他们讲，砖瓦厂就扎根在我们南陵村了。豆花，豆花，
1: 哎，哥，
2: 你呀，带建国兄弟去砖窑看看，顺便的在村里面转一转，让大家伙相互认识认识啊。
1: 哎，好嘞。
2: 哎，我先走了。
1: 走吧，江建国同志。
0: 哎，好，走。
1: 爷爷，等一下啊，我先接个电话。
3: 哎。
1: 喂，哎，对，是我，我的车票要改签，我要在苏州待两天，好，就这样，拜拜。爷爷，应该吃药了。来，慢点啊。
3: 江边啊，你真愿意帮爷爷找找稻花？
1: 当然愿意啊。您勾起我的好奇心了。爷爷，你快接着说，告诉我后来发生了什么呀。
3: 后来呀，
1: 江建国。
0: 哎，豆花，吃饭了
1: 啊？那这是你的，拿着。
0: 好，
1: 你翻翻下巴。
0: 荷包，荷包蛋，
1: 你快尝尝好不好吃？
0: 好吃，真香。哎，等会儿，我们俩一人一半。
1: 不要，我吃过了。
0: 哎，毛主席说了，撒谎不是好同志。那这半给你。
1: 好吃。
0: 特别好吃。
1: 张建国，你跟我说说你们机械学校呗，那里面收不收女的？
0: 我哪知道，我一天都没去成。
1: 什么？那你是在骗我哥了？
0: 不是，那个不是，大华，你听我说啊，那天我不是看田大哥着急了吗？所以我就……
1: 那你也不能骗人呐！你刚才还说毛主席说过，撒谎不是好同志。
0: 对，撒谎是我不对，但那什么，那个柴油发动机是不是我给开起来的？
1: 是啊。
0: 是不是因为我能开起来，所以我们村才有了砖瓦厂的？
1: 是啊。
0: 我们村是不是特别需要这个砖瓦厂？
1: 是啊。
0: 哎，那就行了嘛，你管我上没上过机械学校呢，是不是？
1: 你说的也对哈。
0: 哎，
1: 不过你没上过机械学校，怎么就会捣鼓这个发动机了呢？
0: 我聪明呗。哎，我从小就爱拆东西，逮着什么拆什么，没少挨我爸揍。还有，我家隔壁有一个旧书店，咔 看门那个老大爷眼神不好，我经常溜进去看书，那些跟机器有关的讲各种零件的都被我翻遍了。
1: 真的？
0: 后来我是准备上机械学校来着，但是还没开学那学校就停课了，所以我这一天都没去成。
1: 哎呀，没去成也没什么，我觉得你这么聪明，去不去都成。
0: 是。哦，对了，历史书我也爱看。哎，对，你知道那个北京人吗？
1: 当然知道啦，那北京是我们的首都啊，那北京人就是我们首都人啊。
0: 不，那不一样。我跟你说啊，在北京有个叫周口店的地方，那里面发现了好几十万年以前的人的头盖骨，那些人他们叫北京人。啊？还有啊，你知道河南吗？
1: 知道啊。
0: 那有一个地方叫小屯，挖出来好多青铜器。哇！但还好，那个，
1: 糟糕，我哥来了，我走了。
0: 哎，大花啊，晚上我们继续捉黄鳝去，我就不信我一条都捉不到。
1: 行啊，这个我肯定比你厉害。
0: 好，
1: 我先走了。
0: 好，别忘了啊。
4: 江哥兄弟。

爷爷的回忆在这里停下了。那天傍晚，他对着天边的夕阳久久沉默，他在想什么呢？他和稻花之间究竟还有些什么故事？后面几天

0: 都没有再谈这件事，直到我走之前，爷爷说，一切的答案都需要我去草鞋山寻找。庭院社区，哦，这里应该就是以前的南陵村了吧？101
1: 草鞋山考古遗址公园的现场，既标志着草鞋山遗址保护利用工作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也标志着草鞋山所蕴含的文化瑰宝将走进大众的视野。这里将逐步成为探源江南文明的首选地，
2: 谁呀？
1: 成为一张
2: 你等等啊，等等，
1: 融合的金。
3: 大爷，
2: 姑娘，你好，你好。
3: 我想请问一下。田水根，田老书记，您认识吗？
2: 我就是。
3: 田老书记，你好，
2: 你好，
3: 我叫江边，我爷爷叫江建国。70年代在您这里当知青，开柴油发动机。
2: 江建国。建国啊。我记着，那你就是他孙女了。
3: 对对。
2: 来来来，进来进来。哎呀，好多年了。你爷爷他怎么样啊？
3: 田书记，我爷爷他挺好的。哎，就是他不能走路，所以他不方便回来。这是我爷爷给您带的礼物，都是些新疆的特产，巴旦木、葡萄干、和田枣。
2: 谢谢谢谢。
3: 不客气。
2: 建国太客气了。哎，你说他不能走路，他腿怎么了？生病了？
3: 不是生病，爷爷是为了救两个孩子，在冰湖里把腿给冻坏了。
2: 哎呀，建国一直是个热心人呐，是个好人呐。哎，来来来，尝尝我刚泡的茶啊。
3: 谢谢。
2: 怎么样啊？
3: 真好喝。田书记，我呀是来看看您，顺便想跟您打听一下过去的事儿。
2: 过去的事儿
3: 啊？
2: 跟你爷爷有关的啊？
3: 对，刚听您手机里说到草鞋山，我爷爷他也老提草鞋山。您就跟我讲讲这个吧。
2: 好啊，今天是草鞋山考古遗址公园建成的日子，我正拿手机看直播呢。说起来啊，这个事儿跟你爷爷还真有很大的关系呢。要是没有他，可能就没这个遗址公园喽。
3: 真的？我爷爷这么厉害？
4: 我们公园有一位，我们公园有一位，这是啥？哎呦，这边还有呢，哟，这还不少呢，这。不对，哎，这不对啊。
5: 田大哥，田大哥，
6: 怎么了，建国兄弟？
5: 你看看这些是啥？
6: 我看看。
5: 这。
6: 这就是些破陶盆啊，这破陶罐嘛，我们草鞋山这边总能挖得到的。
5: 总能挖到？然后呢？
6: 然后什么？那小的就当当烟灰缸，那大的嘛就洗洗干净当当香炉好了。
5: 不是，大家就没想想为什么草鞋山经常能挖到这些东西？
6: 这有什么为什么的吗？
5: 不是，田大哥，我在书里看到过，古代人的宝贝好多都埋在地底下，我们这边经常能挖到这些，那真说不定就有什么大的，那个叫什么大的考古价值
6: 啊！
5: 这些宝贝可都是国家的，
6: 国家的
5: 啊！
6: 哟，那可不能随便处置了，这样啊，建国兄弟，
5: 哎，
6: 你先通知。

0: 砖瓦厂停工，我现在就去公社汇报去。好，我马上去。各位乡亲，紧急通知：砖瓦厂暂时停工。张建国，
1: 啊，张建国，
0: 请大家等待下一步通知。
1: 董华，你怎么来了？
0: 张建国，为什么停工啊？出什么事了？啊，
1: 没出事儿。那，这个东西你以前看到过没有？
0: 见过呀，那我家里还有一个呢，比这个还要完整。
1: 哎，你也应该见过，就是灶台边上的那个盐罐子呀。
0: 什么？
1: 嗯，
0: 那个满身油灰的罐子也是地里挖出来的？
1: 对啊，是有什么不对吗？村里好些人家都有，就是他们的都缺胳膊少腿儿。
0: 哎呦喂！
2: 这草鞋山地下可能真的有宝贝啊！董华，赶紧的把你们家那个盐罐子去换一下，旧的洗洗干净。为什么呀？你快点，我帮你洗。在田书记的讲述里，我的爷爷江建国是草鞋山遗址的大功臣。
0: 也正是那次汇报，引起了上级领导的注意。没多久，
2: 省里派来了考古工作组，其中有个叫严青山的年轻人。
3: 同志，上船吧。
0: 好。哎呦，
2: 哎，好晃啊！同志，你别怕，你眼睛看前头。
3: 不行，太晃，我
2: 来，我拉住你了，你抬脚就行。来，好，行了。
3: 哎呦，不好意思啊，让你看笑话了。哎，没有，我这个人有点怕水。<笑>
2: 同志，你这哪是有点怕水呀？我看你是非常怕水。
3: 对，非常。哎呦，哦，重新认识一下，南京博物院的严青山。
2: 南陵村的田稻花。
3: 幸会，幸会！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我再润色一下啊，稍等。少华，哎，
1: 严老师，我们到了。啊，还要踩那个木板上岸吗？
0: 不用不用，这次有台阶的。哦，那就。嗯，豆花，快点，田大哥遇到麻烦了。
1: 什么？我哥？
0: 哎，不对不对，严老师，你慢点走。哦，他就是省城来的专家。
1: 对呀。
0: 哎，那赶紧，一块儿去。
1: 哎，慢点，
0: 快。
2: 哎，乡亲们，这个事儿啊，我们不能同意。
3: 是啊，太莽撞了。哎，田书记，我们乡里乡亲的，你跟我们说句实话。 草鞋山是不是藏着玉草鞋啊？
0: 对，就是。
3: 到底有没有呀？哎呀，
0: 乡亲们，哎呀，美方啊，你说的什么玉草鞋？这没有的事情呀？
3: 怎么没有呢？我可是土生土长的草鞋山人，那首儿歌啊，哎，我们都会的。草鞋山上的玉草鞋，
0: 挖到了，
3: 可是能赛神仙的。
0: 是啊，哎，林美方啊，你不要散播封建迷信好不好啊？
3: 田书记。
4: 我林美芳没文化，可是眼睛可好使嘞。前段时间啊，开柴油机的小江在咱们草鞋山上挖到了东西，所以砖瓦厂才听得够。你说是不是？哎呀，
0: 是，但是那个是，
3: 那就对了呀。听说啊，这几天还有省城的专家要来，是不是嘛？
0: 是，可是那专家
3: 就是有宝贝，哎，就是有宝贝，不然怎么有省城的专家要来呢？大家说是不是？
4: 美芳说的有道理呀。
0: 哎呀，
3: 田书记，你说句实话嘛。
0: 就是啊，田书记，你给我们讲个明白嘛！啊，乡亲们，乡亲们呢？听我说两句好吗？啊，乡亲们，我是南京博物院的严青山。 听说咱们草学山发现了文物，所以来了解一下情况的。
1: 哎，燕同志，哎，那个文物是不是就是玉草鞋呀？
0: 这位大姐，玉草鞋只是一个传说，我说的文物大家可能都看过，就是地里面挖出来的那些陶豆啊、陶鼎啊，简单来说就是那些陶罐子。
2: 陶罐子？
0: 哎，
2: 陶罐子我家有啊。
0: 是吧？
1: 没有啊。
0: 是的，乡亲们，其实在我们脚底下可能藏着很多的东西，都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哦，通过这些东西我们就可以了解到他们在那个时代是什么样子的，他们是怎么吃、怎么住、怎么过日子的。乡亲们，你们想想，要是没有这些东西，我们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对吧？
2: 对对对。
1: 哎，那就是说得往下挖呗。
0: 对，得往下挖。
1: 哎，我们乡下人啊，不如你们城里人有文化。
0: 嗯。
1: 但是呢，有个事儿我们可是知道的，这地底下可是有着魂灵头的。哎，万一挖着挖着……
3: 哎呀，林美芳啊，你好了呀！我看你需要好好上上思想课，你封建迷信没完没了了。
0: 乡下们这么讲可以理解
2: 啊。哎，田书记啊，你刚才说还要我们出人去帮着挖吗？
3: 啊，是的，乡亲们。我们现在还需要30个人啊！
4: 哎，田书记，那田里的活怎么办呀？那工分怎么算啊？
1: 哎，对呀，田书记，我们家呀，上有老，下有小，男人嘛，又是个病秧子，哎，这日子可怎么过呀？
2: 是啊，
0: 哎呀，这个乡亲们，乡亲们，不要担心，我们考古队征工也会算工分的，不会让大家白干啊。而且如果发现了重要的东西，还会有奖励。
2: 奖励？
0: 嗯，
2: 那还行啊。
0: 乡亲们，大家想一想啊。要是我们草鞋山真的能够挖出重要的文物，那是要写到历史书上的。以后我们的孩子们读书都能够读到咱们草鞋山的大名，那得多自豪啊，是不是？哎呀，
4: 田老师，我报名，我不要公分都愿意。
0: 好的，
5: 还有我，等会儿我和你一起。
4: 嗯，
3: 哎，大家要报名的到我这边做个登记啊！来来来。

0: 爷爷，
1: 哎，江边啊，
0: 爷爷，您跟我讲的故事里怎么少提了一个人啊？
1: 哦，谁呀？
0: 严青山，爷爷，您不记得他了吗？
1: 哦，你见到他了？
0: 哦，那倒没有。哎呀，爷爷，您先回答我嘛，您跟他熟悉吗？
1: 熟啊，怎么不熟啊？他可是你爷爷的情敌呀！
0: 啊，情敌？什么？爷爷竟然还有情敌？这可太让人意外了！严青山究竟做了什么，让我爷爷放弃稻花，远去新疆？草鞋山里到底还有什么秘密？

0: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剧《稻种》上集，导演国春，音乐编辑罗文，录音合成张志，拟音苏东升，剧中人江边由刘佩岑演播，严青山由北辰演播，稻花由张琪演播，江建国由贾秋、程玉珠演播，田水根由许宗哲、陈兆雄演播，林美芳由孙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峰、邹亮、张可义、虚九十、李思汉、陆包臣等。本剧由中共苏州市委宣传部、苏州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江苏有线苏州分公司特别支持。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0: 种。总监制沈凌、郭昌雄，文学指导沈凌，制作人龚毅，编剧江洪涛、海佳，助理编剧张锦，责任编辑蔡敬佩、吕媛媛。下集。
1: 爷爷告诉我说，他和稻花还有严青山三个人之间的纠葛还得从那次草鞋山的考古挖掘说起。
2: 好了，大伙儿辛苦了，把今天的进度报给每个探方的组长就可以回去了。
3: 好嘞，
2: 辛苦辛苦。
4: 好嘞，严老师，明天见啊！
2: 明天见。
4: 哎，明天见了，再见了。
2: 辛苦辛苦。哎，再见再见。
5: 辛苦了，严老师。
2: 好嘞。
1: 严老师，这是我那个探方的进度表。
2: 哦，好好，我看看。哦，对了，稻花，我都忘了说了，谢谢你捐的那个罐子，那是一个比较完整的陶仪，很有价值。哎，你这个进度表记得很有进步啊。
1: 我跟江建国学的，你不是老夸他把304探方管得好吗？
2: 嗯，不错。
1: 考古日志，严老师，这是你写的？
2: 啊，是我写的。
1: 那
2: 可以看，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1: 啥条件？
2: 你别叫我严老师行吗？你就叫青山大哥吧。
1: 啊，
2: 我这觉得自己真是要被你叫老了。
1: 行，青山大哥。
6: 严老师，
2: 哎，建国来了。
6: 哎，严老师，304探方的进度表。
2: 好，辛苦了。
6: 哎，等会儿，去周黄山不？哎，
1: 我不去了，我想看看严老师，不对，青山大哥写的考古日志。
6: 青山大哥？
1: 啊，
6: 这是啥？
2: 哦，这是我的考古日志。
1: 啊，
2: 我一年起码得有300天在探方里，每天都得写日志。
1: 每天都写呀？
2: 嗯，
1: 那可真不容易。
6: 每天的事都差不多，有啥好写的？
2: 哎，建国，可不是这样。每天看着一样，其实都不一样。尤其做我们考古这一行的，变化往往就在方寸之间。只有能耐得住寂寞的人，才能够坚持下去。
1: 青山大哥，考古是你的理想吗？
2: 当然是。历史就是过去完成时。任何人任何事都没法跟时间对抗。我们怎么才能明白过去发生了什么？只能通过祖先们遗留下的痕迹去推测，去判断。如果没有人去考古，历史就会被淹没，甚至被歪曲。
6: 说的好像地球离了你就不转了一样。哎，稻花，走吧。
1: 哎，你等一下嘛。青山大哥，学历史真的很重要吗？
2: 那当然，以史为镜，可以正衣冠，可以明事理。历史是一座由岁月建造的经验和智慧的高塔，越了解历史，越懂得该怎么做人，怎么做事。
6: 行吧。
1: 青山大哥，你说的可真好。那你一定要坚持下去，我们都支持你。
2: 哎，
1: 青山大哥，那你写了那么多考古日志，为啥不印成书呀？
2: 印成书？
1: 对呀，你看印成书是不是就能有更多的人都读到了？
2: 对呀，稻花，你说的对。我以后要把它们重新整理变成书，不仅让中国人看到，还要让外国人看到。
1: 哎，江建国呢？哎，江建国，你怎么走了？
2: 快去吧。
1: 走了，青山大哥。江建国，你等等我。江建国。江建国
6: 啊，
1: 你怎么回事？一声不吭的就走了？
6: 你和你的青山大哥聊得那么开心，我在那儿待着算什么呀？
1: 哎，你难道不觉得青山大哥说的特别有道理吗？
6: 哎，有道理，有道理。
1: 哎，对了，江建国，你的人生理想是什么？
6: 我
1: 老
6: 婆孩子热炕头，这个理想怎么样？
1: 你在跟我开玩笑呢？
6: 不是，我就这么想的，怎么了？

0: 那没追求对吧？
1: 嗯。
0: 哼，田稻花，再见。
1: 哎，哎这，什么臭脾气？哼。爷爷说，他和稻花不欢而散之后，连着好几天，他都郁闷的借酒浇愁。当时江南正好进入了雨季，发生意外的那个夜晚雨特别大，
2: 田老师，
3: 哎，严书记怎么样？这雨还得下多久？
2: 哎，梅雨季就这样，今年雨还特别大。哎，杨老师啊，不行，你们就先撤，先都回去啊，等情况稳定了再来。
3: 不行，我不能走，小刘他们已经把前面的成果带回去了。304探方到了关键的时候，我得看着。
2: 304探方？
3: 嗯，
2: 江建国小组那个？
3: 是，前几天有了点进展。
4: 哎，田书记，
5: 我一定要情况。
2: 对，
3: 怎么了？
5: 出事了，快走啊！
3: 这雨下的，我得去探方看看。
6: 哎，谁在那边？
5: 青山大哥，是我，稻花。
6: 哎，稻花，快让开，后面有石头。站呀！
5: 青山大哥，青山大哥，婶子，美包婶子，
7: 哎呦，这是怎么了？
5: 青山大哥受伤了，快，草木灰，拿点草木灰止血。
7: 好，
8: 没事，
7: 有点。哎呦，我先敷上，
3: 小伤，小伤。
7: 那个，别着急，我先去别人家看看啊。等我啊。
6: 麻烦您了啊。
5: 好。
3: 青
5: 山大哥，
3: 别哭了，小伤啊！
5: 你都流这么多血了，这哪是小伤呀？而且你刚刚是右手，你说万一你怎么写字呀？
2: 稻花，你怎么样？
5: 江建国
2: 啊，
5: 你怎么才来啊？
2: 我不是你，
5: 你又喝酒了？
2: 你没事吧？我听说304那边有滑坡伤到你了。
5: 我没受伤。但是青山大哥为了保护我砸了手了。
2: 杨老师，你没事吧？
3: 我没事儿，不过304探方是你管的呀。
2: 对，
3: 今天这么大的雨，怎么你没去看着，反而稻花去了呢？
2: 我没想到，我就喝了一点儿。
3: 我听别人说，这两天你总是喝酒。小江，小酌怡情，但是不能耽误事儿啊，对吧？
2: 是。
3: 今天要是我再晚一步，稻花就危险了。
2: 稻花。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喝酒了。
5: 哎，你喝不喝酒关我什么事儿啊？
2: 不是，
3: 这样，小江，304探方后续的工作交给你了，好吗？
2: 啊，
3: 我手受伤了，没法上手，你仔细着点，行不？
2: 袁老师，你还让我管啊？哎呦，
3: 瞧你，毛主席说过，有错能改就是好同志。
2: 哎，我保证完成任务。
5: 田书记说，为了将功赎过，我爷爷在探方里连续工作了好多天，终于有了重要的发现。
7: 哎，听说没，真的挖到玉草鞋了。
9: 真的假的？林美芳
7: 啊，
9: 你有瞎传消息吧？
7: 切，我啊亲眼看见的。那个小江哈，从坑里呀跑出了脏兮兮的东西，就是个鞋子的形状嘛。
9: 啊，还真有玉草鞋？
7: 我们草鞋山呐、要出神仙喽！
9: 林美芳，你这是封建迷信，田书记又要拉你上课去了。
7: 啊？哎，走喽。
9: 梅芳婶子，洗衣服啊？
7: 洗好了，洗好了。哎，稻花
9: 啊，
7: 婶子啊，问你个事儿。
9: 什么事儿？
7: 是不是挖到玉草鞋了？
9: 玉草鞋？
7: 啊，
9: 什么玉草鞋啊？
7: 婶子也不说实话，我都看见了，小江那天捧着的那个，
9: 哦，
7: 就是玉草鞋吗？
9: 你说那个呀，婶子，那个叫玉琮，不是什么玉草鞋。哎，婶子，我不跟你说了，我着急找江建国，他那个大功了，找到了重要的东西。
7: 哎，啥东西啊？
9: 我要第一个告诉江建国。
7: 哎，稻花，一定是。
9: 江建国，江建国，
1: 门锁。
9: 江建国，
1: 人呢？
9: 哎，行李也不在。
1: 这是什么？稻花收。稻花，我走了。很抱歉，我没有勇气跟你当面说再见。你说的对，人是应该要有点理想的。
8: 你说的对，人是应该要有点理想的。毛主席说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所以我决定去新疆，去建设大沙漠，在那里实现我的理想。严青山确实比我强，稻花，祝你幸福。
10: 来来来，姑娘，再喝碗茶。
1: 我爷爷，他就这么走了？
10: 是啊，就留了这封信。这小子就去了新疆，再也没有回来过。

0: 当年为什么突然离开草鞋山？这个问题，只有他才能回答我。在我的连番追问之下，爷爷终于说出了答案。原来，就在他下定决心想跟稻花表白的那天，发生了一件事。
1: 稻花，我喜欢你。不行不行不行，太直接了，这会把他吓着的。稻花，你愿意跟我这结巴什么呢？啊，稻花，我想跟你结婚。不行，这啊，这说不出口。
2: 小江，小江在吗？
1: 在啊。美芳婶子，
2: 小江啊，婶子刚刚开灯，那一使劲儿，啪嗒一下子，把那个拉线给拉断了。哦，你看这能修不？
1: 能修能修，有螺丝刀就行。啊，哎，你等等，我找找。哎，
2: 好好好。
1: 哎，好，有了，走去看看。哎，
2: 好好好。建国，来，你呀，就踩着这把椅子上去啊！
1: 哎，好，哎，
2: 当心。
1: 看看，那就这儿断了
2: 啊，
1: 那接上就行
2: 啊。好好。
1: 哎，婶子，你把那个电、哎、手电举高点。
2: 哎，好，哎，这样行吗？
1: 行。
2: 哎，小江啊，你可是真能干。要婶子说啊，稻花没跟你在一起，那是稻花眼神不好。
1: 啊？婶子，这话、啊、你怎么说啊？
2: 哎呦，你不知道啊？
1: 啊，
2: 稻花呀，在和那个省城来的严老师谈恋爱呢。
1: 严老师谈恋爱？
2: 哎，婶子看见的，稻花在那个严老师的屋子里头，哎呦，帮他收拾这，哎，帮他收拾那，这。啊，
1: 美芳婶子，您别乱说，那是严老师为了救稻花受伤了。稻花呢，他过意不去，就帮忙干点活。
2: 哎，我乱说，我林美芳虽然没文化，但是眼睛可好使了，干点活怎么还能坐到一块儿呢？哎，手把着手写字儿，还头碰头，哎呦，亲热得很呢。
1: 啊，

0: 小江啊，你可真行！哎，慢点，慢点。
1: 嗯，
0: 放心。哎，婶子，给你介绍更好的，比稻花还好的。
2: 爷爷说，那天晚上他去了严青山的宿舍，确实看见稻花在那里。两个人在灯下挨得很近，在看什么，说着什么哆咪，还笑得很开心。他没有听清，也不想再听下去，下定决心第二天就去了新疆。可是当我把这段往事说给田书记听的时候，却得到了一个难以置信的回答。
3: 啥？斗蜜？带蜜？哎呀，我可算是明白了。哎呀，建国老弟，他是误会大了。
2: 误会？
3: 哎呀，可不是嘛。
2: 啊？
3: 哎，姑娘，你知道我们草鞋山最重要的发现是什么吗？
2: 不是我爷爷挖出来的那个玉琮吗？
3: 哎，不是，我们草鞋山发掘出来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一些红烧土块
2: 啊，
3: 在里面淘洗出了6000多年前的碳化的稻米啊。
2: 6000多年前的稻米？
3: 哎，
2: 稻米，稻米，
3: 黛米
2: 啊！不会是这样的吧？
3: 哎呀，当年呐，我们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呀。
4: 什么？小江走了？
5: 啊？
4: 去新疆了？
5: 是啊，就留了封信。
4: 哎呀，这也太突然了。昨晚我还跟稻花说，小江好像找到了不得了的东西。
5: 什么东西啊？不是玉琮？
4: 那刘书记，你看，我们在小江挖出来的土里发现了一些很特别的红烧土。我画下来了。大概这样。这种土感觉像是古人盖房子用的，但是里面有东西。这里我特意放大了画的，你看像什么？
5: 这个看起来有点像
4: 稻米，
6: 是不是？
4: 昨晚我跟稻花看了半天这个图啊，我们俩都觉得像稻米。我还问他苏州话稻米怎么说来着。田书记，在我们这么深的土层里发现了稻米，这说明什么呀？说明先民们已经种稻子了。
6: 哎呀，是呀，这是非常重要的考古发现的，田书记，小江是大功臣呐。
2: 所以稻花和严青山凑在一起是在看那个稻米的图。哎，我爷爷他压根儿什么都没听清就走了。
3: 年轻人啊，冲动啊。
2: 哎，那后来呢？我爷爷他走了以后呢，稻花奶奶和严青山他们俩，
3: 哎，青山太热爱他的考古事业了，用现在的话来说，他呀就是个工作狂
2: 啊。
3: 后来我总算明白了，青山对稻花跟我是一样的，他把稻花当成了妹妹
2: 啊。是这样啊。
3: 那次挖掘结束之后，青山就回了南京。大概20年后啊，1992年，青山又来过一次草鞋山，还带着省农科院和日本来的专家学者，专门来研究我们草鞋山的古稻田。
7: 严老师，
4: 田书记，
7: 哎呦，20年了。
4: 是啊，
7: 严老师啊，您的这个眼镜片是又厚了呀。
4: 老了，老花了。

0: 这次又要麻烦田书记了。
1: 哎，您来研究我们草鞋山，那是帮我们做宣传，这哪能叫麻烦了？要真说是麻烦，那也是多多益善嘛。
0: 田书记，
1: 哎，
0: 我们这次来的起因就是20年前咱们发现的碳化稻米。
1: 我记得，
0: 嗯，日本的专家学者非常重视。日本水稻的种植历史也就2000年
1: 哦，
0: 可咱们这是6000多年前的水稻，所以他们很激动，想跟我们合作，进一步挖掘，寻找古稻田的遗迹。
1: 哎呀，这个完全没有问题啊！村子里你放心好了吧，村民们也都表态了，这是我们草鞋山的大事情，没有二话的，我们全力支持。
0: 哎呀，太感谢了，太感谢了。另外，田书记，
1: 哎。
0: 我还有个私人请求。
1: 哎呦，严老师，你尽管说好了呀。
0: 嗯，我想见一下稻花。
1: 稻花？
0: 哎，
1: 行。
0: 稻花，
2: 爷。青山大哥，
0: 哎，稻花，
2: 嗯，
0: 还记得这里吗？
2: 当然记得了，这当年是你的宿舍吗？
0: 是啊，20年了。
2: 是啊，时间过得真快。
0: 20年了，稻花，房子老了，我们也老了。
2: 那可不，我儿子都上大学了。
0: 是吗？
2: 嗯，
0: 大学生了不起。
2: 他是学历史的。
0: 哦，
2: 他说了，等他毕业后啊，要回家乡好好研究我们草鞋山。
0: 好，后继有人。
2: 嗯，
0: 好。哎呦，正好。
2: 嗯，
0: 那我今天这份礼物就算是送给孩子的吧。
2: 礼物？
0: 嗯，那还记得不？
2: 考古日志。
0: 对，你看你看这些啊，还是你帮我写的呢。
2: 对对 对, 对，那会儿你手受伤了，写不了字儿。
0: 你念念看。
2: 哦，这些红烧土块里面的稻壳用来
0: 粘合
2: 泥土，让墙壁不容易开
0: 裂。不错
2: 嘛。你看我当年写的这字乱七八糟的，我自己都快不认识了。
0: 哎呦，那段时间呢，记这个日志可真是费了劲了。
2: 是啊。
0: 哎呀，稻花呀，
2: 嗯，
0: 这本就送给你。
2: 哦
0: 哦，我已经在整理当年的考古日志了。
2: 是吗？
0: 这本已经整理完了。我呢，准备把草鞋山的发现过程和成果编成书出版。
2: 嗯，
0: 稻花，你还记得吗？这可是当年你提的建议。
2: 我记得，我怎么能不记得？青山大哥，
0: 哎，
2: 你一定能成功。

0: 天书记告诉我，1992年那次考古挖掘特别成功，发现了距今6000年前马家浜文化时期两种不同形态的水田结构，这也是国内已知的最早带有灌溉系统的水稻田。后来，日本专家要在东京开一个关于草鞋山的研讨会，邀请了岩青山和田书记都去参加。出发的前一天晚上，田书记和岩青山聊了许久。第二天一早，
1: 青山，青山起来没有啊？青山，我们要出发了。哎，青山，哎呀，这飞机不等人啊！青山，青山，青山，青山，青山，青山，青山，你怎么了？
0: 岩青山，他
1: 就倒在书桌前，左手。

0: 电话那头久久的沉默之后，传来了一声好长好长的叹息。我想其中应该有后悔，有遗憾，有不舍，也有敬重。我就要离开苏州了，走之前我去了趟草鞋山遗址公园。
1: Hello， 今天在我直播间的宝宝们，你们猜猜我现在在哪儿啊？今天我没有准备 cosplay 秀，我给大家看看不一样的东西。我带大家转一圈，360度无死角，美不美？江南史前文化标志，长三角地区史前发展地书，世界盗作的原乡，这么多名字说的是一个地方。这就是江苏苏州的草鞋山遗址公园。
2: 一清二重三不打，一清二重三不打。
1: 小朋友们，姐姐正在直播，你们愿意跟我说一下你们刚才看到了什么吗？
3: 我们去看了6000年前的大米。
4: 大米黑黑的啊？
1: 大米黑黑的？
3: 老师说那是碳化了，以前肯定也是白的。我想去6000年前看看。
4: 我也想去。
3: 走喽，
5: 走喽，一起去，
1: 走喽。听着孩子们的童言童语，我忽然就明白了颜青山的执着，稻花的传承，爷爷的牵绊。正是有了他们，才有了被人知晓的中华大地璀璨辉煌的文明史。一颗6000年的稻种，犹如乌金般熠熠生辉，几千年来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滋养了绵延不绝的江南文化。
6: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剧《稻种》下集，导演国春，音乐编辑罗文，录音合成张志，拟音苏东升，剧中人江边由刘佩岑演播，颜青山由北辰演播，稻花由张琪演播，江建国由贾秋、程玉珠演播，田水根由许宗哲、陈兆雄演播，林美芳由孙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峰、邹亮、张可义、虚九十、李思汉、陆包臣等。本剧由中共苏州市委宣传部、苏州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江苏有线苏州分公司特别支持。
7: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0: 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我是时施龙媒小主持人王培伦。吃完早餐的包装纸要丢进垃圾桶，乱扔垃圾的小怪兽会弄脏地球的，我们一起打败它。
2: 越山海看时施，时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时施 APP， 震撼。

0: 上线，想掌握实时事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中午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9: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我是实施冷媒小主持人李诗腾。洗手时水龙头要开小一点，像小猫咪舔水一样轻轻流，节约的水滴可叫小花呢。
1: 悦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实施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狮城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报纸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实施的热心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实施探索之旅吧。
2: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3: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带着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4: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2: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
4: 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1: 嘿，放学了，重播时间到了，一起来听吧。
7: 是放学啦，
5: 这里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每天放学后
5: 和我们一起
6: 快乐学习，快乐

欢迎各位收听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是放学啦，我是川川。每天下午的4:30到5:30，一个小时都是节目的播出时间呢。同时呢，这个白天是有重播的，是在10:00到11:00。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消息都能够收到。

0: 的小宇宙，从你的发烧到你每一个小指头，只是
1: 今天脑洞研究所首先来说一个关于催促这个话题哈。一个总是被催促的孩子，最后失去的可能不只是速度，那是什么呢？我们经常说快点写作业，或者是这个快点吃饭，快点睡觉，这些话是不是经常也是对孩子说？我们总是以为催促是为了让他好，但是有没有想过，一个总是被催促的孩子，最后失去的不是速度，而可能是他自己。

首先，被催大的孩子其实最擅长的是等你的指令。各位有没有发现，就是越是被催着做的孩子，越是做很多事情是没有主动性的，因为呢，他从来没有机会自己去决定什么时候开始哈。比如说，他的节奏被你的声音打乱了，他的思考被你的焦虑所取代，所以越来越出现情况，就是他学会的不是怎么做，而是怎么不被你骂啊。他不是慢了，而是不敢动了哈。在心理学当中有一个实验，就是两组孩子完成不同的一个拼图任务啊。A 组被不断提醒快点啊 ，B 组是没有时间限制。结果呢 ，A 组不仅完成的更慢，错误率也是高出 B 组40%。为什么呢？因为你一直催他，他大脑里面出现的就是我是不是太慢了这样的焦虑。强者是活在自己的生活节奏当中，弱者是活在别人的催促里面。看到蟑螂我也会怕，因为你都在我背后。那么第二点是，你以为在帮他提速，其实是在替他刹车，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因为啊，就是一个从小到大被催着走的孩子，长大之后会出现的是，他会出现拖延，会依赖，会害怕做决定，或者是容易出现焦虑问题，因为他是从来没有机会练习。

你自己掌控时间，你替他踩油门，他就永远不会踩刹车。有一个朋友呢，儿子从小呢就是被催着学习考试，催着去选专业哈。高考的时候呢，他也考了非常好的成绩，全家都是很开心。可是到了大学，他就开始崩溃了。他说啊，我这个时候呢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妈妈以前总是催我，现在没人催了，我什么事情都做不了了。你看。第三个是真正的强者父母，不是催着急着啊，也是其实是等得起的啊，等得起的。为什么呢？就是你想让孩子成为智者或者是强者，应该是先让他活在这个自己的世界当中，而不是让他活在你的情绪里面。真正厉害的父母呢，不是把他逼成快的人，而是陪他成为稳的人啊。对，稳呢是能够沉下心去做一件事情，稳呢是不怕慢，只怕停，稳呢是哪怕全世界都在催他，他也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去走，对吧？所以我们说人生啊，不是百米冲刺，而是一场马拉松。你看哪个长跑冠军就是被观众一路催着走的呀？不是啊，他们都是有自己的节奏，自己的呼吸，自己的心跳，最后才是拿到了冠军，对不对？所以生活当中啊，其实慢一点不要紧，走错路也没有关系，只要是他还在啊，或者是他还继续在往前走，继续往前不断的努力，他就不会输的哈。所以我们今天和各位一起分享的是关于催促这个事情，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及时调整一下，不要每天都催他做这个事情，去做那个事情，快点做这个事情，快点去做那个事情哈。这样的话，他慢慢的就会失去他自己的内驱力，对吧？

这首歌曲就是李润琦带来的《快点儿》哈。生活当中，我们总是在催自己，或者是在催孩子快点儿，但是有些时候真的没有必要太快，要慢下来走一走会更加的合适，对吧？今天脑洞研究所，我们再来说说呢，我经常是忍不住发火，但是孩子却是越来越稳定，到底是为什么呢？有些妈妈呢总是在说生活当中呢她动不动就是发脾气，可是经过一些调整或者是经过思考之后呢，她的情绪是越来越稳定了，甚至不会发脾气了哈。为什么？因为今天要跟各位说四句话，哪四句话呢？首先第一句是你哭吧我等你，因为允许是最高级的安抚哦。以前呢孩子这一哭呢，我们第一反应就是闭嘴不许哭，结果呢他哭得更大更凶，火气更大，两败俱伤，反正他哭你也难受，对吧？但是后面你会发现，其实孩子的情绪呢就像是一条河流，你只能是疏导而不能是去堵他。那一句不许哭呢就像是河堤当中的一个大坝，总是会有一天呢他慢慢的就变成这个会崩塌，也会出现很大很大的一个问题了，对吧？另外就是这个话呢，其实最重要的消息就是你的情绪是被允许，你在这里很安全。所以我们可以尝试呢，去了解他，在他情绪崩溃的时候走过去，蹲下去轻轻抱住他，你只要说一句你哭吧没事儿，哭出来好一些，我等你哦。第二句是我们也会生气，生气本来就很正常，这是接纳，是最好的示范，有没有？很多父母呢有个误区，总是呢想给孩子打造一个完美父母的人设，把负面情绪藏起来，但是孩子是敏感的雷达，你发现没有？你藏他藏得住吗？好像也没有哈。如果说是你咬牙切齿说妈妈没生气的时候，其实你表情和语气早就出卖了你，这个表里不一反而会让他感到混乱和不安。我们这个时候呢可以改变一下策略，就是爸爸现在很生气，因为你地上真的太乱了哈，我说三次你都没有收拾，那这个时候呢我需要冷静一下，否则我怕我会说出伤人的话。其实你看，教孩子管理情绪最好的办法不是讲道理，而是你自己做给对方看。第三个是你是想干嘛然后对吗？啊，这是解码，比指责更加有效哦。其实孩子啊是不会无缘无故的作妖的，每个负面行为背后呢都是藏着一个未被满足的需求，要么是他要这个东西，要么是他吃这个东西，对吧？然后呢当他发火的时候，你可以压住火气蹲下来说，你是不是想引起阿姨的注意让大家陪你玩，对吗？啊，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可能会点点头等等。小孩子呢不是小恶魔，他只是还没有学会如何正确去表达自己的需求就好了，对吧？然后第四个是不管怎样我们都爱你，这是安全感，也是情绪稳定的根基。这是关键，也是最后的一条防线了啊。以前我生气的时候总是会说你再这样啊妈妈就不要你了，或者妈妈爸爸就不爱你了，这是不行的哈。父母的爱如果变成是有条件的好，那他就必须表现好才会配得上爱。后面这句话呢会刻在他心里，但是要记住的是，因为我们必须让他知道，不管是他做错还是没做错，其实都是我们爱他的，爱是不会消失的，只会一直陪在他身边，对吧？以前呢我以为情绪管理就是忍着和憋着当个圣人，后面才发现真正的情绪管理呢是看见，是接纳，也是连接。那么刚刚所说的这四句话呢，我们不是让他怎么做，而是把焦点放在自己身上，放在我们之间连接上了。当你的这个方式被他看到了，被允许了，被看见了，所以所有的爱才会变成无条件的，他内心深处才会不断的去成长，对不对？好，我们这首歌曲来听听，当时在应该是在音综里面，然后出现之后网上网友都在说好听的一首歌曲叫《河流》。

0: 这首歌曲叫《河流》，其实我在想说的是，不管任何时刻，任何人都不应该去丢掉自己，对吧？
1: 厨房大冒险。
0: 今天厨房大冒险来说说啊，我们在夏天的时候总是很多人会喜欢吃苦味食物，我自己也是这样的，我也喜欢吃苦味食物。但有些东西哈，但变成苦之后是不能吃的，我们来说一说生活当中哪些苦是不能吃的。最近呢，杭州有一对70多岁的夫妻在家炒了一个葫芦瓜，吃了几口觉得发苦，也没多大在意。一般来说我们老人家会说苦一点会败火，但是吃饭之后两个人就送医院了，然后可能是经过诊断之后发现他们俩就是食物中毒。好，那么苦味食物煮熟之后也会有毒了，是哪些东西啊？首先第一个是发苦的丝瓜，不能吃的，只要是它发苦就不能吃，吃完之后可能会口干、头晕、恶心、乏力。还有就是发苦的土豆，这也是不能吃的，发苦的银杏果啊，这也是不能吃的，还有发苦的坚果也是不能吃。特别很多坚果你就是吃一把的时候，然后发现有一个坏掉了，可能你就随便噎着噎着吞下去，不行的，别把全部丢了，因为如果说是你还吃的话，它可能会产生黄曲霉素啊。还有就是发苦的杏仁儿，这也是不能吃的哈。苦杏仁儿不能吃太多，因为它会产生某种的这个什么物质，然后吃上20克、60克就会出现中毒的情况。所以很出名的那个《甄嬛传》，就是最后死掉那个妃子，不就是因为吃苦杏仁然后死掉了，对吧？还有就是有些食物出现了异常变化也不要吃了，比如说局部腐烂的蔬果，有些人会切到一半就可以了，不行的，我们整个都不要了。还有红心的甘蔗啊，不要吃。还有就是死掉的螃蟹也是不行，因为细菌太多了。还有酒泡的木耳也是不行，有黑斑的红薯也是不行的哈。所以生活当中有些苦是可以吃，有些是不行的哈。比如说刚刚所说的这个丝瓜啊，正常的丝瓜和葫芦甜瓜都是清甜爽口，一旦尝到了有苦味，这个时候呢马上吐掉漱口，别犹豫哈。这点钱没必要省。

今天厨房大冒险再来说说呢，喝这个西梅汁儿啊，为什么有人会腹泻，有些人呢就是没效果，但是这东西呢也不是随便吃的。因为最近呢在网上的情况就是有人把西梅汁冠上了肠道救星的这个名号啊，有人说吃完之后呢它是会短时间当中会排泄啊，但是有些人呢就是盲目去跟风了，但这个结果就肯定是不太如意的哈。同样是喝西梅汁，为什么效果会这么天差地别呢？因为每个人的身体素质是不一样的，什么样的人呢不太适合大量去喝西梅汁呢？你看，第一类是肠容易呢这个有这个什么肠易激的综合症，慢性的肠胃炎的患者，第二类是糖尿病患者，第三类是肾功能不全的人员。如果说是在夏天你容易出现这个便秘啊，我们可以改善一下生活方式，比如说在饮食方面呢，每天呢是要搭配多一点的蔬菜还有蔬果哈，另外呢要带皮去食用，不要用它去榨汁儿。水的话一定要喝足量，每天呢喝1500到2000毫升的水啊，不要用饮料去代替。每天早起的时候喝一杯温开水，这是非常好的方式。生活作息方面呢，我们可以养成这个规律排便的习惯，比如说是在晨起或者餐后半小时尝试排便，每次时长不超过5分钟，如果没有这个意思哈，你就起身起来了，没有必要。然后呢不要就蹲在那地方玩手机。另外可以坚持呢适当的运动，每天做这个快走啊、慢跑啊等等一些运动，打球踢球都可以的啊。对于这种顽固性的便秘，各位不要尝试着长期去喝西梅汁，应该是到医院去就诊才会更加好。反正我想说的是，我们身体健康是很重要的，但是有些东西呢不要跟网上去学，因为每个人体质也是不一样的，如果你学了之后可能就会出现问题了哈。好，也欢迎各位继续发送消息到平台当中，微信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任何消息我们都能够收到。好，这时候休息一下，听一下这首歌曲叫拥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4: 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成长能量站，
6: 成长能量站。
2: 今天呢，成长能量站来说说呢，如果你家的宝宝呢写作业写到晚上11点钟，其实真正该调整的不是他的速度了，很可怕。谁家孩子写作业写到晚上11点呢？你说高年级的孩子们哈，这个初中呢，或者是呢高中的孩子还可能，但如果说他是小学或者是初一初二写到11点钟，是不是真的太晚了？但说到这个地方呢，很多人都会想说，是不是他每天太磨叽了哈？你会一边心疼一边忍不住的说，哎呀，你可不可以快一点啊？怎么那么磨蹭呢？或者效率太低了哈？你以为总是他很慢啊，或者是你以为他总是很慢，其实可能真的是我们用学生思维去当家长，也会有不一样的方式哦。首先第一个，你不是在帮他，而是呢是在催命。当你说快点的时候，其实他的大脑里面已经是卡死哈。心理学当中有个词叫认知过载，就是当一个人不断的被催促被焦虑包围的时候，他的大脑当中就直接噔会出现宕机的情况了。第二个是你以为的磨蹭，其实是他在硬撑哈。一个小学的4年级或者是5年级，在学校一待要待8个小时，你看我们上班的打工人也才8个小时，他跟我们一样也是挺难过的。回家之后呢，要面对语文、数学、英语和科目，每一科都会有必须完成的任务，每一项都要写成家长的签字。他不是不想快点写，他真的是好累呀。然后呢，你这个时候呢还不断的催他，真的是很讨厌。所以我们说，弱者只看结果，强者是看到整个过程方式。第三个是真正该调整的不是孩子的速度，而是你的作业观。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是也觉得作业必须写完，不能留到明天，老师布置的必须完成，别人都写完为什么你都不行啊？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份作业真的有必要去写完吗？这个题目真的是可以帮到孩子吗？写到11点他真的不困吗？哎呀，听一听心都很疼，对不对？第 第四个方式哈，强者的家庭呢，这个或者是家长是敢于去做减法。真正聪明的家长呢，不是逼他写完所有作业哈，就是而是让他懂得哪些作业必须做，哪些可以明天我们缓一缓再说，或者是哪些可以在课后去做完，哪些是可以在放学之后马上动手就去做完的，对不对？还有哪些题目是值得去做思考，哪些只是重复动作，比如默写或者是这个一个词抄多少次的，什么时候该停手，什么时候该去放手，对吧？强者呢，不是不焦虑，而是不被焦虑牵着走。他们会在孩子写到十点的时候说，哎呀，够了，先睡吧，明天呢我跟老师说一说，然后呢我们来分析一下为什么没有写完，我们再从中呢去找出问题所在，一起来克服，好不好？对不对？ You're on the phone with your girlfriend. She's upset. She's going off about something that you said. She does.如果说是有家庭的孩子写到晚上十一点还在写作业哈，不是他太慢，是你太怕了哈，你怕老师找你，怕孩子掉队，怕别人说你不管。但是有没有想过，一个被逼到晚上十一点写作业的孩子，第二天起床怎么起得来呢？你说作为这个父母，我们工作的时候如果说熬夜一两点，然后你让我八点起来上班，可以是可以，但是我们心中是有很多怨言的，孩子也是一样的，对吧？当然我们这个方式呢不一定是对的，因为有些孩子呢真的是晚上努力到十点十一点还在正在写作业当中不包括所有观点哈，但是我想说的是，有些时候呢应该跟孩子了解清楚为什么没写完，是哪种方式可以出问题了哈，或者是跟老师沟通一下作业是不是真的还是太多了呢，有些时候放手也是对的呀。

0: 闪亮新舞台，闪亮新舞台。闪亮新舞台，闪亮新舞台。
1: 今天呢，闪亮新舞台，我们来听听我们时事融媒的小主持人又带了哪些可爱的节目呢？各位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还有公众号的方式，有好多好多孩子们自己呢，这个出现的作品都非常棒啊。我们这号叫时事融媒少儿艺术中心，那么里面呢会有直播回放，还有呢我们的这个，比如说我们还有孩子们根据节气拍的这个视频，还有呢我们还有这个老师录的课后直播。播间等等等等，各位可以看一下，都是很有趣哦。也别忘了，如果可以的话，带孩子跟我们一起来学习语言。

0: 七月这个夏天真是越来越热了，田野里的农作物也进入了快速生长的阶段。你知道现在是什么节气吗？
1: 我知道，现在是24节气中的芒种，也就是夏季第三个节气，代表这个盛夏正式到来了。夏日渐盛，芒种如约而至，大地草木繁茂，田间生机盎然。闽南的盛夏从芒种开始热闹起来。
0: 芒种这个名字很有特点，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芒种有一句经典的解释，叫有芒之谷可收，有芒之秧可种，意思是待麦芒的作物已经成熟可以收获，同时也是插秧播种培育新苗的最佳时节。
2: 原来如此，所以芒种既是收获的时节，也是播种的时节，难怪被称为最忙碌的节气。
0: 是的，我们闽南温暖湿润，芒种雨水充足，日照强烈，非常适合水稻生长，是农作物生长的关键时期。老话常说，芒种忙万物长，
2: 芒种一收又一种，四时有序，雨水滋养田地，青苗向阳生长，顺应自然规律，方能岁岁丰收。
0: 芒种天气又热又潮湿，我们闽南人在这个节气有没有特别的习俗呀？
1: 当然有，芒种时节我们饮食偏清淡，吃瓜果，喝清茶，同时也会趁大太阳晾晒食材，把新鲜滋味保存下来。
0: 原来每一个节气习俗都是古人顺应天气爱护身体的生活智慧。我还要提醒大家，芒种雨水多变，天气闷热，日常要做好防暑防雨。
2: 芒种至，盛夏起，勤耕耘，有所期。
0: 我终于读懂了芒种的意义，它既是自然时节的一份更迭，也是耕耘前夕的提醒。世间所有的成长都离不开默默的付出，
1: 田野按时耕耘，方能岁岁丰收。我们少年也是如此，不负盛夏时光，踏实积累，稳步成长，就能收获属于自己的进步与成长。
0: 时节有序，万物皆有耕耘，不负夏日时光，不负每一份努力，传承节气文化，体悟闽南乡土之美。
3: 很热闹，今天呢是6.1国际儿童节，是属于你们小朋友的高光时刻。依稀，你今天最期待什么事情呀？
4: 嘿嘿，我当然什么都想实现，
5: 但是文文老师，我最近在好多短视频平台上看到小朋友的6.1，不是去外国旅行，就是开豪华派对，还有主播差好几千块的礼物，
6: 我觉得我的礼物好像有点不够看。
3: 不够看什么意思呢？
5: 我觉得其实我也不懂，他们想要的那些礼物，说真的，其实我也不是特别想要，但是我觉得不要点什么东西就哪里怪怪的。
3: 这样，依稀，今天老师就送你一个超级英雄的称号。
5: 超级英雄？老师，我又没有超能力，也不会飞，怎么当超级英雄啊？
3: 真正的超级英雄不一定非要穿披风，在这个信息爆炸到处都是别人家的六一的时代啊，能够守住自己内心的快乐就是最厉害的超能力啦。
7: 老师，我知道了，那些短视频里的豪华派对就像是童话书里的插花，看看就好，
3: 不要让它变成衡量你快乐的唯一标准。六一的真谛啊，是庆祝你独一无二的成长。时间会带走礼物的包装纸，但带不走那一颗心里的甜甜的感觉。在这个到处都在晒的时代，真正的快乐是不需要够看的，它是用来感受的。
7: 我突然明白我要什么了，一本新书，或者是一次公园野餐，或者是爸爸妈妈陪在我身边。哦对了，还有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全家人一起度过，那就是超级满分了，开心。
3: 对，不要因为别人的热闹而焦虑，去做那个独属于自己的超级英雄。而且呀，我们要去做真正让自己快乐的事。
7: 我明白了，就像上次您说的，不要有身材焦虑，过节也不要有礼物焦虑，更不能乱攀比。
3: 还有就是，我们也要享受节日带给我们的珍贵时刻。
6: 什么意思呢？
3: 就是不管是旅游，还是跟家人团聚来度过节日，甚至哪怕只是在家门口的公园，最重要的不是做了什么，而是你和谁在一起，这些瞬间是很可贵的。
7: 我知道啦，我可以做一个小小摄影师，用爸爸妈妈的手机记录下我们一起的事，一起笑的瞬间。
3: 没错，这样等你长大了，这些都是很珍贵的记忆。
7: 收到，我要做一名智勇双全的超级英雄，不攀比，不盲从。文恩老师，我现在觉得我的六一不需要多华丽的礼物了，只要我有一颗勇敢、善良、自信的心，我就是最酷的超级英雄。
3: 孩子们，在这个属于你们的节日里，愿你们都能像奥特曼一样充满能量，像哆啦 A 梦一样充满好奇，更要像你们自己一样保持那份最珍贵的童真。
8: 六一国际儿童节，祝所有的小朋友们童心万岁，快乐无敌。
9: 这是我们六一儿童节做的一个课后直播间的小视频，也是我们的施荣妹的小主持人的这个小孩子们啊，然后到我们这个广播的电台这边呢来录制的。其实只要是每天快乐，每天都应该是国际儿童节，对不对？好，这首歌曲最后送上邓紫棋的《超能力》，感谢各位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会喽，拜拜。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我是实施农媒小主持人郑萌。陌生人给的糖果不能要，遇到危险记得喊救命，保护自己就像超级英雄一样酷。
1: 越山海看实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实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实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实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实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实施。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商人？

0: 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下面你听到的是闻所未闻的重播节目。生活是晨起暮落，日子是早出晚归，而我只想问你下班了没。打开收音机，聊点正经的不正经的都可以。上班工作调教你，下班我来治愈你。闻所未闻，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闻闻陪你一路同行。到点听节目了啊。哎，现在打工要求越来越高了，一定要本人上班。

this train。闻所未闻，欢迎锁定调频 FM 幺零四七正在播出的节目。大家好，我是文文。这个雨，哎，最近都会有这样不定时的降降雨什么的哈，出出太阳什么的，大家雨伞雨具要随身带上哈。跟大家聊话题，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最近哈、一些比较值得关注的，然后对我们的一些生活呀，包括我们在互联网上冲浪也会有所影响的一些事件哈。首先说一说微信的一个新功能，最近微信新版朋友圈的主页右上角出现了一个叫放大镜的图标，是为了查找历史朋友圈内容提供了新的搜索入口，你点这个图标输入关键词就可以快速的定位了。这个东西对我来说还比较重要，因为我很经常会说哎，需要一个什么数据，然后想到好像有人发了这个东西，我就想说哎，到底是谁呀、搜关键词有的时候他那个在之前最原始的那个主页那边去搜其实是不太精准了、哈。那这个功能它进行了一个优化，就是咱们再搜它会更加的精确一点，但是它现在还是处在一个灰色实验当中，灰度测试不是全部开放，也会逐步的开放，你们可以看一下你们是否有这个功能。那对于说朋友圈搜索范围，他们的客服也说这个功能可以搜索用户自己的好友发布的朋友圈，除了点击放大镜图标选择朋友圈搜索前往输入关键词查找之外，还可以通过选择朋友或者选择发布时间进一步的筛选，就是很精准嘛。这个功能对我来说很有用，不知道你们觉得怎么样呢？再来说一说，之前呢经常会告诉大家哎，咱们要这个出门在外要保护好自己哈、可以买个什么什么灯来照一照，看哪里有什么摄像头哈、最近呢刘女士她就是专门买了一台热成像仪，本来想用于排查酒店房间是不是有安装针孔摄像头，结果她在家里自己试的时候意外排查出了火灾隐患，就是她在检测厨房电器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个仪器显示连接电磁炉的电源线的热度已经飙升到了80度，远超安全标准，然后他仔细核查就发现是插线板功率负荷不足，线路过载并且持续高温，随时可能会有短路起火的一个状态。那后面呢他就说这个热成像仪意外规避了一场火灾，相当于救下了一家人，确实也是。像这种电器短路或者说一些电路啊哈，它可能使用的年限特别久了，然后没有及时的更换，之前不是也有因为冰箱短路引发的火灾，当时厨房都被烧了，还有那个灯具的线路出现故障，导致一些衣物啊也着了啊，包括电器线路故障引发的火灾啊等等的。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是提醒各位，家里的一些电器火灾是需要注意哈，比如说我们的空气开关那种频繁跳闸的，哎，说明它可能有存在一个短路或者过负荷或者漏电的情况。

况一定要及时排查。还有就是触摸电器外壳有触电感的，这个也要注意啊。插座的底板、接线盒、走线墙面有焦黄熏黑的痕迹，也要注意，有可能是接触不良。还有电灯忽明忽暗，除了电灯的寿命问题，也可能是因为线路接触不良或者大功率的电器同时使用导致的。再来，闻到烧焦味、橡胶味、塑料味，这种都要注意。就电器火灾还是预防大过一切。就如果说你有发现电器火灾的隐患，你可以请那种专业的电工上门来给你检查一下，好，这样也比较安心一点。不要老是想着说搁这段时间啊，搁这段时间啊，真正问题发生那就来不及了。

以前小的时候经常会喜于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去买一个饮料，然后上面的瓶盖上会写着再来一瓶，或者说那个什么半价购买一瓶，这种都有哈。最近我看到一条消息，是浙江温州有个男子把这种小小的中奖拉环做成了牟利的工具，不仅妄图实现百分百中奖，他居然还做起了生意。他所就是伪造的这种是拿着中奖拉环去兑换啤酒的这种方式，是一种促销方式。其实这样看起来是比较合理的，但是他频繁的幸运，就觉得有点怪怪的，而且每一次拿过来的中奖拉环好像又有一点点不一样。那个超市老板就说了啊，他感觉像是拿了假的拉环来兑换，刚好来到我们超市，我们就赶紧叫人去追，但是也找不到了，最后就报警了。那后面取证啊，掌握了相关的信息，持续追踪，也锁定了他的身份，展开了抓捕。他一直说自己没有，但是就是在他的住处也没有发现伪造的中奖拉环。后面呢，在他的车辆里找到了用小包装分装的假瓶盖拉环2000多个。在证据面前，嫌疑人一开始还是不承认，后面直到真的去了派出所，该交代还是得交代。他说本来只是想弄点钱或者自己喝一点，第一次废掉，第二次稍微好一点，第三次稍微牢固一点，字迹颜色跟正版相比相差很大，三次花费了8000多。那根据他的说法，做出仿真度高的假拉环，他是先后三次尝试制作，还采取跨区域分散作案的方式，在温州很多个区域的商超分批次兑换。那么警方也说了，对方虽然辩称自己饮用，但是在他手机里其实是有提取到一个可疑人员，就是收购他的啤酒的下家。然后他在被提审的时候也承认了，这自己是有出售给下家去牟利的啊。可能一开始就是弄很小的，希望说贪点小便宜什么的，后面发现得逞了，那个心眼就越来越大了。

所以人真的不要老是有这种侥幸心理，老尤其是在法律的这种界限上，不要老是觉得我走灰色地带，哎，没人说，今天没人发现，我就这样。人的心瓜啊，像是养成系的，你懂吧？有的时候没人关注啊，或者没有因为这个事情受到一些惩罚的当下，就觉得嗯，怎么会也不会那么巧，就是偏偏就拉到我，就怎么怎么样？哎，就是那么巧，人家都说了，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哎，他该来还是会来的。

我们继续来往下关注。最近呢、有这么一个现象哈，就是也是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的。几百万的房子就这么被糟蹋了。这个事情是说到哈，我们就是老生常谈，也是有句话叫千金买房，万金买邻呢、就是你遇到一个糟心的邻居，其实真的是很困扰的一件事情。然后这个事情呢，是来自于上海的浦东新区有一个居民，他就说今年的二月以来，楼道就有一股很臭的那种味道，是恶臭，感觉像垃圾，又像粪便，又像呕了很长时间的泔水马桶的臭味，像这形容也是够具象了。并且楼道里啊，经常会装着大量的这种垃圾的大型编织袋，不仅散发恶臭，还有虫子在上面爬，甚至有几户居民家里也出现了虫子，居民就直呼说这房子没法要了。那经过观察寻找，大家发现这跟二楼新搬来的一对母女有关哈。这对母女租住在二楼一套120平米的房子，母女经常凌晨2点多到4点多出门翻捡小区的垃圾桶，再用编织袋把废品背回家。女儿还收养了很多流浪狗，晚上带出去再带回来，声音不小，打扰到周边的邻居休息。那么邻居也说了，晚间狗在房间里追逐打闹，偶尔还有女子训狗的声音，不堪其扰。粗略估算了一下，对这对母女一共是养了10几只流浪狗，流浪狗呢也没有检疫啊，是否有其他的风险也确实就是不知道哈。地区的这个居委会也介绍说，二月底有居民报警说楼内恶臭弥漫。那进入这对母女租住的房间看，房内就是堆满了捡来的废品，还有12只没有登记的犬只，这整个室内真的算是一片狼藉。屋子里面味道确实很大，随处可见狗的大小便，到处都是哈、就是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我们再也看到这个房东说是一直有想说让他们就是走掉，当时也说损失多少没关系，就是想让他们走掉。那因为这对母女并不是第一次被投诉了，曾经在浦东他们有房产也有动迁积蓄，母亲是68岁，女儿是40岁，两个人就是终日以这种捡拾垃圾为生。搬来之前母亲还曾经和邻居发生过激烈的争执啊，还曾经在浦东其他区域有租住过，都是因为同类问题被投诉四处搬家，早也成为了很多小区头疼的老大难的问题了。那当然最新的消息是已经介入调查，并且也已经搬离了，虽然说还有一些没有结的费用，但房东也说了就不再追究了哈。其实有爱心是可以了，但咱们不能美其名有爱心就妨碍到其他人，这其实没有办法是形成一个对等的哈，就是我抵消不能这样说哈。那也有人会担心这房子的后期怎么样，那我相信房东肯定自有自己的决，就是比如说你要后期怎么个整修也是肯定要的，不然那个味道我估计不会太快消哈。

目前因为高考也正式结束了，那全省多数的省份今天都正式结束，像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啊，可能是在10号收官的。那也有很多个省份都公布了今年高考成绩的一个查询时间了，比如说山东、山西、重庆、江西，它公布高考的成绩预计是会在6月25号发布，湖北、湖南、广东、海南、云南等地是在6月25日左右。那也有省份给出了查分的大致时间范围，比如说安徽省公布的是2026年的6月教育招生考试月历显示会在6月下旬公布高考成绩。此外还有省份对高考成绩的复核做出了具体的规定，比如说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的湖南省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成绩复核实施办法，申请复核成绩的考生必须是在6月27日17点前持本人的成绩复核申请表还有准考证到报考所在地的县市区招生考试机构办理，应届毕业生也可以在当时报名参加高考的报名点去办理，复查申请只能是由本人或者考生父母或法定监护人去提交，不能代办哈。当然我觉得更需要注意的就是因为现在有太多的这种其他的渠道会告诉你说我可以提前的知晓成绩，或者我可以帮你干嘛干嘛，一定要记住官方渠道哈，所谓的黑客改分内部操作全部都是骗人的，我们的考生和家长一定不要盲目。再来，一般来说根据往年的情况，像我们福建的高考成绩在6月24到25也就差不多可以查，总之大家就是关注一下官方发布的通知啊。

0: This is a shakedown。
1: 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来稍事休息，聆听好听的歌曲，也再次提醒一下路上行驶的车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如果遇到一些即时路况的产生，也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分享过来。最近这个天气，有的时候这个雨水可能会比较多哈，这路面也比较湿滑，我们不管是行车还是这个路面上走啊，都要注意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4: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5: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4: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文文陪你一路同行。经常会听到一些就你又觉得很离谱，然后又有的时候会觉得哎，怎么人可以大意成这样、嗯、最近江苏镇江一女子因为剧烈腹痛就去就医了，本来以为说哎是急性肠胃炎，没想到检查发现居然是要生了。这女子表示整个孕期一点感觉都没有，也没有孕吐，肚子也没有变大，吃啥都不忌口，压根也没往怀孕上面想。进手术四个小时就顺利产下了女儿，她感觉女儿像是来报恩的。你女儿确实是来报恩的，但对你女儿来说她可能是来渡劫的哈，对你来说肯定是报恩了。你说哈，咱就且不说他大没大吧，咱几个月不来例假，十个月不来例假都没反应啊。这就是真的是很大意啊。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一女子买了1100件衣服仅退款1000件啊，你看这看似好像没毛病，就想说哎，至少人家买了100件对不对？不是的，是她买了1000件衣服，她全退掉了，但是退货里面只有1000件啊，应该是这样子。然后呢她就是薅了100件的衣服，收到货以后以仅退款的方式退回这价值50000多的这个款项，然后后面发现异常之后迅速找到当事人并且报警求助。警方上门清点的时候还发现了多件其他商家的被骗衣物，目前也已经立案，正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所以啊，有你看投机取巧的用这种大批量的方式，以为人家会不注意，没想到你瞧瞧他到底是怎么自信到说没有人会察觉的呀、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一杯奶茶现在动辄20-30，小蛋糕40-50，味道平平的也很多啊，压货一斤70-80，果切随便装装就破百。最近啊，我们来看一下关于日常消费品溢价过高的讨论，在年轻人当中也持续的发酵。那么从奶茶刺客到卤味刺客，社交平台上的吐槽声不断，就连买黄金这一届年轻人也偏爱攒金豆子，而不是说品牌的金饰。那这种抠的经济，其实我觉得应该是算是那种预期趋于理性的大环境之下，开始重新的审视每一笔支出的性价比。就是我可以买贵啊，就是我可以买贵的，但是我不能买贵了啊。像这种溢价的东西其实还不少哦，日常生活当中尤其是一些消费品，你以为啊真的妈妈西的大啊，就你的爹妈经常会说那看似不起眼的消费，妈妈西的嘎嘎起来写嘎西郎哎。训练营出奇招，3个月减肥100斤，奖励保时捷豪车。哇哦，真的吗？玩那么大。最近宁夏银川一减肥训练营举办减重挑战赛，3个月的时间成功减重大于或等于100斤以上，而且是第一名，奖励一辆保时捷帕拉梅拉。另外减重超80斤，根据排名奖励是8888、6666的现金红包啊。那这个挑战赛的要求是这个参赛者的体重要大于或小于或等于300斤，而且报名费每人是要交11040元的，包含着3个月的训练、餐饮、住宿等费用。减肥营的相关负责人表示，活动是真实有效的，车是老板正在开的，目前也已经有23人报名了。3个月减100斤是否可行呢？医生说了，体重超过300斤的大体重人员，通过合理的控制饮食和科学运动，每个月减重30到40斤是有可能的。但是说这个减重计划的实施啊，要就是强调说要长期且坚持且循序渐进。其实我觉得没毛病啊，且不说你为了帕拉梅拉嘛，你3个月交10000多，你其实可能也是很多人正常的一个就是健身房的一个消费，对吧？其实然后因为它主要是它又包含饮食，然后里面又有一些具体的项目，其实我觉得还算是划算。哎，一不小心如果你真的是你看成绩非常好，帕拉梅拉开走了也不好说呀。我觉得这商家还算是比较比较合理的。

温环境之下，尤其是夏天，人体出汗量大啊，汗液和皮屑容易滋生细菌和霉菌。研究发现呢，七天没有清洗的床单上，每平方厘米可能聚集超过500万的细菌，所以说建议每周洗一次。春秋季气候相对干燥，但是人体每天晚上仍会代谢大概50万片的皮屑，去吸引尘螨的繁殖，所以建议是每10到14天清洗一次。此外，皮肤敏感或者过敏体质者，家中有宠物或者婴幼儿，以及感冒发烧等疾病期间，都应该缩短清洗的周期。我最近就很惆怅这个事儿，我就觉得总感觉好像不知道是因为没有拿去太阳暴晒哈，就总感觉就是老是会有什么在遮我的感觉。可是我们也是属于那种非常频繁在换的，我现在就有点不明所以，然后也买了那种除螨的，但我觉得效果好像就是没什么感觉啊，就跟我们以前真的是家里有那种哇大阳台可以去给它暴晒一下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不知道大家都是怎么处理的哈。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江苏有一名8岁的女孩啊，体重100斤，确诊中度脂肪肝，肝功能异常，需要用保肝药。很多家长误以为孩子小时候胖，长大后自然就瘦了。医生表示，儿童肥胖多会延续到成年期，儿童期肥胖期不仅影响代谢，还会影响成年身高。医生也提醒了，预防超重肥胖都要从更小年龄段开始，比如说3岁以上儿童要开始吃一些粗粮。随着年龄的增加，粗粮应该成为主食的重要组成部分。青春期的孩子，粗粮杂豆类摄入要达到每日的谷薯类食物的一半，午餐和晚餐当中蔬菜的摄入要达到总摄入量的一半，蔬菜当中深色蔬菜也要占到一半。8-9个饺子加一碗面好像还好，我觉得应该是吃了其他的食物的，或者有的人体质他就是比较容易，你懂吧，比较容易升糖，比较容易就是吸收这一块的东西。就你知道很多那种瘦子，他的那个吃饭的量以及他吃的东西，他用碳含量碳水含量是很高很高的，那你怎么说嘛，对吧。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来自世界身边的大事小情。如果你的身边也发生着非常有趣的事儿，大家都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与我们共同的畅聊哈。那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回来。

0: 冰激凌是冰的，所以没有热量。
1: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肚皮弹来弹去。
0: 炸串配酒，越吃越有。
1: 心诚则灵，
0: 零卡路里。
1: 人生苦短，再来一碗。
0: 一碗哪够？再来一碗，再来一碗，再来一碗。你知道吗？人类对美食的热爱超乎想象。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吃遍中国八大菜系，还有日料、
1: 美式料理、
0: 东南亚料理、
1: 韩国料理、
0: 欧洲料理、
1: 俄罗斯料理、
0: 澳洲料理、
1: 印度料理，
0: 我们通通要
2: 吃透透。
0: 我是文文，立志要做你舌尖上的 GPS。
1: 还不知道吃什么吗？那就听节目吧，
0: 那就听节目吧。天下美食，美味正在继续。有的时候会特别想喝一碗就比较鲜的那种汤哈，河鲜和山鲜交汇啊，这种汤你就会发现它真的让人整个人很疗愈。现在因为笋的季节，春笋算是比较老了哈，然后刚好甜笋上市，大家也可以尝试着做一下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甜笋毛豆河虾鲫鱼汤。你看把名字都给用上了，这名字是没有任何的那个啥哈。甜笋呢没有草酸涩味，它很甜，甜到那种像刺身一样的程度。那笋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有的人会觉得它有点刮嘴感哈，但我觉得还可以啊哈。时令也比较长，五月底到十月都有，其中呢又与六到八月是最多最好的，这种超长待机的感觉，不管是你就等还是等，它都不会过季的感觉，就还比较从容。你可以多吃几次，然后拌的、炒的、烤的、煮的，吃的最多的还是煮汤的，汤很鲜呐 啊，我就觉得能够把笋的这种鲜完全的释放出来。奶白色的汤底自然是鲫鱼的功劳。老实说，夏季的鲫鱼个头虽大，但是味道比不上春季，没有籽，肉质也不够细腻哈。我们就直接捣碎了来煮，再把那个汤汁给滤出来，充分的萃取它的鲜，避免吐刺的麻烦。本以为河虾是注定买不了了，结果我发现还可以，有一些那个电商平台上，就是那个生鲜 APP 上还确实买到了，不过也比较紧俏，时有时无，大家也可以就看看自己有什么渠道哈。六月里毛豆正嫩，撒一把在汤里，汤立刻就有一种新鲜感和豆子的香甜。毛豆高钾高蛋白，吃着有一种饱腹

感，夏天疲乏胃口不佳也适合多吃一点。鱼汤熬好之后，根据熟成时间依次下入甜笋、毛豆和虾，青的、红的、白的，在热汤翻滚的浪里头起伏，哇，那滋味也是互相渗透，卯足劲儿给我们的这个舌尖鲜甜一击哈。除了笋和鱼这两个鲜，其他都是食材支撑着灵活替换和增减，比如说毛豆就替换成丝瓜，或是再加一些豆腐呀、蘑菇之类的，把鲜味儿再往上提一提哈。来，我们准备食材。首先呢，这鲫鱼两条，甜笋一根，毛豆100克，河虾100克，姜片准备2片，再准备2克的盐，少许黑胡椒。甜笋去壳对半切开，切厚片，毛豆呢剥壳备用。起锅热油，再下入擦干水分的鲫鱼啊，完了之后呢，中火煎到两面金黄，给它捣碎了，继续煎到鱼肉金黄，倒入沸水，两片姜，大火煮沸转小火，慢熬个8到10分钟哈。想要吃鱼肉的话，不捣碎，双面煎香，直接加热水熬也行。把鱼汤用滤网过滤出来，再加甜笋，小火煮个10分钟，加毛豆继续煮个3分钟，最后下河虾去给它煮熟了，加盐，好，少许的胡椒粉去调味儿。你说谁能拒绝一碗奶乎乎的汤呢？温润纯粹清甜，慢慢的渗入喉咙，又有那种比较有厚度的鲜，然后又很温柔，让你整个口腔都非常舒服。甜笋裹着汤汁，但是仍有它的那个倔强啊，爽口的脆，所以你吃啊就觉得哎，整个口味非常的富裕，而且甜笋又混着竹子的清香，是属于那种越嚼越鲜甜的。毛豆此时是属于那种又好看的点缀，然后时不时的在你的口腔扮演着很重要的配角。那至于说这个河虾吧，个头虽小，但是我们都知道河虾最给力的就是它特别鲜，你整个嘬一嘬，一下子就能感受到它这种鲜味儿。哇，我口水要流出来了，喝一碗汤那么浓醇那么干净，整个人好舒服好舒服，尤其是在那种你知道吗，很热的天气，然后在空调房里，然后喝一碗这种很温柔的汤，太舒服了。时令教会我们要珍惜时间，因为每一种风物啊都有它的很特定的时间段啊，高光时刻。当然时令也教会了我们不要着急，一旬有一旬的风物，一季有一季的风景，最重要的是我们懂得去欣赏它的美好。

好啦，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哈。我们这个也是希望大家平时也可以就是充满这样的分享欲，不管是好吃的还是有趣的生活的那些大小事情哈，跟你们身边那些好朋友们分享，或者在我们的节目时间来和我们一起分享。我觉得快乐还是要分享，这分享会更大于这份快乐的本身啊！所以人家为什么经常喜欢有那个什么下午茶的时间，跟闺蜜在那边聊一聊？你看你自己知道，真不算真的快乐，要大家一起快乐才是加倍的快乐。好啦，一首好听的歌曲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见啦，拜拜。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我是实施柔美小主持人段海雅小朋友。午饭时间到啦，不挑食不浪费，蔬菜米饭都吃掉，才能长得又高又壮哦。
1: 会主持善交流，
2: 会主持善交流，
1: 实施柔美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3: 大家好，我是实施柔美小主持人许艺林，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4: 大家好，我是实施柔美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日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啦。
1: 实施柔美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实施柔美、中国实施网、看实施 APP、爱实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FM104.7。
2: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1: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76。
2: 1537578076。
1: 会主持，
2: 善交流，
1: 让沟通成为艺术。
3: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1: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柔美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5: 哎，啊，那个都爱呀，伊老红啊，啊，就我伫只搭咧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听哦。老红啊，啊，你今仔面夹孙呢？
6: 咕咕一拜，咕咕一拜。

0: 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1: 哦啊，是啊。
0: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1: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2: 好啊，再困难不了，快点唱歌。
1: 是啊，是啊，讲了不回呀。

0: 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了。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1: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2: 看笑脸心，有病你不了心，千金难买好人心。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还未领略失速意味，还是印象里面的你没有闪避，还像往日快活过的星期，还是充满阴影的心理，就算当我努力，还是要别离，还是暗地继续相信，还未觉知将心爱尽，还在说着看着一切，眼却空。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

0: 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我是时事柔美小主持人蔡春辉。午睡时间到，闭上眼睛像小熊冬眠，休息好了，下午更有精神玩游戏。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时事柔美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时事柔美小主持人许叶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时事柔美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运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时施荣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荣媒、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 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2: 让沟通成为艺术。
4: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6: 哎，啊，那个都哎呀，伊老红啊，啊，就我弟就在那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听哦。老王啊，啊，你跟哪边夹孙呢？
7: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6: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7: 啊，是啊。
6: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7: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8: 老公啊，昨天姑娘不是看你唱歌？
7: 是啊是啊，讲了无回呀。

0: 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啦！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

0: 哟，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1: 还有呢？
0: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2: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0: 好。
3: 人生的风景，亲像大海的风景，有时平，有时平。亲爱朋友，你的小心。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2: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3: 看笑脸心，旧病离不了心，千金难买好人心。
4: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5: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4: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6: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5: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7: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与您一路同行，
10: 与您一路同行。
8: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9: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1: 播剧《探源者》，根据江苏文明之根舜山集遗址发现60周年、舜山集考古学文化命名10周年为背景创作。总策划王君文、张志超，总监制王丽、马焕展，编剧卢静、马志春，导演齐杰、顾永生，统筹监制卢静。

0: 第一集。
1: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将往何处去？这是许多人都会叩问心灵的人生三问，也是我们考古人一直在探究的文明起源的密码。有人说，你能看见多久的过去，就能触摸多远的未来。2022年4月，中国新时代百项考古新发现揭晓。位于宿迁市泗洪县崇岗山下的舜山集遗址名列江苏省首位，这是江苏省最早的新石器时代人类环壕聚落，蕴藏着文明起源的秘密。而有关我和他的故事，还要从这天说起。
2: 欢迎您来到

0: 国家博物馆的中国考古百年成果展正在展出，展览用270余件全国各地出土的代表性文物，展示百余年来中国考古事业不断开拓。
1: 请您排好队，凭预约码和身份证有序进馆参观。
2: 请通过，请通过。
3: 您好，志愿者老师，打扰一下。
4: 哎呦，您好您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3: 请问江苏的文物在哪个展厅展出啊？
4: 哦，您要看江苏的文物啊，哎，跟我来吧。
3: 哦，好的好的，哎，谢谢啊。哎呦，今天来看展的人正是多得不得了，哎，我已经排了2个多小时的队了。
4: 是的是的，听口音，您是南京人呐？
3: 是的呀。哎呦，不小心把方音给露出来了。我一大早啊就从南京赶高铁过来的。
4: 哦，
3: 哎，你也是南京的？
4: 啊，我是，啊不，我也是江苏的。
3: 哦，真巧啊，那我们是老乡啊。
4: 是啊是啊。
3: 你是江苏哪里的？
4: 我。
5: 大家可以走近一点看。
4: 我们先听讲解吧，啊，
3: 好。
5: 展柜里的这粒碳化稻，堪称啊我们国博最小的文物。大家别看每粒它只有0.01克，但分量却很重。
6: 哇，0.01克！爸爸，你快看，它这么轻啊！
7: 哦，还真是啊。那为什么说它分量却很重啊？
6: 对
7: 啊，
8: 为什么？
5: 这是因为通过碳14的检测确认，它来自于8500年前的水稻田及灌溉工程遗迹。因为它的发现啊，把江苏省的文明史推前了至少1600年，是江苏被誉为鱼米之乡的重要实证之一。
6: 哇，
9: 8500年！
5: 在这片遗址里啊，发现了整个淮河下游流域时代最早、规模最大的新石器时代人类环壕聚落，也就是城市的雏形。内侧面积呢，近7.5万平方米，被考古学家称为天下第一壕，2012年位列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第二位，展现了中华文明多地起源的瑰丽画卷。哎，大家想知道这片遗址的名字叫什么吗？
6: 叫什么？
10: 叫什么呀？
5: 它叫顺山集。
6: 顺山集。
4: 哎，这顺山集遗址啊，就在我们那儿。哦，对了，您刚才问我是江苏哪里的，我老家呀就是泗洪的。
3: 你是泗洪人啊？
4: 是啊，我在那里生活了好几十年呢。
3: 哦，我也在那儿生活过。
4: 哦，是吗？
3: 嗯，我看你有点面熟，你是泗洪哪里的？
4: 啊？赵庄的。
3: 赵庄？
4: 哎，
3: 那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叫赵方刚。
3: 你是赵方刚？
4: 啊，是啊。
3: 赵。
4: 哎呦，老乡，你怎么了？
6: 奶奶，你怎么了？哎，
11: 快来人啊！有人倒下了！
12: 大家快来帮忙！打120。
4: 快让一让啊，让一下啊。
3: 我就在这个时候突然晕倒了。等我逐渐恢复意识，我隐约听到了哥哥的声音。
13: 赵方刚，你怎么会在这里？
3: 是顺山集考古学文化命名10周年，我和哥哥写了一本书，叫《顺山集文化江苏文明之根》。我们一起乘高铁到了北京，下车后哥哥去邀请著名考古学家李学谦教授，请他参加新书发行前的首批读者座谈会，而我

0: 迫不及待地赶到了国家博物馆看展，却在这个时候遇见了赵方刚。他竟然是我打小就认识的赵方刚。我听到他和哥哥正在小声地交谈着，没想到。
1: 林大哥，咱们俩有12年没见了吧？其实当年那封举报信是我署名的。
2: 什么？是你？你还真是血气方刚啊。
1: 12年前你关了我在重岗山开的砂矿，我那会儿是一时冲动啊，现在我很惭愧。
2: 我是真没想到当年举报我的人会是你。
1: 尹大哥，我对不起你，可那举报信的内容真不是我写的，我发誓，我只是最后署了名。
2: 你
1: 那时候正是房地产大开发的时候，沙子需求量很大，大家的生意正红火着，突然接到关闭沙场的通知，我们都想不通啊，到处托关系才打听到那是你的主意，说是为了保护顺山集遗址。
3: 姓尹的，你给我出来，我们知道你这会儿就在四红县博物馆，有种你就出来啊！咱们当面锣对面鼓，你三番五次到省里市里让上面压着我们关停沙矿，你安的是什么心啊？今天你如果不给我们一个交代，我们跟你没完。
4: 住手！住手！
5: 乡亲们，乡亲们，你们的心情我能理解，可是遗址是受国家文物法保护的，大伙儿都知道顺山集遗址1962年就被发现了，一直到今天还没发掘。50多年来，大家对重岗山的认识一直停留在采砂这种低级的阶段，从一家砂矿变成今天的11家砂矿，导致在遗址北部形成了一个面积10000多平、深20多米的大坑，大量历史遗迹直接暴露在坑壁上，这么大的伤口再不保护，顺山集遗址就毁了，这是祖先留给我们后人的宝贵历史文化遗产，大伙不能再只看着眼前的经济利益了呀。
3: 姓尹的，你别给我们来这虚头巴脑的。
4: 就是
3: 亏你还是在赵庄长大的，我们靠山吃山几十年，天经地义，重岗山下埋了这么多的石英砂，这才是祖先留给我们的遗产。
4: 对，就是
6: 这才是遗产，
4: 先留的遗产。
3: 刘怀，现在房地产开发这么红火，我看你啊是想借机垄断所有的砂矿，你要是胆敢在这个时候让我们关停，我们就找你拼命。
6: 对，我看他就是想把沙矿占为己有。
5: 乡亲们，你们听我说，文物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它不是一组对立的矛盾。
4: 听见吗？听见吗？
7: 别话，
4: 打他！
8: 住手！别吵了！
9: 老支书，
10: 老支书，
5: 老支书，
9: 老支书！
2: 哎呀，老支书，你怎么来了？
8: 尹怀，你是我看着长大的。我今年83岁了，趁我还在，我想来说两句。
2: 老支书，您慢慢说啊。
8: 重岗的砂矿最早58年就有了，那时候你还没到赵庄呢。这旁边的安徽、山东用的都是我们这儿的沙子，当时是大队党支部集体决定的，虽说到了后来承包给了个人，但是每年他们也给村里交了不少钱，支持村里的发展，不能你

0: 话，就把大家的财路给断了吧。
1: 老支书，这怎么能是我一句话就能定的呢？国家文物法有规定，有的沙矿已经影响到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区了，非关停不可。
2: 那你叫人把赵方刚家的沙矿关了不就行了？就他家的沙矿影响最大。
3: 这谁让你多嘴了？
4: 尹怀啊，我好歹也是做过基层领导干部的人，我知道党的政策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按老话说就是经济是纲，其他都是木，纲举木张。这沙矿就是村里的经济支柱，其他的都得给他让路。
5: 对，老支书说的对。
1: 老支书，我们发展经济，总不能把祖先留下的文化遗产都给破坏了吧？那我不成了败家子了吗？
4: 你少来！是不是你现在出息了啊？在省里高就了，就看不起乡亲们了？左一口遗产，右一口核心区的，这沙矿是不是核心区，还不是你说了算啊？你的笔头稍微的歪一下，不就不在核心区了？
1: 老支书，文物保护核心区那是有科学依据的，怎么能是我说了算？而且您也看到了，别说是破坏顺山集遗址了，这些年崇岗山的环境都被这些沙矿破坏成啥样了，这不保护行吗？
4: 尹怀啊，我年轻时也是陪你父亲去过洪泽湖周围考古调查的，这周围又不止这一处遗址，你今年也有50多了吧，你说你还能在这个考古队长的位置上干几年啊？为这点工作上的小事儿，把乡亲们都得罪光了，值得吗？啊，你图个啥呀？
1: 老支书，既然您说曾和我父亲去过考古调查，那您就应该知道我是为了什么。这些年我不在四红，没想到遗址受到这么大的破坏，直到今年发现的猪形陶之角被专家鉴定为8000多年前的陶器，认定顺山集遗址具有重大考古价值，我这才要求四红县博物馆立刻上报，赶紧补救，保护国家的文化遗产，我何错之有？
3: 你这个白眼狼啊，连老支书都不放在眼里啊！你不给我们留饭吃，我们就跟你拼命！
6: 你干什么？
1: 怎么，你们还想动手？你们几家沙矿连手续都不完备，一直是非法采沙，现在竟然不顾80多岁的老支书的安全，把他带到这里来，想尽一切办法给我施压。
3: 姓尹的，你拿这些威胁我们是吧？行啊，别以为你工作上那些事儿我们不知道。

0: 尹大哥，当年他们知道我和你打小就在一起玩，我家又是纳税大户，说只有我署名，那举报信才能有可信度，才能阻挡大家杀矿被关的命运。在他们的撺掇下，我是让他们当枪使了呀。
1: 自从69年我父亲蒙冤去世后，我就发誓要用我的一生延续他未尽的遗愿，还父亲一个清白。可没想到连我自己也……
0: 哎，我后来才知道考古人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常年风餐露宿，经常被人误解，还会面临危险，甚至一身的伤痛啊。

0: 危险伤痛都不怕，但我们不想流泪啊。只是我怎么也没想到，你我从小就在赵庄生活，举报信的署名人
1: 竟然会是你。
2: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尹大哥，尹队长，我给您鞠躬了，我正式向您道歉。
0: 算了算了，过去了的事儿啊，就让它过去吧。谁能保证一辈子不做错事啊？何况，你也是迫于大家的压力呀。
2: 我后来听说顺山集有了重大发现后，我真的后悔死了，就没脸待在四红了。正好儿子在北京，我就和老伴儿一起过来带孙子。哎，没想到啊，今天我会在国家博物馆遇见尹梅。当年我爸对尹梅还有些偏见，自打他考上大学，你们家回到南京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
0: 是啊，我妹妹自尊心强着呢。哎，不过你怎么会在国家博物馆当志愿者呀？
2: 嗨，这些年呢，我虽然身在北京，但心里时时放不下老家。当年的事儿都成了我一块心病了。顺山集文化影响越来越大，有关这方面的信息我一个都没放过。我也想为文物保护做点事儿啊，正好国博招志愿者，我就报名了。
3: 你好，你是病人的家属啊？
0: 是的，医生，我是他的哥哥。
3: 哦，我是神经内科的周医生，我也是一名心理医生。
0: 周医生您好。
3: 你好你好。病人叫尹梅。
0: 对。
3: 今年66岁。
0: 哎，是的。
3: 听说他是在看家乡的文物展的时候晕倒的。
2: 哎，是是是，当时我在场。
4: 哦，医生来了，我再也不能装睡了。我轻轻地睁开眼，右手习惯性地往床头柜上摸去。
3: 哎呦，病人醒了。
0: 醒了，妹妹啊，你感觉好些了吗？
4: 我的杯子。
2: 哦，我捡起来了。给你，你的杯子应该摔坏了，里面好像有什么东西掉出来了。
4: 别动，你别动。
2: 这里边怎么还泡个石头啊？这还是绿色的。
3: 啊，抱歉，稍等一下啊，我要和病人及家属说两句话，可以吗？
0: 周医生，您请讲。
3: 好好好，是这样的啊，有些疾病很相似，很容易被误诊或者是漏诊，尤其是他这个年龄。根据我的临床经验，我有一个初步的判断，但是呢，需要做详细的问询，最好能够激发他回忆一些事情，同时观察视频脑电图，才能探清病源，准确的诊断。而这个咨询的过程也是一种治疗。
0: 好的，医生，您尽管问。哦，我妹夫和外甥啊，也在赶往北京的路上了。
3: 哦，
0: 他们可以补充。另外，现场发生了什么？哦，他打的120，你可以问他。
2: 没问题，医生，您尽管问。
3: 好好好，尹梅啊，我们在救护过程当中，发现你晕倒之后呢，身体有一些颤抖的情况。你之前有没有晕倒过啊？
4: 大概9年前，我晕倒过一次。
3: 哦，好，我先记录下来啊。
4: 嗯，
3: 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呢，需要先排查一下。就是你们家族当中有没有人得过癫痫，或者是晕厥？
4: 我们家族癫痫、晕厥，哎，哥哥。你是不是也晕倒过？
0: 我早年是晕倒过一次。
4: 对。
0: 但是我没有癫痫啊。
4: 我想起来了，我父亲倒是有过。
2: 医生啊，我们国家博物馆里有介绍， 他们的父亲是中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尹焕章。
3: 哦，
2: 哎，
3: 好好，我记下来啊。那您父亲癫痫发病的次数多吗？他发病的原因是什么？这个你知道吗？这些对于我们准确的判断你的病情很重要。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探员者》第一集，剧中人尹梅由廖京演播，赵方刚由陆奎演播，尹怀由齐杰演播，周医生由徐小青演播，沈教授由燕姬轩演播，尹焕章由毛晶演播，李济李学谦由李超演播，王艺京老支书由叶宝华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胜、韩征、卢静、徐康、史飞、马春晓、袁志，解说齐杰。本剧由中共宿迁市委宣传部、宿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等单位联合出品。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1: 广播剧《探源者》，根据江苏文明之根舜山集遗址发现60周年、舜山集考古学文化命名10周年为背景创作。总策划王君文、张志超，总监制王丽、马焕展，编剧卢静、马志春，导演齐杰、顾永生，统筹监制卢静。第二集，
2: 父亲生前多次被病痛折磨，可是我们家祖辈并没有其他人有这种遗传病。我父亲他发病的原因，我
3: 别着急啊。比如说他的头部受到过外力伤害吗？或者是说他精神上受到过什么重大的刺激吗？
4: 我想起来了。小时候有一回父亲生病时啊，我们听他说起过他第一次得病的情景。
5: 爸爸，
6: 爸爸，你好点了吗？我们一夜都在担心你。
7: 孩子，别担心，爸爸咬咬牙，挺一挺，睡一觉就过去了。你看，现在已经好多了。
5: 爸爸，你得的是什么病啊？这么痛苦。
6: 是啊是啊，爸爸，你为什么会得这种病啊？
7: 我这第一次得病啊，那还是我30岁的时候。当时我跟车护送珍贵文物到四川李庄，正在郑州办理转车手续时啊，突然天空中有几架日本的飞机向火车站盘旋而来，于是啊，我就拼命地跑回了站台。
8: 该死的日本鬼子！来人呐！来人呐！
9: 日本飞机来了，小伙子，你快躲起来！
8: 不，不行，这辆专列装满了珍贵的文物，快，大家还给我，把他们转移了！快，快！
9: 小伙子，小伙子，你怎么了？还来人呢！
7: 当时我只记得听到一声巨响，顿时我就急了，也慌了。我感觉我啊，可能保护不了那些文物了，突然就倒在了地上，全身抽搐。
5: 啊！
7: 不知道过了多久，等我醒来的时候，火车站的工作人员拉着我的手和我说：
9: 小伙子，你刚刚惊吓过度，发生了癫痫，现在已经安全了。
7: 我看见眼前一片狼藉，有一整个车厢都被炸没了，我惊恐万分，哭喊着问工作人员：那些文物呢？是不是我没有保护好他们？他跟我说：
9: 小伙子，你别担心，别担心，幸亏你当时反应迅速，及时的提醒了我们。就在日军第一枚炸弹落下爆炸前，我们按照你的要求迅速开动列车，将它转移到了站外的隐秘处。你负责的这趟装满文物的专列啊，有惊无险的躲过了日军的轰炸，请你放宽心，保重身体。
5: 真是太惊险了，幸亏爸爸提醒的及时，才让文物免遭劫难。
6: 爸爸，你们当时为什么要把文物都搬出来放在博物馆里锁起来，不就可以了吗？
5: 对啊，
7: 正是因为日本人当时对北京故宫博物院、南京中央博物院进行掠夺洗劫，所以才要把这些大量的珍贵文物千里迢迢地护送到西南边陲偏僻的地方保护起来，躲避日本的战火，免受日本人的荼毒啊。
5: 那日本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掠夺我们中国文物的？
7: 从清朝末期八国联军开始，直至抗日期间，日本人从未停手。七七事变后， 他们直接以武力掠夺，更公然对我国各地的文化遗址进行非法挖掘、盗取文物。
5: 这么长时间？
7: 是啊，所以当时在南京的中央博物院就对大规模珍贵文物开展了浩浩荡荡的西迁保护工作。
5: 但是您保护他们好危险啊，爸爸，你们为什么要这样拼命保护文物啊？
6: 就是啊。
7: 孩子啊，文明是一个国家民族立足天地之间的根本。那个时候国家羸弱，我们明明发现了仰韶文化远古文明，西方人却硬要说中国的文化因西方征服而传入，要改写我们的历史，把我们从文明的源头上抹去。而日本人不仅想要我们的命，还想断了我们的根，能抢走的国宝文物都抢走，抢不走的就毁掉，也想把我们的文化都篡改成他们的，抹掉我们中华民族存在过的所有痕迹。所以啊，只要保护好我们的文化，国家就不会亡。
5: 西方列强和日本人实在都太坏了。
6: 那爸爸保护了多少文物啊？
7: 爸爸颠沛九年，辗转南北，负责了上万箱珍贵文物的护送。
6: 这么多？
7: 对呀。
6: 那爸爸，你把他们都护送到了吗？
7: 一件未损，全部安全。
6: 哇，爸爸是保护国宝的大英雄。
5: 对。
7: 哎，孩子，英雄谈不上，我心里还常常感到悲愤不已。
6: 啊？
5: 为什么？
6: 为什么呀？
7: 因为日本人不只做了这些，还在我们南京。
6: 爸爸，我知道，日本人还对我们南京进行了大屠杀。
7: 是啊，日本人丧心病狂，不仅对我们南京展开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还专门制定了金百合计划，进行了文化大扫荡，是赤裸裸无耻的杀人越货行径。
5: 金百合
6: 什么？
7: 这是日本人制定的一套掠夺我国财物的秘密计划。当时啊，仅在南京就搜刮了至少6000吨黄金。
5: 啊？
7: 还把北京雍和宫的金丝楠木用水泥柱替换后运送到日本，毁坏长城至少45公里。
6: 这么多？
7: 是啊，拆下的完整墙砖也都运送到了日本。日本人在我国各地盗抢的历代宝贵文物不计其数，仅战后日本自己统计的数据就多达360万件。
5: 可恨，可恶，罪恶的日本鬼子真是该死，该死！
6: 他们不是人，是连猪狗都不如的畜生。
5: 对，
7: 没错，因为战争，我们至今还有许多宝贵文物流失海外，这些都是我们民族极其珍贵的精神种子。孩子们，
5: 爸爸，
7: 记住，等你们长大了，一定要想办法让这些国宝回家。我们不仅要寻找祖先们留下的种子，让文明传下去，我们更要保护好种子，让文明传下去呀。
5: 我记住了，保护好种子，让文明传下去。爸爸，我长大后一定要成为像爸爸一样的人。
6: 我也要，我也要。

0: 现在回想起来，爸爸当时和我们说起这段往事的时候，他眼中流露的全都是对国家文物的殷切关注。那是他的命啊，得知文物安全了，他有种劫后余生的感觉。
1: 是的，我至今都清楚地记得父亲说的那些触目惊心的数字。他说让文物回家是每个中国人刻在血脉里的使命，而对那次癫痫带给他的痛苦却显得毫不在意。
2: 哦，原来你们的父亲经历了这么多。哎，那您的父亲有没有说过他患病的时候都是怎么治疗的？还用过什么药吗？
1: 我父亲生病没吃药，就是硬挺的。
3: 啊，硬挺？这不可能吧。
1: 当时医疗机构和医药资源都极其匮乏，我们前几年整理出版了父亲的两本文集，有一本是考古日记，日记里就记载了父亲这些发病的历史，没有用药，全部都是硬挺过来的。
2: 这，您的父亲原来是这样一位令人敬佩的考古界前辈啊。
1: 啊，谢谢。

0: 尹先生为了国家遭了那么多的罪，那时候你们在四红，我爸还以为他、
1: 你们以前就认识啊？
0: 哎，是啊，这回啊，我也是在帮尹梅办理住院手续的时候，看到他的身份证才发现，我们几个从小生活在一个村子里，有50多年没见了。
2: 没想到50多年了，我们重逢的方式会是这样的。
3: 那你们还真是有缘啊。
4: 周医生
3: 啊，
4: 尹梅的脑部磁共振检查结果出来了。
3: 哦，拿来我看看。嗯，哎，很好。哎，磁共振成像提示你的大脑神经影像都是正常的，这样呢就排除了一半癫痫的可能。
5: 哎呀，太好了。
0: 哎，没事就好啊。
3: 什么没事
0: 啊？
3: 就算排除了一半的可能，他晕倒的时候意识丧失，血压剧降，这很危险的。我现在做深入的了解，对照各项检查，就是为了搞清楚病因，准确的判断。所以因为我希望你要重视啊。
2: 好的，医生，您问吧。到了我们这个年龄啊，没有什么比健康更重要的了。
3: 哎，对了，尹先生，
6: 哎，
3: 你也是从事考古工作的吗？
6: 啊，是的。
3: 那真是考古世家了。不过我有点好奇啊，你们考古人怎么宝贝都藏在保温杯里啊？这些石头，哎，这个好像是绿松石。
6: 对对对，是绿松石。
3: 哦，这块石头又是什么呀？
6: 哎，妹妹，我怎么看着这块不是石头啊，倒像是顺山集的中华第一钻呢？
2: 这就是仿照他做的。
3: 中华第一钻，哼，这名字叫得这么响亮，哎，那是这是做什么用的呀？这也不像是钻石啊。
6: 中华第一钻的钻呢，指的可不是钻石。
3: 那是什么？
6: 是一种双面管钻技术。
3: 哦，
0: 什么？这个半截小手指大的东西就是中华第一钻？
6: 嗯，
0: 这跟我想的可太不一样了。
6: 哎，你可别看它小，这块玉呢，就是中国最早采用双面管钻技术钻出来的玉冠。
0: 玉，这是玉器啊。
6: 嗯，
3: 原来是玉器啊。
6: 对呀，8000多年前啊，还没有金属和金刚石钻头，顺山集先民啊，就用两头对钻的方法把它钻成了玉冠。这技术难度不亚于我们今天制造一列高铁啊。
2: 我几年前请人用现代技术仿制，做了个把月呢。
3: 哦，不过我还有一个问题挺好奇的，你为什么要在水杯里泡玉呢？难道这玉真的能防治什么病吗？
2: 这个呀，这是我们考古人的一种工作习惯吧。我父亲以前考古的时候吃饭没有菜，还用过石头子儿蘸酱油下饭呢。
3: 我今天真是长见识了。其实说起来，我的工作也是一门考古，一种内在精神层面的考古。
6: 哦，
3: 你们考古人是从土地暴露的伤口，也就是遗迹去挖掘文物，解读文明，而我们呢，是通过疾病入手，看一个人早期原生家庭的历史遗迹，解读影响他的潜意识、个性、价值观。其实呢，考古学和心理学啊，都是通过一层层挖掘过去，将人类记忆的碎片拼贴在一起，找到最真实的、最有价值的宝藏，都是通过重现过去而了解当下，寻找到自尊和自信的来源。嗯，都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回答人是什么这个永恒的问题的。只是你们在探源民族，而我们呢，在探源个人与家族。
2: 周医生，我好像突然被你点醒了。
6: 我也是啊，我干了一辈子的考古工作，头一回听到医生会对考古能有这么别开生面的见解啊。
3: 一点感悟而已。对了，尹先生， 我还是需要继续了解一些你们家族的情况。
6: 哦，好的。
3: 好，刚刚说到啊，你也曾经晕倒过，对吧？
6: 对。
3: 那当时的情形你还记得吗？
6: 那是我16岁，在一个寒冷的冬夜，父亲刚刚去世，我就在这个时候晕倒了，还发起了高烧。
3: 嗯，家庭发生重大变故。
6: 嗯，父亲的去世对我们一家人影响很大，尤其当时我们还处于青少年时期啊。
2: 嗯，周医生，其实我一直有个心结，就是我觉得当年如果不是因为李济先生，父亲就不会离开我们。
3: 李济先生和您的父亲之间发生了些什么事情，一度能让你难以释怀啊？
2: 李济先生是中国现代考古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也是父亲的老师，他掘下了中国学者主持的考古第一产，向世界证明了中华文明不是从西方来的，还培养了我父亲等殷墟考古十兄弟。抗战期间，我爸爸曾在李济先生的领导下一起保护国宝西迁，在这过程当中，李济先生的两个女儿先后病逝于云南昆明和四川李庄。妈妈曾经跟我说，1946年的时候，文物回迁至南京后的一天晚上，李济先生带着一个木头匣子来到了南京博物院文物仓库旁的宿舍。
1: 汉章啊，在宿舍吗？
7: 在。是先生。啊，先生快请进。
1: 这么晚了没打扰你休息吧？
7: 啊，没有没有。先生，您带个箱子又有新的任务吗？
1: 说几句重要的话，说完马上就走。
7: 啊，这回去哪儿啊？几天？我回家收拾下东西。
1: 不是你走，是我走。
7: 啊，
1: 到日本恐怕得1年半载。
7: 什么？您要去日本？
1: 是，刚接到通知，国民政府委派我去追讨日寇从中国掠夺的文物。
7: 哼，早该追讨了。日本鬼子这些年在中国烧杀掳掠，无恶不作，还抢走了我们国家数不清的文物。现在鬼子投降了，是该找他们清算了。先生此行担子很重啊。
1: 是啊，几百万件文物，还有尤其重要的北京人头盖骨。明天我就要乘飞机到东京了，我担心一时半会儿回不来。家里没什么可惦记的，可就是……
7: 啊，先生，有什么难处，尽管和我说。
1: 汉章啊，你知道的，护送文物西迁时，我两个女儿先后病逝于云南昆明和四川李庄，我一直没能带他们回家，可我现在又要执行任务去了。他们是我的亲骨肉啊。
7: 哦，是啊。
1: 我思来想去，唯有……
7: 啊，先生，这
1: 汉章，请你理解一个父亲的丧女之痛，我只能把他们的骨灰托付给你了。
7: 先生，
1: 请你代为照管，我相信你。你等我回来。
7: 哎呦，使不得使不得使不得呀，先生，你快坐下。先生，谢谢您对我的信任，我答应你一定好好保管，等您回来。
1: 谢谢
7: 先生。
1: 谢谢，拜托了
7: 先生。
1: 汉章，我走了，你多保重。
7: 先生，您要多保重。

0: 李先生这一走啊，就是两年。到了1948年，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蒋介石指令李先生把在日本追讨的文物直接运往台湾。李先生身不由己，一去不回。我爸爸，他将这个木匣子小心地藏在文物仓库里，一直守着，等待了李先生20年。可是后来，父亲却因此遭人陷害，突发疾病，离开了我们。
1: 您父亲真是一位重义守诺的前辈，没想到你们经历了这么巨大的伤痛。
0: 父亲所做的这项事业是崇高而伟大的，可是我和哥哥却在最需要父爱的时候失去了他。即便到了这个岁数，想起父亲仍会忍不住。所以我们沿着他的脚步也走上了考古这条路，就好像他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们。
2: 是的，到了这把年纪，我们仍然奋斗在考古事业的第一线，好像父亲一直与我们同在。
1: 我非常理解你们的父亲，真的，我也非常敬佩你们。
2: 谢谢，
0: 谢谢，
2: 谢谢。
1: 一梅啊，我记得你前面说还有一次晕倒，那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能跟我说说吗？
0: 那是在9年前，我母亲去世的时候。
2: 哦，当时母亲已经99岁高龄，住进医院的时候，因为我在外面工作，都是妹妹在照顾，七天七夜都没有合眼。
1: 尹先生，那一次你妹妹晕倒以后，有这种身体颤抖的情况吗？
2: 没有。当时我在医院，医生诊断她是疲劳和悲伤过度造成的。
1: 哦，上次晕倒是这样，那么这次是怎么回事呢？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探员者》第二集，剧中人尹梅由廖晶演播，赵方刚由陆奎演播，尹怀由齐杰演播，周医生由徐小青演播，沈教授由燕姬轩演播，尹焕章由毛晶演播，李济、李学谦由李超演播，王艺京、老支书由叶宝华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胜、韩征、卢静、徐康、史飞、马春晓、袁志，解说齐杰。本剧由中共宿迁市委宣传部、宿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等单位联合出品。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
1: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我是时间农民小主持人蔡一诺。晚鸡晚晚要说好，积木回家找盒子，蜡笔回到小书包，正觉得房间最漂亮。
0: 越山海看石狮，石狮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石狮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石狮市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中午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石狮，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石狮之精彩。
3: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4: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5: 对呀。
4: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5: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4: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5: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4: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5: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6: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9: 广播剧探源者，根据江苏文明之根舜山集遗址发现60周年，舜山集考古学文化命名10周年为背景创作。总策划王君文、张志超，

0: 总监制王丽、马焕展，编剧卢静、马志春，导演齐杰、顾永生，统筹监制卢静。第三集。
1: 一梅啊，你是在看家乡展览的时候晕倒的，你知不知道你当时的情况确实很危险啊。
2: 你呀，就是累的，
1: 身体有些劳累，但是不足以引发这种危险程度的晕厥。你当时有没有受到什么其他的强刺激呢？
3: 我当时好像听到一群孩子惊呼着顺山急顺山急，就在那时候不知道怎么的我就晕倒了。
1: 这听觉刺激度也不至于啊。会不会是因为你听到顺山急让你想到了什么？
3: 对了，当时我眼前浮现起了小时候在四红罩庄生活的场景，父亲突然离世，他人对我们的误解，我们曾经在那片红土地里劳作，那金黄的稻田，顿时我百感交集，不知不觉眼泪就掉下来了。
1: 那还有别的吗？
3: 然后就在我沉浸往事的时候，陪着我看展的志愿者突然告诉我他叫赵方刚，于是我不知道怎么的心跳突然加快，后面我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2: 原来是这样啊。
1: 一梅啊，你和赵方刚之间，
3: 我们年龄相仿，年少时我们之间有过一些误会，后来就再也没联系了。
2: 误会？你说的是那一次？那个时候我们也才十五六岁吧。
4: 永怀哥，
5: 四哥，
6: 方刚，梅梅，
4: 永怀哥，我看到尹梅先下工了，就和他一起来找你
6: 了。好，那等一下咱们一起回家。
4: 对了，永怀哥，老师让我们写篇作文，叫我的理想，我有点拿不准，想问问你，你长大了想当什么呀？
6: 我啊，
7: 我父亲生前和我说过，要保护好文明的种子，让文明传承下去。我如果能像我父亲一样，去考古就好了。你呢？
4: 我呀，我也想和你去考古。可是我爸说，他希望我以后像他一样，也当一名矿工，最好能当个小领导啥的，把崇岗山的沙子卖到全国各地。
6: 那好啊，说不定以后我考古啊，还需要你一起来帮忙挖文物呢。
4: 那可不是，考古和挖矿都要用到铲子，咱们干的可是一种活呢。
6: 对了，小妹，你长大了想干什么？
5: 我啊，我想考大学，考南京的大学。
4: 那我以后见不到你了怎么办呀？这我总不能把崇岗山搬到南京去吧？别笑了。对了，忘了这个重要的事儿，刚才路上就该拿出来了。那这个送给你。
5: 这盒子里装的是什么呀？
4: 这个呀，是我们家的传家宝。
5: 啊，传家宝。这么贵重的东西我不能收。
4: 我跟你开玩笑的，这个是我送你的礼物，里面就是一块彩色的石头，你快收下吧。
5: 彩色的石头？那我拿回去看看，我明天再还给你。
4: 好，你收下就好，不用还给我。崇岗遍地都是宝，过几天啊，我让我爸再挖一块就是了。
8: 臭婆哥，你拿的盒子是什么？
9: 你个臭兔子，！
8: 竟然把我收在抽屉里的宝贝都偷出来了！
4: 不是，爸，你不是说这给我的传家宝吗？

0: 不准吃东西啊！
1: 传家宝到谁手里了？
2: 叔叔，我不知道这是焦芳刚偷偷拿出来的。
1: 哼，你这个小丫头啊，教唆我儿子从家里偷东西给你啊！
0: 爸，不是你想的那样的啊！
2: 没有，我没有。
1: 还说没有？我可都看到了，你个偷盗贼的狗崽子！
3: 放出！我们不是，你不能这么说我们。
1: 我是什么啊？谁不知道你们家的情况？
3: 你知道什么？我说了，不是。
2: 我们不是，就还给你。
0: 小梅，你别哭啊！
3: 闭嘴
0: 啊！
3: 行了行了，
1: 小丫头你别哭了。小刚子，我告诉你，你以后给我离他们远一点。要是再让我看着你把我们家的东西拿给他们，我非打断你的腿不可。坐啊，给我回去。
0: 不回去，
1: 快点啊。
4: 这几年以后啊，哥哥扎根在了四红工作，辗转了好多个不同的工作岗位，才走上了考古这条路。等到国家恢复高考以后，我如愿以偿，考进了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
5: 是啊，我也真的成了一名矿工。后来遇到集体改制，我带着一群工人承包了崇岗山最大的一座砂矿。哦，
6: 原来是这样。因为啊，在我问询你的过程中，视频脑电图监测你的脑电波都是正常的，70%-90%的疾病都是和情绪心理因素有关的，所以呢，我现在可以非常确定地告诉你，你是由于早期一些心理因素导致如今的晕厥，有时候可能会伴有一些假性癫痫的现象，但在临床上非常容易被误诊成癫痫，而给患者带来非常严重的医源性伤害。
4: 哎，朱医生，那要怎么治疗呢？
6: 治疗，解铃还需系铃人。因为啊，你真的很幸运，你和赵方刚多叙叙旧吧。如果需要心理医生，随时来找我啊。
7: 多叙叙旧。
6: 是啊，他的出现是你一剂可遇而不可求的良药。
4: 周医生，我不明白呀。
6: 好好好，你们先聊着。我先回办公室，有事随时找我。
8: 好，慢走啊。
6: 好的。
8: 哎呀，维维啊，那咱说点高兴的事情吧。今天上午啊，我见到了李学谦教授，他很高兴，相约下个月啊到南京给我们召开《顺山集》新书首批读者座谈会。
5: 哎呦，这可是大喜事儿啊。李教授可是考古界的那个泰斗。哎，我在国博听过他的讲座。
8: 哎呀，谁都没想到啊，就在我们曾经生活过的土地上啊，不仅出土了8500年前的水稻田及灌溉工程遗迹，还出土了目前中国最早的陶灶、中华第一钻玉管和绿松石等重要文物。顺山集遗址啊，还被考证为目前中国境内最早使用绿松石作为装饰品的地点啊。
5: 绿松石？哎呦，坏了，我差点又犯了一个大错误啊。
8: 啊？
4: 大错误？
8: 什么大错误？
4: 又怎么了？
5: 英梅啊，我想和你加个微信。
4: 哦，好，你扫我。
5: 你们写的这书送我一本？
8: 当然可以，我带的这本呐，就送给你吧。
5: 哎，谢谢。那个尹大哥，英梅，我有点急事儿，我先走了。
8: 哎呦，不知不觉已经晚上了。
9: 哎，那你路上慢点啊。
4: 半夜的时候，我先生和孩子们纷纷赶到了北京，看到我所有的检查报告都正常，他们这才松了口气。周医生说，爸爸生前

0: 经历的心理创伤没有得到疗愈，我们既继承了他的遗志，接续探源中华文明的事业，也在他这份沉重的爱与隐痛里重复了他类似的经历。这次因病而进行的个人探源，让我发现原生家庭对一个人的影响实在太大了，就像那根拽着风筝的线，不管你飞多远，它都存在。而周医生对我的帮助，也让我在认识到那些掌控人类命运的隐形力量之余，更收获了看待世界和自身的全新视角。转眼就来到了我们召开顺山集文化江苏文明之根新书首批读者座谈会的这一天。一大早我就和李学谦教授坐上了回南京的高铁。南京正下着大雨，哥哥的徒弟江苏省考古研究所的王义京早早的就在高铁站等候着我们。12年前，正是他无意中在顺山集捡到了猪形桃之角陶片，送给李学谦教授鉴定，这才为打开这扇史前文明的大门找到了一把金钥匙。
1: 李教授，您一路辛苦了。
2: 你好啊，易经。
1: 哎，
2: 你当年捡到的小猪佩奇正在国家博物馆展出呢。顺山集遗址能够成功发掘，也功不可没啊。
1: 李教授，您过奖了，我呢就是凑巧。
2: 你就别谦虚了。
0: 那个猪形桃之角陶造是目前国内已知年代最早的可移动式陶造，大家都说啊，那可是中华第一造。
2: 嗯，对了，因为今天新书发行前的读者座谈会都有哪些人参加呀？
0: 按照您的要求，我们邀请了出版社的编辑、人文历史爱好者、媒体记者等，分别阅读了这本顺山集文化的科普读物。对了，还有南京大学考古系的沈教授，他也来了。
2: 嗯，好，一定要多听他们的意见，站在他们的角度去编写，让这本书成为面向大众普及顺山集文化的鲜活教材。
0: 对，好的。
3: 鸟雀呐，泰山平上。
2: 我每次听到这段沙家浜的唱段，都觉得这词儿写得可真好啊。
0: 嗯，是的，父亲生前尤其喜欢听这段，我和哥哥也喜欢。喏，易经他也喜欢。
2: 这曲中所唱，就像我们中国考古人筚路蓝缕的百年艰辛。记得第一次我拿笔记录顺山集文化遗址这几个字时，还是我大学刚毕业。
0: 是吗？那是哪一年？
2: 1962年，你父亲发现顺山集遗址时，我就在他旁边。
0: 啊，您在他旁边？
2: 是啊，我毕业后的第一次考古实践，就是你父亲带着我参加了洪泽湖周围考古调查工作。转眼已经60年了。说来真巧，那次你父亲带着我和四洪当地的一位陈老师来到顺山集，也是这样一个雨天。
4: 尹队长，
5: 啊，
4: 我们这儿啊一下雨，脚上就会沾着这种很大的泥疙瘩。哎，你们小心，
5: 哎，
4: 别滑倒了。
5: 好的。
4: 现在我们已经到崇岗公社的赵庄了。
5: 哦，
4: 再走一会儿就能到崇岗山北面了，那个地方叫顺山集。
5: 好，小李啊，
6: 啊，
5: 第一次出来实践，在雨中

0: 十几公里的路，累不累啊，严老师？我还行，不累。嗯，考古必须吃苦，不会吃苦不能考古。<笑>好样的，小伙子！
1: 哦，对了，老陈啊，这顺山集这个名字有什么由来吗？
2: 哦，我听老人说呀，山那边古时候一直是赶集市的。所以啊，就叫顺山集了。
0: 哦，看来啊，古时候这里还很热闹啊。
2: 哎，这千百年来啊，崇岗山一带还就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哎，
3: 我知道，是不是一到这样的下雨天，就会有仙人送晚的奇观？
2: 哎，可不，不管什么季节，一场雨过后。村民经常能从崇岗山脚下捡到不少陶盘、陶碗儿。
0: 哦，
2: 贫苦人家可以直接拿来做碗碟用。于是啊，村民中就流传了崇岗山上的紫云洞是仙人为贫苦百姓送碗碟的传说。
0: 哦，只是这仙人到底是神仙还是祖先，咱们就来一探究竟。
2: 哎，雨停了。
3: 尹老师、陈老师
2: 啊，
3: 你们快来看，这里有好多的鹅卵石啊。
2: 咱们崇岗山浑身是宝，遍地都是坚硬光滑的鹅卵石，小的像绿豆，大的像鹅蛋，那可是铺路筑桥的好材料。而且咱们这里啊，黄沙、白沙和红土蕴藏量也都很大，崇岗公社的沙场每天可忙了。
0: 嗯，这里在远古时期是一片河床啊。
2: 啊，哦，是这样啊。哎，我说怎么有这么多的沙石呢？对了，林队长，咱们这里往东不远是唐淮水库，因为建提水站新开了一条沟，工人们就是在那儿挖到过一些碎陶片。
0: 是吗？
2: 啊，
0: 土地上这样的小创口最宝贵了。走，我们赶紧去看看。
2: 哎哎，好，走。
0: 这排小水沟暴露了一块文化层，小李，
2: 哎，
0: 快快用你的脚步丈量一下。
3: 好，一二三。
4: 严老师，差不多长80米。
0: 好，回来吧。
4: 哎，
0: 这块黄色自然土层下面有红烧土。小李，
4: 哎，
0: 我们再量一下这块文化层的厚度。
4: 哎，好，来了。尹老师，厚度大约是80厘米。
0: 好，你记一下，黄色僵石自然土层用红烧土、碳屑、用火痕迹。
4: 好。
5: 哎，黄色僵石、碳屑、用火痕迹。
0: 老陈，
2: 哎，
0: 来，把铲子递给我。
2: 好嘞，给。
0: 终于挖到了，你们看，这么大一块是什么？
2: 哎，对对对，咱们村民平时捡到的就是类似这种碗碟。
3: 这是袈裟红陶。
0: 是啊，但这是斧形袈裟红陶器的残片，不是碗碟。
2: 不是碗碟？那这是？
0: 你们看啊，上面有用火痕迹，是古人做饭用的锅。
2: 哦，
0: 当时的先民好厉害呀，斧形的锅聚热性能最好，做出的饭最香了。
2: 对呀，原来锅做成这样的形状不是我们现代人发明的呀。
0: 是啊，你看啊，我们田野考古啊讲的就是实证。那、啊、这不就是实证？你们看这标本多好，真是让人激动啊。
3: 是啊。哎呀，老师
0: 啊，
3: 您说的我都有点饿了。
0: 我包里有山芋干，吃点。
2: 哎哎，尹队长，尹队长，您不能一天三顿都吃山芋干啊。
0: 哎，没事。
2: 你看您每天工作那么辛苦，看看这双腿脚脸都肿得发亮了。 我们支书看着心疼。

0: 找人烙了几张杂粮煎饼，加了点芝麻，特别嘱咐我带在包里了。来来来，都吃点，都吃点。
1: 哎呀，我真的没事儿啊，谢谢你们对我这么关照。哎呀，哎，来来来，小李，你吃点。
2: 哎，吃点。严老师，我不用了。哎呀，您太不容易了，我刚刚是开玩笑的，我不饿，咱们继续挖吧。
1: 好。
2: 严老师，您看，我挖到这个很像橄榄形状的东西。哎呀，今天仙人给我们送来了新的宝贝啊！
1: 给我看看，
2: 来。
1: 给我们送来了陶坠。你看，它尖端还有个穿孔。
2: 我看到了，斜着穿过去的吧？
1: 对。
3: 李队长，您看这个圆形的东西是什么呀？
1: 来，我看看。
3: 中间还有个孔，
1: 陶仿轮。这个陶坠、陶仿轮，说明先民们已经学会了编织渔网、捕鱼了。哦，
2: 还有这斧形陶器、碳屑、用火痕迹，表明先人们已告别茹毛饮血的时代，熟练掌握了取火、烹煮技能，吃上了热乎乎的食物，过上了有烟火气的生活了。
1: 是啊。老陈啊，重岗山有神仙居住，仙人送碗的传说今天被我们破解了。这里是我们的祖先曾经生活的地方，是一片新石器时代的古人类遗址，距今呢，至少有6000多年的历史，你们可要好好的保护它呀。
4: 什么？6000多年？
1: 对，至少6000多年。你们看啊，这里处于淮河中下游，被洪泽湖环抱。目前从浅层挖掘到的文物来看，它们和清莲港文化特征完全一致啊！等以后正式发掘了，说不定这里还有更大的惊喜呢。所以我说呀，除了黄河、长江，淮河也是我们中华民族诞生的摇篮呢。中华文明应当是多地起源，灿若星斗啊。
2: 严老师，那这可是个重大的发现呢。
4: 是啊，
1: 是啊，
4: 真是振奋人心呢。
1: 是啊，这真是踏破铁鞋走遍江苏，今天终于被我找到了。小李，我终于找到了一块有价值的古人类文化遗址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探员者》第三集，剧中人尹梅由廖晶演播，赵方刚由陆奎演播，尹怀由齐杰演播，周医生由徐小青演播，沈教授由燕七轩演播，尹焕章由毛晶演播，李济李学谦由李超演播，王艺京老支书由叶宝华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胜、韩征、卢静、徐康、史飞、马春晓、袁志，解说齐杰。本剧由中共宿迁市委宣传部、宿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等单位联合出品。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1: 广播剧《探源者》，根据江苏文明之根舜山集遗址发现60周年，舜山集考古学文化命名10周年为背景创作。总策划王君文、张志超，总监制王丽、马焕展，编剧卢静、马志春，导演齐杰、顾永生，统筹监制卢静。第4集。
2: 李老师，原来您和先父是这样认识的，还和舜山集有这样的渊源。
3: 你父亲生前那几年在江苏全省做考古调查，发现了大量不同遗址，当时从浅层遗迹勘测断代，舜山集遗址应该属于青莲岗文化。这是曾昭玉先生和你父亲在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后命名的第一个考古学文化。随着考古事业的不断发展，2011年舜山集遗址正式发掘，才发现它竟然是青莲岗文化的前身，是江苏文明的起源地。
2: 是啊，我常想，父亲若是地下有知，一定很欣慰。
3: 一定会的，你父亲对我如何做学问的影响很大。他告诉我，到任何地方考古做学问，要记住因地制宜、文化分析这8个字，就像一颗种子种在了我的心里，对我后来著书论文化因素分析方法有很大的启示作用。
2: 是的，我和哥哥也是受爸爸的影响。我记得小时候我们曾经最不理解的就是爸爸，可是冥冥之中我和哥哥却都成为了像爸爸一样的人。我们兄妹一直记得父亲的教诲，
4: 我们不仅要寻找祖先们留下的种子让文明传下去，我们更要保护好种子让文明传下去呀。
5: 我记住了，保护好种子让文明传下去。爸爸，我长大后一定要成为像爸爸一样的人。
6: 我也要。
4: 好，
3: 这就是文化的传承，这就是你们生命的来处啊。父亲就是照亮你们一生的那盏明灯。
2: 生命真的很神奇，无法解释。汽车行驶过了朝天宫，前往西康路，我们领略了南京的一路繁华。李学谦教授说，这10年来，他欣慰地看到舜山集作为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不断开枝散叶，硕果累累。已经在苏北、鲁南、豫东南和皖北的交界地发现舜山集文化类型的文化遗址近20处。我们就在这畅谈中来到了《舜山集文化江苏文明之根》一书首批读者座谈会的现场。
7: 在舜山集遗址被发现之前啊，江苏史前文化圈中最早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遗址分别是6500年到6200年苏南的草鞋山遗址，苏中6600年到5000年的龙球庄遗址。
8: 李教授来了。
9: 李教授好。
10: 李教授好。
7: 李教授您好。
3: 不好意思啊，我来晚了。沈教授好久不见啊。你们谈到哪儿了？继续啊。
7: 李教授，我们刚才说舜山集遗址 是鱼米之乡，水运江苏的源头，所以呢，江苏文明之根由此得名。就等您呢来正式开始呢。
3: 干嘛等我啊？今天的主角是在座的各位读者，《舜山集文化：江苏文明之根》这本书，尹怀、尹维是主编。我作为顾问提出一个定位，这本书是写给广大群众看的考古科普读物。我来啊，就是想听听大家对目前书稿的建议和意见的。来，大家畅所欲言，直言不讳。
8: 李教授您好，我是扬子晚报的记者，也是人文历史爱好者。那我就先来说说我的感受吧。
3: 啊，请。
8: 作为普通大众，我们对考古都有探秘好奇心，比如我们现在一提到良渚、三星堆，就会想到良渚的玉琮、三星堆的青铜面具。舜山集文化作为江苏文明之根，书中是列举了不少文物，比如猴面陶塑、陶灶、陶骨。但是如果能再多讲一些重要文物背后的故事，这样我们就能更容易看懂，就会有更多人了解我们江苏深厚的文化历史了。
9: 对呀，
10: 对，说的对，
3: 提得好。
7: 你提到的那个陶骨是淮河流域最早的，在音乐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还有那个惟妙惟肖的猴面陶塑，说明舜山集人有较高的艺术追求。
11: 李教授，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喂
12: 喂，李梅啊，我是方刚啊。
11: 哦，方刚您好，有事吗？
12: 上次尹大哥说今天会在南京举办读者座谈会，李学谦教授也会参加，对吧？
11: 对，是的呀，我们刚刚开始。
12: 那我能参加吗？我现在就在南京啊。
11: 哦，你在南京啊，可以啊，你也是我们这本书正式出版前的首批读者，我们在西康宾馆，你过来吧。
12: 哦，这么近呢、啊？我打个车，一会儿就到啊。
11: 好的。
13: 关于怎么写好文物的故事，我想借此机会和大家探讨一下。啊，请大家打开书，翻到97页。这张照片展示的是当时一个单人墓葬里发现的一块绿松石。那、啊、我手里的这块绿松石啊，是我和尹梅对照原件仿制的。绿松石跟玉器在远古都是权力身份的象征。
14: 尹老师，你的这件绿松石还是鸡心形的，和我的宝石项链差不多，当时古人难道也是用来佩戴的吗？这上面怎么有两个钻孔？可惜钻孔已经残缺了。
13: 是用来佩戴的。舜山集遗址被考证为目前中国境内最早使用绿松石作为装饰品的地点，虽然这是仿制品，但原件出土时就是这样。尹梅啊，把你杯子里的宝贝也拿出来吧。
11: 好，大家看看我这杯子里装的是什么。
14: 这是玉器吗？
11: 是的。
8: 这个玉有点小，我看过良渚的玉琮好像比这个大一些。
3: 我打断一下啊，你可别看它小，它的辈分可不低，比良渚的玉琮还要早3000多年呢。
8: 这样啊？
3: 是的，而且伴随它一起出土的还有一件鹿角做的类似权杖的东西，上面使用圆雕技艺手法的时间也比良渚的玉琮早。
11: 是的，这就是我们中国最早采用双面管钻技术钻出的玉管，被大家称为中华第一钻的复制品。
8: 那尹老师，您为什么要把它放在杯子里啊？
11: 这个我模拟舜山集人把它泡在杯子里，是想还原当时的祭祀场景。
8: 祭祀场景？
11: 是啊，玉管的原件带有火烧的痕迹，这就说明它有过焚烧祭天行为。古人祭祀以后，往往把祭祀品都分吃了， 不能吃的祭品呢，就用来泡水喝，以充分吸收天赐灵力。
8: 哦，野梅老师是在通过实践模拟古人祭祀的场景，然后好把故事写进书稿里。
11: 你说的太对了，要有真感情真感受才能写好书。
8: 啊，我还有个疑问，刚刚那块绿松石上为什么钻两个孔？难道是方便古人都将财产挂在身上吗？
14: 对啊，即使挂在身上一个孔也就够用了呀。
9: 是啊，
14: 奇怪，
9: 多打一个干嘛呀？
3: 嗯，
9: 为啥要打两个？
3: 这个问题我们考古界也一直在探究。
10: 请进。哟，老庞刚
15: 啊，
10: 你怎么来了？
15: 我
11: 他刚给我打了电话，也想来参加今天的活动。哎，方刚，快进来进来，请坐。
15: 哎，好好好。
11: 李教授，这位是国家博物馆志愿者方刚，他是顺山集遗址发掘的亲历者，也是这本书的首批读者。
3: 哦，好好。
15: 哎，李教授好。尹大哥，也没不知道你们说到哪儿了，我没给大家添麻烦吧？
3: 啊，没有没有。赵老师，我们正在谈论桌上的这两件文物，欢迎你对书稿多提宝贵意见。
15: 这是仿制的玉管和绿松石吧？尹大哥，一梅，你们写的那本书我认真读完了，顺山集发掘我也是亲历者呀。以前有些事情我、
10: 哦、方刚啊，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我们的误会也都解开了，你别往心里去、啊、
15: 哎呀，我说的不是那件事儿。
10: 嗯，
15: 我今天来啊，那是为了他。
11: 什么？
10: 绿
11: 松
10: 石？
15: 哎，这是当年我爸在顺山集挖砂矿时挖到的，那时候我还小，我爸也只是好奇，看它颜色好看，就拿回去当个纪念。上次在医院听尹大哥说起绿松石，我这才想起来啊。但是这不知者不为罪啊，我绝对没有侵吞国家文物的意思啊。
3: 什么？还有这样的事儿？
15: 是的，难得今天李教授您也在，所以我专门跑到南京，想把这件文物交给你们，请您几位给我做个见证啊。
10: 方刚啊，谢谢你对我们的信任，但这需要你自己交给博物馆呢。哦，对了，你父亲发现它的具体时间和地点你还记得吗？我先记录一下这件文物的档案。
15: 哦哦，好好好好。我爸具体发现这块绿松石的时间我是记不准了，但是 我爸曾经误会隐梅的时间我永远都记得。
11: 啊，你说的不会是
15: 对，1971年5月19号，那天啊，我好奇地打开我爸送给我的那个传家宝，看到这块绿石头这上头有孔，就用绳子穿上，偷偷拿出来了，想送给你。哎，谁知道这路上刚巧被我爸发现了，你还没打开看呢，就让他给收回去了。
11: 什么？原来这就是你小时候和我说的那块彩色的石头？
15: 没错，就是它。当年没能送给你是我这辈子的遗憾，所以我就一直锁在家里留作个念想。但是我绝没有想到这会是8000多年前我们祖先佩戴过的，我也绝对没有把它送给旁人或者进行买卖。
8: 还有一块绿松石，这可是个大新闻啊。
10: 我相信你说的，当时你父亲拦下我在场，可以作证。
15: 谢谢谢谢你啊，尹大哥。
9: 什么？你们几位老师年轻时就认识啊？
10: 是的，当年啊，我和尹梅就与赵方刚生活在赵庄，也就是发现顺山集遗址的附近。
9: 可是赵老师，你怎么确定你父亲挖矿发现这块绿松石的位置就是顺山集遗址中的墓葬区呢？
15: 李教授，各位老师， 我找专家帮我鉴定过，这件绿松石确实有8000多年的历史了。啊，请您也看看。
3: 好，好啊，谢谢你。来，大家都看看。
9: 哦。
15: 我爸当年挖到这块绿松石后，他认为是上天赐给我们赵家的福气，后来才让我一定要把这块沙矿承包下来。2011年，南京博物院的考古队就是在我家沙矿发现了被破坏的文化层，紧接着又发现了重要的墓葬区，所以就把我们的沙矿给关闭了。
11: 我想起来了，当时我们南京博物院的林留根所长和我哥哥发现采沙区对顺山级文化层破坏很严重，距离出土的墓葬区的确最多只有10几米，然后镇上就要求立刻关闭所有的沙矿。看来你的这件和我手中这块绿松石的原件的确是出自同一地方。李教授您看，这两块石头多像双胞胎呀、啊！
3: 尹梅、林怀，我忽然想到一件重要的事，大家看啊，这两块绿松石出土于同一个地方，每一块两边都有孔，如果我们用一条绳子把它们都穿过来，像这样系好，你们看像什么？
9: 同心结，信物。
3: 对，信物。
13: 我们考古时曾经挖到过类似的物件，是部落族群联盟或者是婚姻结盟的信物。
3: 嗯，
16: 这样说的话，刚刚一块绿松石上钻两个孔的疑问就解开了。
14: 还真是啊。
17: 原来如此啊。
9: 真没想到今天我们顺山级文化《江苏文明之根》书稿首批读者座谈会的现场，竟然能让两块出自同一个地方的绿松石历经劫难与此重逢。
3: 嗯，信物代表着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古人讲信以守契，契以藏礼。这两块绿松石不仅有大约8500年前的传说，还有先后出土相距50年近日重逢的佳话，意义重大呀、啊！
14: 没错、啊，是啊。
15: 李教授、尹大哥、尹梅，各位老师啊，我还要交代一件事儿。
3: 还有事儿？
15: 我在顺山集开了10年沙矿，这赚了不少钱，这些年也被我花的差不多了。我还曾为了自己的私利严重的破坏过它，伤害过它，还对保护它的人，我，哎呀，如今我到了这

0: 这把岁数，我真是白活了呀！
1: 方刚啊，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你今天不就立功了吗？你们家呀，也算半个探员者了。哎呦，
0: 尹大哥，您太抬举我了。如果不是因为50年后在国家博物馆遇见尹梅，遇见您，这我……
1: 方刚啊，我也要谢谢你呢。
0: 在我病倒的时候，幸亏你在我身边。尹梅，或许这一切都是我们这辈子的缘分，冥冥之中自有安排。所以，我今天还要向你们郑重的汇报一件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0: 那，这是我联系曾经在顺山矶遗址周围开砂矿的十几家老板一起捐的。 一共200万，200万，都存在这张银行卡里了。我们这群粗人呢，也想为顺山籍文化的进一步研究，做点事儿。我听说，顺山籍新石器时代考古遗址公园的那个建设规划呀，已经从宿迁市上报到省里了。我就想着，这省里一定会重视的，尹大哥。
2: 我把这张银行卡交给您，密码是6205-19，这就是您父亲发现顺山籍的日期啊，1965年5月19日。今天难得李教授和首批读者在这里，请大家给我做个见证啊！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受到，我很感动。但是这笔钱，我个人不能收。请你带着这张卡和这块绿松石去博物馆一趟，他们会给你办理捐赠手续的。欢迎你成为我们保护顺山级遗址的一员。未来的路，任重道远，我们一起努力。
1: 好，好，谢谢您，尹大哥。从小我就说要跟您一起考古的，到了这个岁数都没能实现。尹大哥，我写的那篇《我的理想》，您还记得吧？
0: 记得，当然记得。怎么没实现？我们干的都是一种活，我们都是探源者呀。
1: 哎，好，有您这句认可呀，比什么都强啊。我这就去博物馆。
0: 好。
2: 顺山级文化作为江苏文明之根，所蕴含的守诚信、上和和、求大同精神内涵，经久不绝，薪火相传。今天这一幕便是文化传承的生动注脚。我这趟来江苏真是不虚此行啊。
3: 是啊，太感动了。
4: 好，原来还有这么多我们不知道的故事呢。
3: 我马上回去就把这个重大新闻报道出来。

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放眼世界，纵观古今，小到个人与家庭，大到民族与国家，我们没有标准答案。经过几代考古人的努力，我们从大约8500年前的舜山级文化里看到了江苏文明最本初的模样。祖先们应对各种生存的挑战，用智慧创造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并将这些文明的种子深植于脚下的这片土地。我们在当下仿佛也感受到了自己体内的基因与几千年前的祖先们在共振。周医生曾和我说，人类历史的发展是集体心理意识作用的结果。而我也想说，一个民族的内在精神底色必将是

深刻影响他的未来。今年我66岁了，我想是时候把这个故事写出来，讲给大家听。

听众朋友们，四集广播剧《探员者》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剧中人尹梅由廖京演播，赵方刚由陆奎演播，尹怀由齐杰演播，周医生由徐小青演播，沈教授由燕姬轩演播，尹焕章由毛晶演播，李济李学谦由李超演播，王艺京老支书由叶宝华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胜、韩征、卢静、徐康、史飞、马春晓、袁志，解说齐杰。本剧由中共宿迁市委宣传部、宿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等单位联合出品。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我是迟迟龙梅小主持人林子路，看到同学摔倒了，快去扶他起来吧，帮助别人会收获甜甜的姐姐哦。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时施荣梅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许艺林，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日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啦。
2: 时施荣梅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荣梅、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2: 让沟通成为艺术。
4: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3: 月山海看时施，时施荣梅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时施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时施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狮城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报纸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时事的热心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时施探索之旅吧。
6: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5: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4: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6: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7: 服务员，
6: 来啦！
4: 这我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8: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4: 我这老花眼也，哎。
9: 喂。
6: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4: 喂，哎，
10: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山海看石狮，石狮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石狮 APP， 震撼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中午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石狮，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石狮之精彩。
1: 来了来了，
2: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3: 我
2: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4: 是是，
2: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4: 是你妈说的。
1: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2: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2: 对呀，
4: 对对，
5: 遵规守法才安全。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6: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喂，谁呀？
1: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3: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0: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4: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5: 阿姨，
6: 大爷，
4: 阿姨，大爷，
6: 您是我的，没错。
7: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与您一路同行，
10: 与您一路同行。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与您一路同行，
10: 与您一路同行。
11: 放学喽，
12: 你们干啥去？
11: 听节目呀。
12: 什么节目？当然是
11: 放学喽。
8: 这里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9: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每天放学后，
8: 和我们一起
10: 快乐学习，快乐成长。

欢迎各位在每天下午的4:30到5:30一个小时继续关注我们节目啊。那同时白天会有重播，是在10点到11点，也欢迎各位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任何消息我们都能收到。

今天呢，脑洞研究所来说一说关于分享这个事情啊。有人说了，弱者是发泄情绪，强者是滋养生命的啊。那其实作为我们父母最大的自律就是管住自己的嘴，

在上周末的时候，在一个咖啡厅听到了隔壁桌一对母女的对话。这个孩子其实并不是很大，可能就是中学这样，但是呢这个母亲呢就是诉说着自己婚姻的不幸，也说着父亲的冷漠，这些年受到的委屈，说实话真的是挺难过的。听完之后其实女儿能够理解，因为毕竟是到了初中了嘛，她是眼睛当中充满着迷茫和惶恐，说妈你别难过了啊，哎我不想嫁人了以后。其实我们说这个真正的成熟父母都是懂得在孩子面前管住自己的嘴的啊，几种方式。第一种是不分享你的苦难，那是孩子的枷锁，弱者是让孩子分担，强者是让替孩子去遮挡一些事情，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两码事。我身边呢有一个单亲妈妈，她当时呢做生意是失败了，欠了不少的债，但是呢最难得可贵的就是她从来不在女儿面前愁眉苦脸啊，每天是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然后呢做饭也是很可口很好吃，色香味俱全啊。有人问她为什么不跟女儿说实情，她说没有必要的，她只是一个孩子，我没有必要和她说太多太多，因为她也没办法解决太多问题，对吧。在原生家庭当中有一个这个句子是这样说的，有毒的父母会把生活的重担压在孩子呢这个肩膀当中，强迫他们过早的变成小大人啊，对吧。一个有远见的父母呢是会把风雨挡在门外，而不是把风雨引到家中来，也不是引到孩子心中，对吧。还有第二点，就是不分享你的牺牲感，那是控制的节奏啊。曾经在知乎上面有个非常热门的话题，就是你最怕父母对你说哪句话啊，然后呢有一条很多人点赞，说是我为你付出这么多你怎么能这样呢哈。小时候呢他成绩是有波动，母亲就哭着说为了你我放弃升职，长大之后呢他想选喜欢的专业啊，父母又说不行啊，我们省吃俭用供你读书，你怎么就这么回报我们，说实话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真正爱他呢就请你把选择权还给他，让他只为自己而活，而不是替你去活，对吧。第三点是不分享你的负面能量，那是对未来的诅咒，也是很可怕。老话说嘴有多毒命有多苦哈，放在家庭当中也是如此。有些家庭呢是把生活当中的不满、对伴侣的怨恨、对未来的绝望毫无保留的是倾倒给孩子，所以你告诉他世界恶意充满着恶意，然后呢他出门就是会把所有人当成是敌人，触碰是碰壁啊。然后呢如果说是你告诉他一生当中的很多事情都是呢会有一些怎么样伤害之类的，他一生会出现躲闪的情况啊。所以我们说所谓的养育从来不是让孩子呢替你去完成没有完成的心愿，而是闭上嘴扛起事儿啊，做他的铠甲而不是他的软肋，这一点真的是很重要。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可以收住自己的分享欲，这种分享欲少一点少一点真的没有必要。这首歌曲来听听，若月亮还没来。

你总以为你不够好，不够苗条和美貌，可是完美谁能达到，做你自己就刚好。烦恼烦恼永远带少，没有房车没有钞票，可爱你的人永远会把你当作心情珍宝，我也有

今天我们再来说说呢手机自由的情况哈，这是很多家庭都是非常关注的事情。有人说了，手机自由这四个字在很多的家庭当中呢，就是会等于成绩滑坡、作息崩塌，然后呢亲子反目的三重奏。但是有没有可能这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呢？我们来说一说呢，怎么去把手机和孩子或者是跟我们的关系共生成长的情况。第一点呢，是把手机变成工具而不是当成是玩具，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啊。来说一个就是反常的事情，就是有一个父亲呢，儿子是今年差不多初二吧，游戏打得风生水起，短视频呢也刷，但是呢他孩子做的事情呢最多的是什么呢啊，是用 AI 啊画出自己构思的这个假机甲设计图，然后呢在 B 站当中学会了 3D 建模，非常了不起，而且很多人点赞，做了很多有意义的事情。手机是好东西啊，主要是看你拿它去做什么用处啊。第二点是用后果代替说教，把摔倒变成了疫苗的情况。嗯，这个观点非常犀利，就是也很扎心，就是很多家长呢不敢给孩子呢手机，就是因为他们不敢让孩子去犯错啊。我看去年有个消息，就是有一位孩子15岁了，然后偷偷用父母的手机给孩这个游戏充值，好像花了几万块钱。评论区都是在骂游戏公司，孩子不懂事哈、啊。但是你没有发现他这个偷偷的情况，因为他从来没有被真正相信当中哈、啊，所以其实家长很大问题。第三个，其实家长我们自己呢是要活成不需要手机的样子，这条呢是放大招了。很多家庭当中呢，作为父母也都是会往沙发上一躺啊，短视频呢也能够外放一整天，然后扭过头去吼孩子说作业写完了没有，就知道看手机啊。这个呢不是教育，这叫双标。孩子对你的最大反抗不是摔门，而是说你不配管我的情况，对吧？我们身边呢有一个孩子呢是考上了北大，然后呢跟他父亲呢有交流的时候，他说这个手机的问题其实我没怎么管啊，就是从我儿子上初中之后呢，我们家晚上的8点到10点这样的情况啊，所有电子产品都是统一放在一个玄关的抽屉当中，包括这个当爹呢，我就是坐在客厅看书，他爱学什么就去学什么。所以我们说真正的这个强者啊，从来事先对自己动刀子，再顺便影响身边的人。但是我们在这里呢不是说了手机自由哈、啊，是不是撒手不管，而是呢把羊扔进狼群当中哈、啊、其实不只是现在，未来的世界呢注定是充满着屏幕的世界，把孩子呢圈养在没有网络的孤岛，这是最不现实的哈。那如果说是教会他们这个怎么去利用手机，怎么去通过互联网帮助自己成长的话，怎么通过这个互联网方式去学习，这才是最重要的。那如果有一天你看到他是拿着手机，不是在消费垃圾，而是在创造可能，你就会明白刚刚所说的这些话可能对你来说是有帮助或者是有用的，对吧？

0: 厨房大冒险。
1: 今天厨房大冒险来跟各位爸爸和妈妈说说身体健康的事情哈，因为人到中年没办法，一定是呢会出现四高的问题，只是可多可少的方式，对吧？这四高就是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和尿酸高。那身边的很多朋友呢也是说到这里哈，这边不敢碰，那边不敢吃，到底怎么去吃才是更好呢？今天和各位一起来分享。最近呢看一篇文章，是说经常吃豆类食物的话，能够帮助你稳定尿酸、血压、血糖、血脂，能够改善身体的代谢健康。那这个豆类食物很多呀，什么豆都可以，还有豆腐脑，这些都是。其实在2024年国民营养健康指导委员会也是专门发布了减油增豆加奶的核心消息，那其中呢明确是指出，经常吃大豆以及豆类制品呢，可以降低成年人心脑血管的疾病啊、乳腺癌啊，还有等等的发病风险呢，也是会大大的降低。有几类方式哈，首先呢常吃豆类有助于降尿酸，每天吃豆类呢反而是会降低高尿酸风这个发生的这个风险哈。另外常吃豆类有助于稳定血压的方式，然后每天吃170克就可以了哈，能够降低30%。还有就是改善血糖，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情况。第四个是改善血脂，尤其是降低总的胆固醇，这点很重要。每天吃点豆，身体还会给你额外的惊喜哈，就是有助于延长寿命，然后呢还要有效降低患癌的风险，改善失眠的问题，还有就是帮助我们的强壮骨骼。另外呢吃豆要记住四个关键点，养生效果也是会加倍哈。不同豆制品换着吃也很重要，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很多很多的豆制品呢、有大豆啊25克，然后呢相当于72克的这个豆腐，然后140克的这个豆腐脑都可以的方式，就是你要各种的豆都吃就挺好。然后如果可以的话呢，在米饭加一点豆类，然后呢有四种豆呢要少吃，就是比如说我们什么油豆腐啊、油炸豆腐干啊，热量和脂肪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然后还有是什么豆豉，还有什么腐乳，这种也是少吃，因为它含钠比较高。另外和豆浆要彻底去煮熟，要煮沸之后5到10分钟，泡沫完全消失，完全透了之后再去吃哈。很多人总是呢在追求神奇食物和超级食物，但是呢我们身边其实很多食物都非常好，比如说今天所说的豆类，不管是大人和小孩吃都是非常好的。煮一锅杂豆粥，然后蒸米饭的时候加点豆，不管什么豆都行，打一杯豆浆，那血压、血糖、血脂、尿酸都会稍微更好一些，不信你可以试一试，会对身体好哦。好，欢迎各位继续发送消息到平台当中啊，微信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消息都能够收到。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我是时事肉梅小主持人红心妍，和小狗玩耍要去。

0: 节俭，不要浪费。
1: 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5: 放学喽！
6: 你们干啥去？
5: 听节目呀。
6: 什么节目？
7: 当然是
5: 放学了。
2: 这里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3: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每天放学后
2: 和我们一起
4: 快乐学习，快乐成长。

今天来说说呢，孩子被欺负，那你会对他说哪个句话呢？在很多关系当中，或者是在很多家庭当中，也许你会说打回去，是不是？但是呢，有一项研究是显示呢，汤普森做了一项长期是这个20年的研究是显示哈，那些被简单告知打回去的孩子，成年之后人际关系破裂概率反而是会高出47%。嗯。因为打回去解决的是拳头，毁掉的是孩子对世界当中的安全感，所以你不可能替他去摆平人生摆平人生当中的所有冲突，但是你可以跟他说三句话，让他去有这个能力。第一句话是，你的感受很重要，先处理情绪再去处理事情，这条呢对孩子呢是非常致命的哈。上周呢在有一个公园当中，我看到一个小孩被同伴绊倒了哈，膝盖就是有一点点的脱皮了哇哇大哭，妈妈冲过来呢就一把推孩子说哭什么啊，打回去啊，这个孩子哭得更凶了哈。其实这样的方式你说对还是错的呢？我记得曾经在看这个电影《奇奇男孩》里面的主人公叫什么奥古啊，他因为面部很就是面部有些畸形嘛，然后在学校呢被嘲笑被孤立，回去之后也大哭，他说我为什么一直要这么丑呢，然后妈妈呢没有着急给答案，没有说你打回去或者是别在意他们，而是呢捧着他的脸认真的说，其实你没有很丑，但你的感受我懂，被排斥真的是很难受很难过的。这一刻呢奥吉也慢慢平静下来。你看，强者是看到感受，弱者呢只是看到对错的情况。第二点呢是你有权说不啊。太多孩子呢被欺负的时候不还手不吱声啊，孩子在于呢他早就已经剥夺了拒绝的权利。但是呢这个东西呢有一个专家是说了，一个从来没有被允许说不的孩子，面对侵犯的时候只是把刀子扎向了自己而不是扎向对方。你看。所以我们说被欺负的时候不说话的孩子不是天生懦弱，是嗓子早就被打人呢摁住了哈，所以他说不了话。第三句是我们可以一起想办法呀，这是很重要的，就是一旦孩子确定说我不是一个人，我是有爸爸妈妈在后面撑腰的，所以呢我可以一起去解决这个问题，他的大脑的前额线就是开始会激活，不在困惑当中的去成长。作家刘墉的孩子呢刘轩上学的时候呢也是遇到同学的联合排挤，甚至是有人把他的书包丢到外面或者是往他书包里面倒垃圾啊。刘墉这个时候呢没有着急呢去学校理论，也没有去让孩子硬扛，而是做了三件事情。第一个呢是认真听完，对孩子说这不是你的错啊。第二句话是你想怎么办呢。第三句是父子俩一起演练各种可能应对方式，用幽默去化解，用坚定去回应，必要时候求助老师，这事最后也处理得非常的完美，对吧？所以面对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跟孩子说，你没有必要一个人。

去扛起所有事，我们能够一起去想办法去解决。求助不是无能，是策略，协作呢不是依赖，是智慧的方式。所以别忘了，心里要装到三句，装着三句话，然后呢不管是走到哪里，遇到什么，他都不会轻易去崩塌的。当他下次呢问你一些话的时候，你可以这么去回答他，他可能就会变得更加好咯。好，休息一下。

0: 闪亮新舞台，闪亮新舞台。
1: 嘿，欢迎来到课后直播间。大家好，我是文文老师。
2: 大家好，我是一诺。
3: 咦，一诺，你手里正在写什么呀？
2: 文文老师，我最近心里藏着一个大秘密，压得我喘不过气。
3: 是不是因为偷吃了冰箱里的冰激凌被发现了？
2: 才不是呢，是因为马上就要到5月20日了。
3: 哦，5月20日，我知道啊，那天是网络情人节。
2: 对呀，我看手机里、电视里都在说我爱你，可是我觉得好难为情呀。
3: 啊，难为情？为什么呀？
2: 其实我。

0: 我爱你。每天放学的时候，妈妈总是做我爱吃的糖醋排骨，爸爸下雨总是把伞歪向我这边，我心里特别特别爱他们。可是每次话到嘴边，我就觉得脸上发烫，怎么说也说不出来。我觉得爱这个字太重了，像块石头堵在我喉咙里。
1: 原来是这样，但是一诺你知道吗？爱确实很厚重，可是它不应该是堵在喉咙里，而是应该像小溪一样缓缓地流淌出来。
0: 可是直接说我爱你会不会太肉麻了？我又不是幼儿园的小朋友。
1: 怎么会肉麻呢？在爸爸妈妈眼里呀，你永远是他们最宝贝的孩子。其实表达爱啊，也不仅仅只是说那三个字。本文老师这里有三张爱的行动卡送给你，也送给收音机前所有害羞的小朋友。
0: 爱的行动卡，快告诉我怎么抽卡。
1: 除了我爱你，还有很多话能表达爱，比如早上出门说一句爸爸妈妈再见，注意安全；晚上睡觉前说一句晚安，做个好梦；或者像这样的特殊节日给他们发一条语音，哪怕只是说谢谢你们照顾我，他们听到啊一定会开心地跳起来。
0: 这个简单，我可以试一试。那第二张呢？
1: 第二张行动超能卡，爱不仅仅是用嘴说的，更要用手做。比如妈妈下班累了，你给她倒一杯温水；爸爸看报纸的时候，你帮他捶捶背；或者呀，主动把自己的书桌收拾干净，不让他们操心。这些行动比一万句我爱你还要更响亮。
0: 哇，上次我帮妈妈做家务，她虽然嘴上说快去写作业，但我看到她在厨房里偷偷笑呢。
1: 没错，这就是爱的回音。还有第三张卡，创意惊喜卡，你可以像现在一样画一幅画，或者写一张小纸条，偷偷塞到妈妈包里，还是压在爸爸的枕头下。当他们忙碌了一天，发现这个惊喜的时候啊，那一整天心里都会甜甜的。
0: 我知道了，我可以在那个大信封里装上我的全家福，再写上爸爸妈妈辛苦了。
1: 太棒了，一诺，你要记住，爱是需要流动的，我们把爱给出去，爱也会加倍的回到我们的身上。5月20号不只是情侣的节日，更是我们向家人、朋友、老师表达感谢和爱意的好机会。
0: 我现在就要回家把我的信封填满爱。
1: 别再害羞了，把心里的爱大声说出来，或者用行动也行。让我们在这个充满爱的日子里做一个温暖的小太阳，
2: 照亮身边的人。爱要大声说出来，更要用心做出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拒绝污名化动物，
4: 拒绝把 SARS 叫做果子里病毒，
0: 拒绝污名化职业，
5: 拒绝用伞兵指代骂人的话，
0: 拒绝污名化性别，
4: 拒绝将事故女性驾驶员叫做女司机，
0: 拒绝污名化群体，
5: 拒绝把进城务工人员叫做农民工，
3: 拒绝污名化劳，
6: 拒绝把知易

0: 睛角化叫做老年斑，
1: 拒绝把眼睛晶状体硬化叫做老花眼，
2: 拒绝把二人吸权堆积叫做老年，
3: 拒绝把阿尔茨海默症叫做老年痴呆。
4: 正视疾病，关爱老人，警惕老成为名称歧视。
5: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6: 你要好好学习，不然以后就像他一样。
5: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7: 所以你要好好学习，以后可以多多帮助这样的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好的教育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8: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9: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8: 生活是晨起暮落，日子是早出晚归。而我只想问你，下班了没？打开收音机，聊点正经的、不正经的都可以。上班工作调教你，下班我来治愈你。闻所未闻，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闻闻陪你一路同行。到点听节目了啊！哎，现在打工要求越来越高了，一定要本人上班。

闻所未闻，欢迎锁定调频 FM 1047正在播出的节目。大家好，我是文文。我们的父辈、母辈、祖辈目前正在成为一种叫做统一的称号，就是感觉像一个团体似的，叫网瘾老人哈。人家说网瘾少男少女，他们是网瘾老年群体。根据相关数据统计，截至到去年哈，中国60岁及以上的网民规模已经达 1.61 亿了。有一些数据勾勒出令人心惊的现状，就是银发族平均每天上网高达4小时。在深夜12点，仍有超过30%的老人是活跃在屏幕前的。有一份调查当中，高达87.1%的老人几乎每天都在刷短视频，其中有近半数日均观看超2个小时。我记得前段时间就有一些关于这种征集啊，就是沉迷手机的老年人的征集，就发现有很多人都有话说，然后看了一下去回复的人，都基本上是属于那种，你懂吧，就是那种非常有感触，然后家中的老人他就是这个样子的，甚至举了非常多的例子来就是证明家中的老人真的已经是大范围的出现这种情况了。我们也可以跟就是大家来聊一聊，不知道你们家中是否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在哈。我们家，我之前就跟大家说过了啊，像我爸是属于那种特别爱网购的，然后也是属于沉迷手机型的。我都说了，他的一些这个手机哈，玩的有的都比我还溜，有一些我不知道的，他很早就知道了。虽然说没有到非常的深入和专业，但是你知道，在他们那群体当中，就算是很佼佼者的。然后呢，人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子，乐此不疲。他做的越好，他就越兴奋，越喜欢，越沉迷。然后周边的人一吹捧，就哎，你做好好，你好厉害，哇，更沉迷了。但是其实啊，被手机困住的又何止是老人？网瘾老人只不过是时代症候的一个，就是一个角色，一个切片。但是我们仍然就是希望说，就大家还是要引起重视啊，不管是当下还是未来，可能有一些是需要提醒的啊，就是关键时刻提醒一下还是有用的。因为你知道，被手机吞噬的不仅是他们的时间，包括他们的视力，还有我们一直担心的就是关于他们的健康问题啊。从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实时广。

那同时也提醒一下路上正在行驶的车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如果有遇到一些即时路况的产生，也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与我们共同的分享哈。

从市招考中心这边了解到，2026年我市的普通高中自主招生计划是149人，其中综合类啊，指的就是有学科特长的啊、创新潜质等特长的，这种有80人。那单项类的，就是具有体育等特长生的有69人。目前呢，整个报名工作是已经开启了。那具体的报考事宜，考生们可以登录各招生高中校公众号去进行一个查询。那他这边是有提到说，针对线下的一个资格审核的哈、啊，你们就是也要慎重的去选择之后再去报名。综合方面类的是可以报考时光中学实施一中，体育单项类的考生是可以报考时光中学实施一中、永宁中学实施三中，还有实施是中英文实验学校。那需要线下资格审核的相关自主招生学校，对线下预审通过的考生名单进行公示5个工作日，没有异议就会送到我们的实施是教育局了。那还有就是通过自主招生学校线下资格审核的考生，要在6月26号到6月30号登录泉州市中考中招信息管理系统，在提前批次进行自主招生的志愿填报。如果说没有通过的考生是没有办法填报这个学校的一个自主招生志愿。综合类考试内容和形式是由各校各自定的。体育类的特长生考他的一个专业考试是由市教育局统一组织进行的。总之大家及时的关注最新的消息，然后千万不要错过时间了哈。

来刷新互动平台，看一下朋友们，好可爱哦！有一些老人家真的是，小乔说了，我们家爷爷奶奶各自拿着手机刷短视频去赚金币，甚至我爷爷两台手机一起刷，并打败我，成为家里第一个腱鞘炎患者。真的是有点心酸，有点有趣，有点可爱。贝果说，我78岁的奶奶经常拿着手机看着短剧就睡着了，我帮她把手机关掉，她说再赚钱，好像是一些平台有看视频激励，每天发个几毛钱。我奶奶做过青光眼手术，她现在只有一只眼睛是可以看见的，但是依然每天啊14-15个小时这种高强度的玩手机。我们就说他这个影响到的不仅是他的时间呐、啊，就是他长时间在做这样的事情，然后以前不是大人老是说孩子。

是盯着手机会近视吗？哈，有的夸张，他说你俩爹爹可以给给球给跑掉掉，你早上就得起鼻，就是说这种很严重的话。但事实证明，这种日积月累，尤其是老人家，他本身眼力就是不太好，他有一些就是像比如说白内障的可能性啊，还有他本来就是逐渐老花的状态，他又眯着，然后又拿着那个眼镜，哇，真的其实很对健康影响非常的大哈。再来 Kimmy 说了，我爸查出这个一睁眼就要玩手机的一个状态，然后因此而生病的一些状态，目前就是一直持续着，跟他说说也不听，有的时候从上午到下午躺着就是开始在刷短视频，是那种没有任何边界感的这种刷，怎么说都不停。哎呀，那还是得说，说不听还是得说，找你们家那种要有地位的出马啊，该不会他最有地位吧，最尴尬的就是这一点，家里的那种咱管不上的，偏偏哎呀就是说不了话。不过真的是你把一些具体的例子摆在他面前，或者时不时说一下，哎，听说那个隔壁的老李怎么怎么了，哎，我同学的谁谁谁怎么了，哎，我们同事咋咋咋，你可以这样一直影响他哈，说不定有用呢，吓吓他。我们经常说老人家有的时候就跟孩子似的，是真的有的时候就跟孩子似的，哄着骗着哈。经理说了，老两口单独在家的时候，老太太在锅里炖着汤，转身在客厅刷视频，刷得太沉迷忘记了锅里，直到窗外浓烟滚滚，邻居一边急切地敲门一边大声呼叫，老太太才反应过来是忘了关火，差点酿成大火。有很多人刷着手机沉迷手机的样子，都忘记自己锅里的煮了些什么，忘记关煤气的也有啊。说真的，像我不是有在关注一个博主吗，他博主家的这个奶奶也是非常爱看电视爱看手机，是真的是半夜都在刷。然后我身边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他家奶奶也是将近90岁了，还在熬夜追短剧呢。我有的时候真的是觉得很可爱，然后又真的是会替他担心，你懂吗？就老人家怎么这么沉迷手机呢？而且你就说你这看短剧，你那心情起伏波动能睡得着吗？啊，你都别说老人家，我们有的时候都激动的睡不着。而且我发现在就是一通了解和问询当中，收快递的被骗的这种也是高频词汇，就是老人被手机和算法很精准的去围猎，失去的不只是金钱，还有他的判断力。像前不久我们经常说这个 AI 的出现哈，也让很多人生活更便利了，那它出现在老人的这个群体当中会出现一种什么情况呢，就是他很相信 AI 说的， AI 说这个东西不用去看啊，不用去看病，他说没事儿，大家都这样， AI 都说了，哎，就是出现这种情况，后面真的出了问题啊，他说没有啊， AI 都这样说了，你看 AI 不会骗人的，怎么就这么相信呢？很奇怪哈，就好像以前就是那种公众号转发的那种什么什么养生十条他们都非常信一样，这怎么这么就相信了呢？阿阳说了，从家里开始有数不清的快递开始，老人每天都在刷短视频领金币，以为自己领了话费钱，实际上是被骗了很多钱，网贷被骗，炒股课程被骗，保健品被骗，基本上都是短视频引流到微信社群在持续学习洗脑，最后下单的套路现在已经极端到我给老人手机开启了未成年模式，但也不知道能不能防止老人刷到虚假有害信息，可能能防一部分，但防不了他主动性的想去参与，你就算把他手机弄成了老年模式也是一样的。

再来有朋友说，他说真的自己的妈妈以前是一个兴趣很广泛的人，然后呢喜欢书法绘画，偶尔还会弹个琴，现在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刷手机听 AI 小说看短剧。赛博垃圾 AI 生成和无良广告铺天盖地的时代，对没有辨别能力的老人，手机真的成了电子

之前我们家有个亲戚也是在网上买了很多那种助农的，告诉我说，哎呀，这个很不容易啊，他们都那边哭着就是都滞销了，就给他买了很多，回来那些腊肠全都是发霉的。就你有的时候就是也不想打击他们的这种积极性哈，但实实在在的就是他们在这个辨别能力上就是非常的薄弱。很奇怪哦，拿到菜市场的那一套在网上它是行不通，哎，在菜市场各种比价各种那个，在网上就很容易被吸引被骗，你说奇不奇怪？大家可以随时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啊，说一说你们家是否也有这样子的可爱宝贝出现呢？可爱宝贝最近面临着这样的危机，是否你们的生活当中，也时不时的出现了呢？

胖胖说了，过去十年妈妈的手机一直都是一个超级忙碌的状态，我回家看她甚至都要不断的被就是打断谈话哈、啊，因为她要和微信上的伙伴通话，刚开始以为是老朋友，后面慢慢听到了一些关键词，什么文物，什么字画，什么具备神奇保健功能的锅碗瓢盆、裤腰带、裤衩，以及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粮油干果手工艺品，最后发展到了四处借钱要赶上超高回报投资的最后一班车，我就知道我妈陷进去了，各种劝说、恳求、争执，直到很多年后忍无可忍，真的没收了他的旧手机，新手机只能联系少数的几个亲戚，结果超出任何人预期，我妈就躺在那边一蹶不振的，现在就是整个人就是非常的完全是抬不起精神的那种状态。哇，那阿姨真的是陷得非常的深呐、啊！所以我们说提早介入啊，你们不要老是等到最后才说，哎，让他多玩一会儿吧，反正老人家能有什么乐趣啊，还是让他玩吧。哎，我觉得哈，大家这个点哈，其实也不对。什么叫做老人家都到这把岁数了，能有什么乐趣？他如果有一些正常的、健康的且积极向上的，我觉得没问题。但是这已经影响到生活了，已经影响到身体了，为啥不介入呢？此时不介还等何时啊？尤其是他已经是如此沉迷且不健康的一个状态了。还有就是一定要注意你们家大人身边那些所谓的朋友，有的时候经常就是这些朋友。我记得那天看了那个《阿妈情书》的那个里面那个扮演者嘛，哈，就是舒柔的老年扮演者。哇，他人拍戏之余，人家还有空去领鸡蛋呢，就是因为有个老姐妹在那边约他说，哎，我们去领免费鸡蛋。就前两天又去领了那个什么免费的雨伞，后面又去听讲座领了免费的鸡蛋。就你看，再聪明的老人家，有的时候也经不起周边的这种劝说，哈。

大家可以随时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和聊一聊。也同样提醒此刻正在路面上行驶的车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如果遇到一些即时路况的产生，也可以随时的来跟我们聊一聊啊。一首好听的闽南语歌曲，来自江蕙的《秀别海花》，哇，好 Q 哦！我们来聆听一下这首歌吧。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我是时事融媒小主持人谢一萌。晚饭后和爸爸妈妈散步，数星星看月亮，一家人在一起最幸福。
1: 远山海看时事，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事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事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事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2: 点火！点火！

0: 出火海了。
1: 哎，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与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2: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3: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与您一路同行，
5: 与您一路同行。
3: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4: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当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文文陪你一路同行。高考结束了，看到很多家长在接受采访的时候都有提到说，从此哈，这个顶背要开始慢慢的往下掉了哈。哎，家长们也挺松弛哈，啊，今天晚上可以吃它，就是让他吃剩菜了啊，随意吃，吃啥有啥，有啥吃啥呗，就没之前那么上心了，你知道吗？就孩子们，你们的高考 VIP 已经到期了，你们就是这，因为其实不仅是这个孩子们很紧张哈，这个负担压力很大，其实很多家长也都特别的用心，包括去接考啊、送考，还有整个备考的过程当中，都是最坚强的后盾。哎，说不定你考完之后回家，让你把那吃剩下的那碗都给刷了，很可爱这些家长。再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在湖南长沙，一高空作业师傅从30楼滑下来的时候，被困21楼的空调外机平台，身上没有手机、电子手表等任何的联络工具，只能大声呼救：“你能救救我吗？”业主唐女士听到也是吓一跳，赶紧联系物业。物业放下绳子把师傅救下来啊！唐女士感慨说：“这高空作业的工人真的太辛苦了，一定要注意人身安全啊！”是是是，确实哈、啊，包括这个高温之下作业的啊，也很辛苦。就是大家对自己的一个，就是一个是平台，包括我们的这个就是受雇于的这些相关的一些单位呀 啊，包括一些商家，我们的老板们一定要把这个安全工作和保障做到位。那我们自身本身也是要有这么一个安全意识，不要逞强啊。接着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真的有的时候感慨生活不易，挣钱不易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我们来看一下最近啊，有人在闲鱼逛的时候发现说，闲鱼正在公然的售卖少女情色写真，有一名卖家甚至引导其加微信啊，发送说其他几百少女数千句不上架内容，那他自己是多次举报，后面因为证据不足都被驳回了。记者实测，8块钱下单，对方就发来含有大量10到15岁少女裸体的写真，太夸张了。闲鱼客服回应，平台是通过大数据多维度检测，也接受用户投诉，有可能就是没有办法一次排查到位。你说这是什么话？你平台不就是要负起这个责任的吗？这感觉都跟暗网似的。什么叫多次举报证据不足被驳回，你还叫你这个有排查，只是没到位，您是避开了吧。

大家看到这种反手一个举报，如果平台实在不作为啊，该报警咱就报警，太过分啊。再来关注一下孩子的压岁钱父母是否能随便花，这也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了哈。最近上海就审理了这么一起特殊的案件，王先生和李女士是在2020年结婚的，同年孩子出生了。那夫妻俩呢，因为孩子就是给他们开设了一个银行账户，就是他们给这孩子开了一个银行账户，存入像红包、过年压岁钱等等，累计20余万元。那后面2025年的时候两个人离婚了，孩子是归王先生抚养，王先生就发现说存了20多万元的孩子的账户，离婚之后只剩下几十块钱。查账显示李女士从2023年陆续取款，离婚之前还有大额的这种账转出。李女士就说了，我100%的钱都花在孩子身上了，现在我没工作了，王先生有的时候又不给家用，我只能拿孩子账户里的钱了。法院审理认为说这笔账资金存入的时间集中在春节、生日等节日，所以说认定是孩子的个人财产，经过逐笔审查，部分兴趣班等合理支出予以扣除，但是离婚期间的大额整数取款没有办法证明是用于孩子的明显异常，最终判决李女士要返还22万元。法官也提醒了，根据民法典，监护人除了为维护被监护人利益之外，不得处分其他的财产。孩子的钱不是父母的私房钱，应该和家庭财产独立区分。因为有一部分其实大家可能会提到说压岁钱是一些家长的人情往来哈，但是我们就说这种东西其实很难去权衡，也没有办法是这样子去算的，说哎，这种本来就算不得，你说哎，我们这一辈子还父母的还得起吗？是不是能说我们积攒下来多少就以后还多少就算够了吗？这种真的没有办法这样算，只是说如果不当的取出以及说不当的使用，我感觉法律还是有一定的标准，那大家就还是根据标准来。再来关注崩老头三种钓法曝光，如果遇到类似的街头搭讪加微信，你会怎么应付呢？最近呢，这个有个关于崩老头的骗局产业链曝光，根据受害者回忆说自己有一次在路边吃地摊儿，几个主动过来加微信推销 KTV 的女孩她说附近的 KTV 比较多，所以一顿饭下来会有好几个衣着光鲜的女孩来加微信但是当面索要微信并不是崩老头的主要拓客渠道，通过网络在线钓老头才是主流的拉客方式。自己身边曾有崩老头行为的女孩就说了，她说钓老头基本的方式就是通过社交软件，用一些什么附近的人的功能去主动添加好友，但是这种方式加到的好友戒备心会很重，崩成的概率不高。现在轻松了，简单了，通过短视频平台她说老崩需要事先装点自己的社交账号，换个甜妹的头像，再拍几段秀身材的视频就差不多了。社交平台有的时候会突然出现陌生女孩的点赞、转发或者推荐，那一般这种就是钓老头。他也说了，一般哇，真的，大家如果在周边的人有看到在玩这种什么崩老头的，一定要跟他讲清楚。哎，这种有的你也真的没法说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有人说你说他就会谢吗？有的是他主动想要下的，你说了他还不谢，哎，真的是无语了，无语了。你说吧，钱那么难赚那么好花，人家有的时候骗你，你就骗走了，有的时候真的是哑口气哦。再来，我们继续来往下关注这个我们前段时间不是有提到那个娜塔莎吗？听说现在很多都已经完全的下架和卸载了。那么家中如果有前段时间有购买的一些家长朋友，其实也可以把你们家中一些玩具比如说不合规的，然后可能有一些不是太正向的，该卸也给它卸掉，该丢也给它丢了哎呀，这时代变化非常快，一时一个新鲜，有的时候今天的新闻到过几天一下子更新迭代了，但唯一不变的就是走正路看正能量的消息，了解正能量的事件，做一个正能量的人。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来自世界身边的大事小情。那如果你的身边发生着非常有趣的事儿，大家都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与我们共同的分享哈。那接下来我们来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啊，这是一首这个合唱歌曲，然后也是一首这个因你而来第三季的 live 版本，然后最近我听的也比较多，分享给大家。

0: 冰激凌是冰的，所以没有热量。
1: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肚皮弹来弹去。
0: 炸串配酒，越吃越有。
1: 心诚则灵，
0: 零卡路里。
1: 人生苦短，再来一碗。
0: 一碗哪够？再来一碗，再来一碗，再来一碗。你知道吗？人类对美食的热爱超乎想象。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吃遍中国八大菜系，还有日料、
1: 美式料理、
0: 东南亚料理、
1: 韩国料理、
0: 欧洲料理、
1: 俄罗斯料理、
0: 澳洲料理、
1: 印度料理，
0: 我们通通要
2: 吃透透。
0: 我是文文，立志要做你舌尖上的 GPS。
1: 还不知道吃什么吗？那就听节目吧。
0: 那就听节目吧。

呢是属于那种一年四季都有不过季的食物的这种人哈，就是我会时常时不时的很想吃某样东西。然后这种东西呢，它又是属于那种它有很多做法的，然后也有很多风味，就是它不止一个国家有它，比如说泰国啊，比如说一些东南亚国家啊。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一年四季我都很喜欢吃的咖喱，冬天吃暖身，夏天吃除湿，胃口泛泛的时候开胃，太有胃口的时候又很下饭哈。咖喱这个味型呢，甚至是百搭，完全不挑食材的，对付红肉白肉海鲜素菜主食都行，变换着来，连吃一个月都不重样。所以你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你真的就可以吃咖喱。咖喱的可塑性也很强，可以作为基底调料来做加法，风味得以飞升。加番茄吧，有微酸微甜的感觉，还能中和这个咖喱的辛辣，就真的是老少皆宜。你加沙茶酱吧，多一份坚果的香气和海味的咸鲜，也是属于那种南洋风情叠加起来很完美的这种味型哈。完了之后呢，如果说咱们加椰浆，它又有那种甜润的椰香，又中和了咖喱的辛辣，更能给汤汁增稠，拌饭拌面啥的巨香。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椰浆咖喱罗氏虾，跟虾做搭。罗氏虾是开过背的，然后呢跟椰香就紧密结合。我吃过跟虾做配的这个椰那个咖喱的有很多，还有那个什么咸蛋黄加在一起的。哎呀，咖喱菜真的非常很友好型的，小白友好型的。结果他现在有很多现成的咖喱块啊、咖喱酱啊、咖喱粉啊，炒一炒煮一煮很简单。以前爱用那个百多的咖喱，后面呢就是发现里面有一些反式脂肪酸。我感觉今年吃到比较好吃的是那个咖黄的猪油咖喱块，配料表是比较干净的，你们也可以来推荐哈。首先我们来准备食材吧。300克的大头虾，然后呢我刚说的咖喱块准备40克，四分之一的洋葱，四瓣蒜，一小撮的那个九层塔，两片柠檬叶，半勺盐，一点点胡椒粉，一勺淀粉，两勺椰浆。大头虾剪掉虾腔虾须，然后剪掉虾带，开背洗干净，吸干水分，还撒一点点盐和淀粉腌一下。洋葱蒜瓣切末，九层塔摘掉硬梗，柠檬叶就剪成丝儿。起锅热油比日常炒菜多一点，再放入大头虾煎到两面金黄，捞出来待用。用底油煸香蒜末洋葱，调小火放咖喱块炒香了，再倒入大半碗热水，一半的九层塔，一点点盐，一点点胡椒粉，中火给它煮开了，微沸之后再放大虾焖煮个2分钟收汁，最后加九层塔和椰浆提味儿。盘子酱汁打底，放入大虾，撒上柠檬叶。罗氏虾真的是我觉得很好吃，是属于那种不碎不碎啊哈，虾头又有的藏的那种红润的膏汁，哇，绵密出沙，很鲜很甜，虾肉又是那种饱满 Q 弹的，牙齿咬一下都会回弹，裹挟着这个浓郁的酱汁入口，满嘴都是椰香新香，九层塔更是嫩到可以嚼碎了，清亮的草木香滋了满嘴，柠檬叶的香味也是始终贯穿着，把浓酱的这种厚重感化为乌有，留下柑橘的清香。椰浆咖喱虾膏香料这种精华尽数化在金黄色的汤汁里，舀一勺浇在白米饭上，慢慢渗进米粒的缝隙，哇，这幸福的太具体了，好满足，你知道吧，吃到好吃的椰然后那个什么咖喱酱，然后拌饭啊，拌米饭，拌那个什么面包，拌火腿的碳水，很难不多吃几碗饭，你知道吗？咖喱酱真的最下饭了。现在不是有那种恰巴塔吗？它也是属于那种，蘸咖喱酱的，哇，整个下来绝了，不长两斤这很难讲啊。

对这道菜太感兴趣的朋友，记得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前发送文我吃饭来索取今日菜单啊。有朋友在说了，海鲜咖喱炒饭也很好吃，就我刚给你推荐那个酱料，你拿去炒饭就够够的了哈。还有人说咖喱牛肉油条酥，这我没吃过哎，改天可以就是解锁一下。我真的是很喜欢咖喱，就像我们说的之前那种泰式咖喱，还有另外一种就是绿色的马来西亚的那种咖喱，其实两种我都很能接受，绿咖喱我也很能接受，就这种风味啊，完完全全就是踩在我的食欲上。然后面对这样子好吃的状态，我真的没有办法逼自己就是少吃一点饭，我一定要给它占满了，浸满了，然后再叭夸夸夸夸，然后还得拿那种勺子，你懂吧？哇，太满足了、肉不肉的再说吧，我觉得本身这个风味已经够了。有的是咖喱牛腩，然后有的就是像我们刚做的那个虾哈，都可以。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也再次提醒一下路上行驶的车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那如果有遇到一些及时的路况产生啊，大家都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与我们时下的主持人互动，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把实时交警指挥中心的一些路况提醒到大家啊。总之没有收到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代表大家一路畅通安全到家。好了，今天就到这儿，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下期见啦。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浙江聚焦缩小三大差距，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1: 李希在河南调研；
2: 国家统计局公布5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继续上涨；
1: 今年5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2倍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2: 截至今天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
1: 随着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完成高考最后一日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
2: 伊朗南部多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表示，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

0: 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三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台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1: 走进绍兴市新昌县城潭街道梅渚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2: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渚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1: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两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赵彩霞说，
2: 我一直在超市上班，那工资对我们家庭来说还欠缺一点，然后去年的时候知道那个街道创业帮扶，那我就去报名了。
1: 在杭州市桐庐县分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富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3: 这两天做下来了呀，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得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村里他给我们有个保障的，这个到别的地方别拉过来，我们就每天有的做了。
1: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富工坊，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富工坊12542家。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富工坊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三方共赢。
4: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富工坊，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向在我们分水镇行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逐步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2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47.5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7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较组团前增长20.6%。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5: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1: 5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富工坊、山海协作等21条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100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1.96缩小到2025年的1.81，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15-5时期，浙江将按照锚定5年、锚准3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6: 我们下一步结合15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15/5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三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纪观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 0.1%， 同比上涨 1.2%，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1%，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 0.5%， 同比上涨 3.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从环比看，主要受能源和服务价格变动影响 ，CPI 下降 0.1%， 上月为上涨 0.3%。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9: 受五一节后出行季节性回落影响，服务价格由上月上涨 0.5% 转为下降 0.1%， 其中交通工具租赁和飞机票价格分别由上月上涨 8.6% 和 29.2% 转为下降 6.8% 和 6.3%。
8: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 1.2%， 连续四个月维持在 1% 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

0: 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上涨。 PPI 来看，受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等因素影响，五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八个月上涨，同比涨幅是自今年三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三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 1.1 个百分点，创2022年7月份以来最高水平。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1: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
0: 分析普遍认为，展望下一阶段，在国际能源价格输入、国内猪周期反转、内需潜力持续释放及低基数效应等多重因素交织影响下，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呈现前高后稳态势。卓创资讯研究员李新月说，
2: 展望后市，能源端供给紧张格局短期难以根本缓解，但地缘溢价已在退潮，油价进一步上行动力不足，后续关注三大央行超级周政策信号对全球定价锚的影响，以及厄尔尼诺对农产品成本端的滞后传导效应。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 155.4 万辆和 149.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2.4% 和 14.4%。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 56.9%。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5: 一到五月份情况来看，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223.5 万辆和 1220.7 万辆，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61.6 万辆和 262.9 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 1.6% 和 4.1%。 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4: 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 68.7%，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44.6 万辆，同比增长 1.1 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相较于海外传统车企智能化短板，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6: 我们产品的价格的优势就体现得比较明显，说是进入一个非常好的良性的循环，整体出口是非常强劲的。
7: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今天发布《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报告预测2026年我国粮食产量平稳，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主题为十五五开局，结构转型与优进优出。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农产品出口额达1041.6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胡向东表示，预计2026年粮食产量平稳，将稳定在 1.4 万亿斤以上，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之路。
9: 最重要的是从规模出口转向加工、品质提升和冷链助力以后呢，我们的相关的一些产品能更多的走出去，未来的着力点上面，由劣转优的这个高潜力的品类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着力点里面是加工的升级，还有冷链的建设。
8: 报告预测，十五五农产品贸易将呈现口粮安全加固、饲料粮进口依赖、肉类水产需求钢化格局。大豆自给率从 15.8% 提升至 21.5%， 食用油和奶类自给率分别提高 2.1 个和 1.7 个百分点，居民基本生活供给保障能力增强，但牛肉自给率降至 72.4%。 胡向东强调，
9: 国内的产能也会去弥补优质的农产品的供给，说做大产业促增收、增福利，对外推进进口的来源的多元化，充分利用贸易作为调节余缺的工具，以优进优出双向赋能农业的安全与产业的韧性。
3: 截至今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各地正抢抓农时，压茬推进夏播夏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河北大规模小麦计收作业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在邢台市南河区，趁着天气晴好，当地调动2800多台机械设备昼夜抢收。南河区

0: 一家农机合作社负责人左壮壮说，
1: 这一天能收入就是1800亩地吧，现在还有机子正往这边赶。
0: 今年三夏期间，河北共有200万台各类农业机械投入作业，各地强化服务保障，组建24小时专人值守的应急队伍，为跨区作业农机保驾护航。
2: 眼下江苏夏收工作大面积展开，南通海安高新区龙镇街道联合村的一处家庭农场里，3台联合收割机正在麦田里分段作业。家庭农场负责人于清荣介绍，农场内的1560亩小麦预计将在一周内完成收割。
3: 那我们的小麦今年的长势确实不错，我预计今年的小麦的亩产量应该比去年应该高到50斤左右。
2: 目前江苏麦收进度已超过80%，秋粮播栽正陆续展开。在南通如皋市白浦镇一家农业合作社的稻田里，农作物智能监测系统数字哨兵正全天候值守。合作社副理事长邵迎渠，
4: 浇水施肥也不用凭感觉来，系统给的指导很精准，生产成本降下来了，专家长的齐整，病害少了，产量自然就上去了。
5: 当前山西省夏粮收割工作有序推进，夏粮收购工作也同步启动。在运城市地方粮食战略储备库楚侯库区，一辆辆满载小麦的运粮车正排队等候依次核验。粮食收储企业质检科科长薛一博介绍，司机凭一张智能信息卡即可完成售粮全流程。
6: 司机拿上这张卡以后，在我们的质检室里面重点完成水分、容重、杂质等基本指标，以及最重要的两项食品安全指标。从司机拿上卡到最终的结算出库，时间上大幅下降，时间节约到50%。
5: 今年夏收期间，山西各地粮食收储企业进一步优化售粮流程，实行随到随检、随检随卸、及时结算模式，减少农民排队等候时间，保障新粮应收尽收。
7: 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今天发布，指数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 128.8， 比上年增长 2.2%， 海洋新兴产业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8: 海洋生物量占地球总生物量的 87%， 物种丰度远超陆地。15/5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及壮大海洋生物医药等海洋新兴产业。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产业处负责人林义军介绍，
9: 过去2年我们推动企业建设生产线7条，开发产品20余种，带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上下游产值超30亿元，
8: 包含海洋生物医药、海水淡化产业在内。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7.3%， 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主任周怡普表示，
10: 指数显示我国海洋经济规模跃上新台阶，发展效益回升向好，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我们将持续鼓励各地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培育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为推动建设海洋强国贡献力量。
11: 自然资源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高效办成一件事的通知》。通知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推出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等7方面改革举措，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出便民利企组合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2: 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副局长赵燕表示，此次出台的通知就是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牵引，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打出的便民利企组合拳。
13: 通知推出7方面改革举措，通过加强登记服务集成、优化流程、精简材料，逐步实现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同市同标、同省同标，深化登记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提高联办效率，延伸登记服务，打通融资快车道。
12: 近年来，自然资源部加强部门协同，持续深化不动产登记领域便利化改革，推出一窗受理并行办理、互联网加不动产登记、代押过户、一码关联等一系列创新举措，各地同步积极探索实践，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 赵燕表示，
13: 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建立常态化沟通协商机制，确保改革举措企业群众应知尽知，应享尽享，不断提升企业群众办事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7: 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今天完成了高考最后一日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4: 2026年全国高考今天正式收官，不少考生难掩轻松喜悦。考生张成运说，
15: 现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拥抱我的爸爸妈妈，去和我的同学们好好的玩一场，希望去做一些自己曾经想做的事情。
14: 高考结束后，各地阅卷工作即将开始。上海教育考试院院长张波表示，阅卷将坚持公平、规范、科学、准确、安全的基本原则，严格落实教育部评卷工作的要求，确保评卷的质量和安全。
16: 主观题评卷呢，我们实行是背靠背两评，每道题至少有两位教师独立评分，确保给分有理，扣分有据。同时呢，也实时监测每一位评卷教师的评卷质量，一旦发现异常，立即干预，并由仲裁组进行问题卷的评定，全链条全方位的保证评卷公平，结果公正。
14: 目前山东、山西、重庆、江西等地已经公布今年高考的查分时间，多地6月25日可查高考成绩，分数出来之后，紧接着就是志愿填报这一关键环节，多地教育部门也将配套落地，多项帮扶举措。辽宁省鞍山市教育局局长张红介绍，
17: 我们也将同步推出多项服务，开设高校公益宣讲专场，搭建院校咨询对接渠道，针对家庭困难考生开展一对一的志愿指导。
14: 每年高考总会有些不良机构或不法分子趁机寻找诈骗机会，多地教育考试院特别提醒，后续招录阶段，请考生和家长务必增强信息保护意识，妥善保管准考证号、身份证号及志愿填报系统账号密码，警惕招生诈骗。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冷链物流发展报告2026》。今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有望超过5850亿元。
7: 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今天印发，提出到2030年将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11: 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的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将于6月17号到2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亦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截至本声明发布之日，总台已授权中国移动咪咕小红书以实时转播、延时转播、视频点播包括回看方式，已授权上海五星体育频道、广东体育频道以电视转播不含新媒体方式向公众提供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除上述授权合作机构外，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从事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
18: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贾斯克地区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则称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总台记者李建南综合报道。
19: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自当地时间10号凌晨的0:45至4:30左右，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多个地点发动了军事打击，伊朗的格什姆岛、西里克、贾斯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稍早前在声明中指出，针对美国军队以击落其直升机为由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侵略行动，伊朗军队和革命卫队对该地区的一些美军基地发动了猛烈的打击。声明警告称， 当美国军队应该明白，如果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对该地区一系列目标发动更加严厉和广泛的打击。在同一时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其海军于10号凌晨的2:30对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随后，卫队宣布其在南部布什尔省的上空击落了一架 MQ-9 无人机。随着冲突的持续，革命卫队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鉴于敌人继续其行径，为完成报复行动，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远程固体燃料导弹锁定并摧毁了4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的 F-35 战斗机机库以及美军指挥控制中心。本轮冲突是近一段时间以来伊美发生的最为激烈的冲突。本次冲突源于美国称伊朗击落美军的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但在美军行动开始前，美方已经通过媒体做出将要袭击伊朗的表态。
7: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央行10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五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6.3%至134.5%，涨幅较四月进一步扩大，达2023年三月以来新高，也明显高于市场机构预测。
11: 当地时间6月10号，菲律宾民防办官员称，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6月8号发生的7.8级地震已造成45人死亡。
7: 刚果金卫生部当地时间9号发布报告说，截至8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98例，其中115例死亡。
11: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5月全球地表平均气温为15.81摄氏度，仅次于2024年5月，为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5月。
7: 当地时间6月9号，墨西哥城正式开通14号无轨电车线路，为世界杯赛事交通保障再添新通道。
1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程慧、张明浩、张浩森，主播子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4: 北京时间19点整。
1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最近以伊美伊相继交火，当地时间6月10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贾斯克地区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国东部时间9号晚，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完成了对伊朗的所谓自卫性打击。当地时间6月9号，美国方面消息称，副总统万斯表示，美国非常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能够长期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协议。万斯表示，协议可能在未来一周内达成，也可能需要数月时间，但绝对会在11月中期选举前取得结果。他称，美国希望达成一项既符合美国经济利益，又能从长期确保伊朗无法获得核武器的协议。对于外界质疑伊朗是否在拖延谈判，万斯称他并不这么认为。 他说，伊朗的决策体系本身需要较长时间形成共识，而总统特朗普相信美国政府的谈判能力以及未来协议中的执行和监督机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公布《人工智能加信息通信创新发展实施意见》2026到2028年，

0: 学术期刊《自然地球科学》发表。今天，记者从4号10点31分，大熊猫恩恩在卧龙神树坪基地产下一只幼崽，这是今年熊猫中心国内圈养大熊猫种群产下的首只幼崽。据美国方面9号消息，对于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斯海峡遭击落一事，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电话采访时曾试图淡化这起事件，一度犹豫是否报复伊朗。特朗普反复表示该事件不是什么大事，强调两名机组人员没事。据了解，特朗普起初没有决定必须打击伊朗，但美军高官建议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特朗普继而决定发动打击。此刻提示，警方曝光新型诈骗套路。近日，一位女士领全纸下载了一个手机应用，银行卡余额被掏空。民警提醒，警惕街头免费领全纸、鸡蛋等引流骗局，不法分子以礼品为诱饵，诱导下载植入木马的假冒手机应用，并借机开通手机无障碍高危权限，进而远程操控设备，拦截验证码与交易提醒，深夜盗刷银行卡资金，受害者往往难以及时察觉。请拒绝路边非正规地推下载请求，陌生手机应用一律不安装，不授权敏感权限。若手机出现自动操作、收不到短信等异常，立刻关机断网并报警，守护个人财产安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2: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守着用了好多年的手机号，常年按时缴费，算得上是运营商最忠实的老客户了，偶然间呢，却被身边亲朋好友的套餐价格狠狠刺痛了。别人39块钱就能够拿下上百 G 的流量，自己每个月159元的高价套餐，资源配置反而大打折扣。打开运营商官方 APP， 满眼都是加价升级的方案，性价比超高的优惠套餐呢，仿佛被刻意隐藏了。想用低价实惠的套餐呢，结果呢，普通在线或者是电话咨询根本就没有办法办理，那只有亮出我要携号转网了，我要向监管投诉了的底牌，客服才愿意松口让步。近期大量消费者集中投诉呢，更是把新老用户的权益不对等的行业乱象摆上了台面，这运营商怎么杀熟呢？移动20年的老用户，159元的套餐，仅有80G 流量和400分钟通话；新用户39块钱便可以坐拥110G 的流量，还有话费补贴。联通老用户，原本159元的套餐配置单薄，反复投诉之后才拿到折扣升级方案。而电信呢，不少长期用户被多年合约捆绑，高价宽带，想要降档减负，处处受限。久而久之，网上甚至衍生出了各类的维权攻略啊！你看，正常办理业务反倒要斗智斗勇了，形成了不维权就没有优待的一个畸形服务现状。这种看似大数据杀熟的现象呢，根源在于通信行业重增量轻存量的一个固化的运营思维。市场竞争之下，运营商背负着新增用户的考核指标，不惜拿出大额的优惠来抢夺外部的客源。而老用户，因为他们的手机号绑定了各种，比如说银行卡，比如说各网络平台社交账号，很高的换号成本让运营商就笃定用户不会轻易离开。

0: 开，将存量客户当作是稳定营收的来源，人为设置套餐办理壁垒，把特惠的产品局限在新入网和保号升级的群体当中。这种差异化的定价呢，不仅违背了国家提速降费的政策初衷，更是直接侵犯消费者公平交易的合法权益。工信部早就已经明确规定了，通信资费必须全面公开，保障新老用户同等的选择权。可政策在落地环节呢，依旧存在明显漏洞。本该透明公开的资费选择，却需要消费者耗费大量的时间逐级投诉才能实现。高昂的维权成本让很多人选择默默妥协，依靠压榨老用户的利益换取短期的业绩，看似是稳住了营收，实则呢，不断消耗大家积攒多年的信任感，加速用户携号转网流失，其实并不利于行业的长久发展。通信行业的良性竞争绝不能建立在区别对待老用户之上，消费者可以通过正规渠道维护自身权益，监管部门呢也应该加大巡查惩处力度，打破人为设置的套餐壁垒。只有做到资费全公开，套餐无门槛，让多年坚守的老用户平等地去享受行业发展红利，这通信市场才能够真正走向健康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好，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今天完成了最后一天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考场征程告一段落了。考生们紧绷多日的神经呢，终于可以放松下来。而接下来各地高考阅卷工作将会陆续启动。那么，阅卸工作如何确保公平？卸下备考压力之后呢？考生的心态该如何调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介绍。
1: 目前全国已有29个省区市实行了新高考模式，其中上海、浙江、北京、天津、山东和海南采用3+3选科模式，另外23个省区市采用3+1+2选科模式。根据选科模式的不同，各地考试结束时间也有所不同。全国多地高考昨天已经迎来收官，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试则是今天全部结束。考场外看着从容走出考场的孩子，家长们纷纷表示，孩子能够圆满完成高考便是青春最好的答卷。不过有些孩子在考后可能会出现情绪起伏大、心态失衡的状况，考生的心理调节同样不容忽视。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心理学系教授江怡建议，
2: 有相当一部分考生在考试结束后可能会仍然处于一种高压惯性中，出现这种失眠啊，属于一种预测性的焦虑。那么其次就是高考之后啊，可能有一部分的学生会出现一些报复性的放松，还会有一些同学会陷入一些自责后悔，就可能会陷入这种不断的这种复盘啊，容易引发一些自我的否定。首先我们允许他们去释放一下情绪，所以家长可以鼓励孩子在看到这个高考这个长时间的这个过程中的努力和成长，尽量淡化一些这种成败决定论的倾向吧。就如果说我们的孩子持续出现这种情绪低落，那可能我们还是需要寻求一些专业机构的帮助，帮助孩子把这个情绪疏导好。
1: 高考结束后，严谨细致的阅卷工作也将开始，评卷水平直接关系到分数公平和人才选拔质量。上海评卷工作将在6月11号到19号全面开展。那么评卷工作将如何确保阅卷公平？上海教育考试院院长张波表示，
3: 严把人员关，进一步加强对评卷教师的遴选；严把质量关，进一步加强对评卷规范的执行。评卷学科组通过多轮次的采样定标，制定评分细则，评卷前根据评分细则对全体评卷教师进行培训。主观题评卷呢，我们实行是背靠背两评，每道题至少有两位教师独立评分，确保给分有理，扣分有据。同时呢，也实时监测每一位评卷教师的评卷质量，一旦发现异常，立即干预，并由仲裁组进行问题卷的评定，全链条全方位的保证评卷公平，结果公正。
1: 除了人员质量双重把控，张波表示还将严守保密关，进一步加强对评卷场所的管理。
3: 所有进入评卷场所的人员均需通过智能安检门检查，检查要求 就像考生进入考场一样，手机等电子产品严禁带入评卷室。评卷区域呢，我们也实行视频监控全覆盖和无线信号屏蔽。
1: 记者注意到，目前山东、山西、重庆、江西等地已经公布今年高考的查分时间，多地6月25日可查高考成绩。
0: 高考成绩查询过后，志愿填报将成为考生的重中之重。对此呢，各地的教育部门推出多项暖心帮扶举措，不仅有高校公益宣讲、院校咨询对接的服务，还为困难考生提供1:1的专属指导。同时呢，教育部升级了官方服务平台，开展云咨询周活动，为大家填报志愿保驾护航。那在这里呢，也提醒广大的考生和家长，务必妥善保管准考证号、身份证号以及志愿填报系统账号的密码，提高警惕，严防各类招生诈骗陷阱。
4: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家里买车会选新能源车还是燃油车呢？最新数据或许能给您一个参考。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5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2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介绍。
5: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155.4万辆和14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2.4%和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56.9%。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6: 1到5月份情况来看，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23.5万辆和1220.7万辆，降幅了比前四个月进一步的收窄。5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1.6万辆和262.9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1.6%和4.1%。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5: 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68.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今年前五个月，汽车出口405.9万辆，同比增长6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183.3万辆，同比增长1.1倍。陈世华表示，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相较于海外传统车企智能化短板，形成核心竞争力。展望汽车市场后续走势，陈世华分析，
6: 今年以来，汽车市场呈现出内需承压、外贸强劲的显著特征。在消费端，应稳定政策与市场的预期，深化行业治理，稳住消费基本盘。在外贸端，需要深耕国际化发展，有效应对各类风险挑战，强化国际循环的稳定支撑作用。
0: 二季度以来，国内汽车市场呈现了哪些新的变化？后续走势又将如何？我们来听记者带来的专家解读。
5: 当前，新能源汽车仍是拉动市场增长的核心动能，市场渗透率有望持续提升。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7: 这几年呢，我们也看到新能源汽车产品力是不断提升的，包括它的续航，包括支架啊，包括一些新产品的发布。随着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使用新能源汽车呢，也发现对比同级别燃油车呢，新能源汽车在产品的质量的稳定性，在一些过去的短板上是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同时呢，有一些优势呢是燃油车所没办法提供的，比方说非常好的这种支架啊，比方说这个节油成本、使用成本比较低，开车比较安静，提速比较快，对这些优点呢，燃油车是不太具备的。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新能源车的这个发展是非常快的，渗透率呢上个月达到60%，是吧？已经成为汽车销售的主体了。
5: 二季度以来，出口依旧是汽车市场增长的关键力量。五月，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创下新高，燃油车出口也稳步增长，出海市场整体表现强劲。
7: 出口为什么这么强呢？因为过去呢，车企呢对出口这一块呢，可能毕竟面临一些国外的政策法规啊，包括去搭建这个销售网络，可能在一个摸索的阶段。那么随着企业对海外的需求把握的越来越清晰，同时呢，国外的消费者对中国的产品和品牌越来越熟悉，国外呢，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也是在不断的加强。这个时候呢，我们作为中国这个产业链整体优势是吧，我们产品的价格的优势就体现的比较明显，说是进入一个非常好的良性的循环。这几年我们看，虽然说海外还有一些不确定的政策的因素的影响，但是整体出口还是非常强劲的。
5: 对于后续走势，季雪红认为，受政策与市场需求影响，今年三季度车市行情有望向好，四季度压力凸显，整体增长依托出口和新能源领域。
7: 一个是大家还是希望更新换代啊，另外一个以旧换新政策在去年的牵引作用是比较强的。第三季度呢，可能呢相对前面两个季度和第四季度呢，有一个相对的收缩。那么同比呢，今年的三季度我觉得有可能会相对会好一些。第四季度呢，可能面临压力还是比较大的，但是无论未来的三四季度，包括二季度，出口的增长趋势还是会比较明显的。所以呢，我觉得总体来看，整个2026年可能面临的压力比较大，还是需要依靠出口、依靠新能源呢，去寻找一些亮点和增长的空间。
0: 从这份成绩单不难看出，新能源车已经成为市场主力，出口呢也在持续跑出加速度，国内产品力不断提升，海外消费者对中国品牌的认可度越来越高，整个产业正进入良性循环。对咱们消费者来说，选择越来越多，体验越来越好。对行业来说，虽然下半年仍有压力，但是呢，只要抓住新能源和出口这两个增长引擎，中国汽车就有底气行稳致远。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是不是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啊？打开一款手机软件，这开屏广告扑面而来，想点跳过，结果这手机稍微一晃动就激活了广告，瞬间就跳转到了购物平台，好不容易点了关闭按钮呢，反而继续跳转到其他的 APP， 这个 APP 的窗口乱跳转问题由来已久。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在巡查中发现，随着618各类电子商务促销活动不断的增多，部分 APP 在开屏和弹出的信息窗口当中采取多种的违规方式来诱导用户点击，或者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触啊，来导致跳转。针对相关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要求相关企业立即开展自查整改，对于已经上线或者即将上线的各类信息窗口的样式进行全面的审核。 APP 乱跳转的现状如何？长效监管还需要哪些举措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一线观察。
9: 河北的王先生告诉记者，家里的老人通过一款名叫小英看看的软件，莫名其妙地下载了不少 APP。
10: 正常来理解，咱们免费去使用一款软件，我可以让你去做到一个盈利的效果，但是他自己会去跳转到第三方，甚至他不是说光跳转一个，做的时候七八个，少的时候四五个。是我爸妈他们在使用，他们岁数大了，他会诱导你去点击，然后你点了确定以后，他会自动下载。还有一种平台的那种开屏广告，是让你手机只要动一下立马就能跳转过去。
9: 总结网友的投诉发现，除了关闭按钮形同虚设，容易诱导下载外，最让人头疼的还是极易误触发跳转，稍有不慎就会中招。为什么开屏广告成了重灾区？科技博主苏星河介绍，智能手机刚开始普及时，软件启动的确需要几秒钟的时间，逐渐有人将这段时间用来打广告，如今软件开启速度大大加快，但广告时间保留了下来，而且很多免费软件的主要盈利渠道就是这几秒钟的广告。
11: 其实很多软件它开屏是不需要那么久的那种读取时间缓存，但是呢，这个东西就被保存下来了。几乎现在打开这个软件，基本上一秒钟不到就可以进入这个软件。但是因为我们已经把这种开屏广告贩卖出去，作为一个厂家的营收是一个习惯了。
9: 仅仅展示广告，软件开发者的获利并不高，诱导用户点击并下载新的 APP 带来的收入则更高。
11: 当一个广告它只有曝光的时候，它的收费是很低的，那它最好的收费，最高的收费就是转化嘛，就叫做通过这个开屏页面呢直接进入到你的软件，然后呢就开始慢慢的出现了就是点击跳转。
9: 苏星河告诉中国之声，从软件设计的角度来说，屏幕右下角才是最容易点击的区域，可广告的关闭按钮往往都在左上角或右上角，为的就是不让用户轻易关闭。他认为开屏广告对于很多免费软件来说是唯一的盈利渠道，

0: 存在一定价值，对广告感兴趣的用户点击即可跳转。可这种摇一摇代表同意的方式，主要手段就是寄希望于用户处于运动状态，从而实现跳转，严重违背了用户意愿。法律专家岳深山也认为，广告法第44条明确，在互联网页面以弹出等形式发布的广告，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模糊处理跳过按钮或者点击跳过反而跳出广告的做法，已经涉嫌违反广告法。
1: 这些像刷屏广告或者说开不开屏广告的话呢，如果说没有显著的来标明关闭的标识，或者说这个标识很难直接进行使用，甚至说点了这个标识甚至会被诱导去看这个广告的话，那都是属于一种违法的这种弹窗广告。那根据广告法的规定呢，是可以对广告主处以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0: 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包冉向中国之声介绍，这类乱象屡禁不止的根源在于网络广告计费模式从有效观看到有效点击的转变。为了追求所谓的有效点击和最终转化，部分软件不惜采用诱导骚扰的方式恶意刷数据。
2: 你给我真正带来了多少次的有效点击啊？甚至于用户的有效注册，我才能给你付钱。你只有展示的基数变大了啊，一小部分的用户可能会转化，但是你通过的诱导性的行为恶意的拉大做大展示的基数，获得一般意义上的用户的转化，这个我觉得就是不合法不依规了啊，应该予以制止了。
0: 在存量竞争的市场环境下，一些缺乏底线的 APP 甚至将违规跳转作为盈利的救命稻草。包然指出，如果任由这种无孔不入的跳转泛滥，不仅严重影响用户体验，还可能将消费者引入网络黑灰产等陷阱。此次工业和信息化部的专项治理切中要害。
2: 现在的竞争者也越来越多啊，每个人都想分一杯羹，那么这时候呢，也就是无所不用其极了。还有很多的 APP 它身处于互联网的灰产甚至于黑产的边缘，一旦踩不好，很可能就使得我们的消费者遭遇到了切切实实的电诈损失啊，或者是其他的违法违规的行为啊，搞乱了清朗的网络环境。所以对这个治理规定呢，我是举双手赞成的。
0: 后续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还将持续开展常态化检测监测，对发现的违规行为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 APP 等处置。
3: App 乱跳转屡禁难消，这病根啊就在于商业利益和违法成本的严重失衡。要铲除这块数字牛皮癣，就得重拳出击，对那些屡教不改的违规 App 该约谈约谈，该下架下架。广告不是不能有，但是呢，你得把选择权还给用户，想看就点，不想看就关，而不是用各种套路来绑架咱们的手指头。希望这回能够真正的把乱象管住，让手机屏幕静下来，还大家一个干净舒心的上网环境。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抢到演唱会门票却临时去不了，退票损失只能自己扛，这样的烦恼今后在南京有望迎来解法。为了更好地保障演艺机构和观众的权益，那近日呢，江苏南京首份针对演出活动的综合保障险正式落地了，首张保单出炉。同时南京还计划推出观演退票险种，详细情况我们来跟随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孙希娇去了解一下。
5: 截至五月底，南京已举办5000人以上大型演出33场，观众约66.8万人次，票房5.11亿元，带动全市消费近35亿。目前已审批通过演出70场，另有8场正在审批中。为更好的赋能演出市场，近日南京市首份针对演出活动的综合保障险正式落地。这份公众责任保险主要为5000人以上的大型演出项目提供风险保障， 旨在为因特定突发原因不得不临时变动的大型演出活动提供费用净损失保障，同时也为主办方在经营该演出活动中因意外事故造成第三方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依法应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提供保障。南京市文旅局市场管理

0: 处处长娄乾良。
1: 在上周五，南京第一份关于演出活动保障的综合险正式落地。这份保单是一个综合的保单，由经纪公司购买，保费是6000块，综合保障最高保额达到了100多万。
0: 值得关注的是，备受期待的观演退票险种正在推进中。娄乾良介绍，观演退票险非常有必要。去年南京市在两大平台的演出退票数量达到34万张，票款约2.4亿元。不过观演退票险较为复杂，正在加紧推进中。
1: 观演退票的险种，我们已经召开了8次以上的相关会议。打个比方，演唱会的门票是1000块，那么正常的退票退了700块，那么300块钱的观众损失就可以通过买保险的方式来进行弥补。详细的细节正在有序的推进当中。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8: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9: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8: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0: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年化收益能到15%。
8: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1: 哎，这个拍卖平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黄凯瑞，刷牙洗澡准备睡觉，闭上眼睛做个美梦，明天又是快乐的一天。
1: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2: 哎，啊，那边都哎呀，伊老红啊，啊，就我弟弟在那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高音高音，唱歌可是真听哦。老红啊，啊，你跟哪边夹孙呢？
3: 姑姑请拜，姑姑请拜。
2: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4: 哦，是啊。
2: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4: 啊，好好好好。
3: 哎，壮壮，回家走。
5: 老公啊，昨天困难不是看你来唱歌？
4: 是啊是啊，讲了无回啊。

0: 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啦！
2: 这个。

0: 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1: 谈笑练习有病离不了心，千金难为何灵犀。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5: 广播剧《火烧竹篱笆》，监制张云峰、刘静华，编剧徐小河，策划导演徐庆华，解说王毅，后期合成张小强。请听上集。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抗战胜利纪念日前不久的这一天，96岁的徐小梅老人在家人陪同下来到了苏中地区反清乡斗争纪念馆，伫立在火烧竹篱笆展板前，老人眼睛湿润了，仿佛又回到了80多年前的那段岁月。1943年春，日伪军对我新四军苏中军区第四军分区所在的江苏省南通、如皋、海门、启东等地区进行了残酷的清乡行动。他们用梳篦、拉网、过筛等战术攻击我党政机关，试图寻歼我新四军主力，还沿着公路与河道修筑了100多公里长的竹篱笆，妄图将新四军和根据地人民隔离开来。1943年4月初，竹篱笆修到了徐小梅的家乡鲍家坝。那个时候，她还是一名刚满14岁的少女。
6: 大伯，我害怕。
7: 哎，小梅，小梅别怕，有我呀。和你命远哥在呢，别怕孩子，别怕别怕，
8: 就是别怕，小梅躲在哥身后。
9: 安静安静，都听好了，我叫侯宝荣，原来是现外勤警卫总队3支队队长，而今被皇军赏识，抽调到清乡团当个营长。我来这里只有一件事，就是清剿新四军。
10: 长官，这庄里庄外你们都避了好几遍了，没有新四军呐、啊，我们都是良民，我们都是打大的良民呐、啊。
9: 你就是灭将老许头是吧？
10: 哎，是的，我叫许长根。
9: 这片竹园是你们家的吧？
10: 哎，是的，是的，这是祖上传下来的。
9: 这竹林。皇军征用了。
10: 哎呦，哎呀呀呀呀！长官，长官，不行啊，不行啊！我家地少，全家还指望着这竹园糊口呢。长官，
9: 少废话，不光征竹子，还要征你的人，给皇军修篱笆。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工头了。
10: 哎呦，哎呀呀！长官，长官，长官啊！你真是，你这是，你这是要我的命啊！这是。
9: 闭嘴。老东西，别他妈给脸不要脸，给皇军做工，这是你们的光荣。
6: 哎呀，大伯，你快起来，快起来！
8: 爹，你快起来呀！咱跪天跪地跪祖宗，我们不能像他们下跪呀、啊！
9: 都听着，皇军要修竹篱笆，从天上港一直圈到黄海边的鲍家。

0: 别的地方已经干了，咱这儿也必须抓紧。这就是我，也是你们的头等大事儿。在篱笆没有修好之前，哪怕是你爹死娘嫁人，也得给我放到一边去。
1: 白公子竟敢任由住我！
0: 皇军说了，
1: 吃什么呀？
0: 每家每户至少出一人修篱笆。长根，既然你是个老篾家，对竹木懂行，就由你带头，领着他们砍竹子、扎篱笆。要扎得紧，栽得牢。要是干得不好，小心皇军拿你脑袋当夜壶。都听到没有？
2: 听到了。
3: 听到了，
4: 听到了。
0: 除此之外，还要抽调精壮劳力组成反共自新队，配合皇军的清乡行动。这个自新队的队长嘛，哎，你是徐篾将的儿子徐明远吧？
5: 是。
0: 好，反共自新队队长就由你来打。
5: 长官，你看我就是个打鱼的，我当不了啊。我
0: 徐明远，我可告诉你，皇军说了，凡是不听话不配合的，就是通共分子，就是新四军，直接去砍头。你就说你当不当吧。
6: 这好汉不吃眼前亏。明远，你就是再不想当也先应承下来，以后再想办法推掉呀。
5: 黄二皮，你要是稀罕这个狗官，你来打。
6: 你还年轻，没吃过亏，听我的没错。
2: 侯营长，侯营长，明远他答应了。
0: 哎，这就对了，听话的狗才有骨头啃。所有人听我命令，修篱笆开工。
7: 竹篱笆开始修建后，家家被迫出丁，而且不给工钱不管饭，极大的耽误了乡民的农耕生产。一些农户实在没办法，只能趁着夜色抢收抢种，可这又违反了日伪军的宵禁管理，稍不留神便遭到巡夜日伪军的枪击。一时间，所有的村庄都陷入了恐怖之中。
8: 谁呀？
5: 啊，爹，我去看看。谁？
1: 鲁北的。
5: 啊，爹，没人，你安心睡吧，我去撒泡尿。哦。
1: 明远，我是老冯。
8: 哎呀，是冯队长了。
1: 明远，恭喜你啊，你这地下民兵队长又当上了反共自新队的队长。
8: 哎呀，官帽子比我还多一顶嘞。
5: 行了，老冯，你就别寒碜我了，说吧，这次什么任务？
1: 我是来向你传达区委指示精神的，上级要求我们破坏竹篱笆，粉碎日伪清乡的企图。
5: 我明白，肯定不能让竹篱笆修起来，可是哎，这不修的话，日伪军肯定是要杀人呢。
1: 哎呀，那就白天修晚上拆嘛，具体的办法还得你们自己想。
5: 嗯，明白。
1: 嗯，还有你的新头衔就是我们的新机会，组织决定安插一些人到自新队，将自新队变成我们自己的武装，这样啊，既可以快速掌握敌人的动向，必要的时候也能指导配合你们搞大的动作。
5: 好，我知道了。哎，你们游击队呢？还回来吗？
1: 已经都回来了。
5: 啊，敌人扎竹篱笆就是为了把你们圈住，你们这咋还……
1: 这叫麻雀战法，知道不？
5: 麻雀？
1: 哎，对，麻雀虽小，满山都是啊，十几只一群，三五只也是一群啊，忽东忽西，忽聚忽散，抓也抓不住，
8: 撵也撵不走。
5: 哦，我明白了，今天偷你一把米，明天叼你二两糠，时间一久，哎，这损失还真不小呢。
3: 明远啊，
5: 嗯，
3: 你这尿泡尿散尿这么长时间呢？哎呀，你早点睡啊，那寇营长明天还找你呢。
5: 好嘞，我知道了，你也早点睡啊，爹。
3: 啊，早点睡啊。
5: 哦。
1: 哎，明远，寇营长，谁呀？
5: 就是那个侯宝荣，他让我们叫他侯营长，我呸，我非叫他寇营长。
1: 他呀，放心，黑账已经给他记上了。
5: 好，那就这样，你们也要多保重啊。
1: 嗯，记住，一边修一边毁，
5: 放心吧。
7: 面对敌人的阴谋，军分区的指示是边建设边破坏。许明远接到任务后，就在心里反复盘算着破坏之法，一连几晚都翻来覆去的睡不着，白天扎篱笆时还走了神儿，弄伤了手。父亲许长根和堂妹许小梅察觉了他的异常，两人多次追问后，他才道出了事情的原委。
4: 哥，
5: 嗯，
4: 要我说，你就不该瞒着我们，咱多一个人就能多一份主意。
5: 你个毛丫头，你懂啥？
4: 哼，
5: 这种事儿啊，当然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嘛。
0: 就算你自己想到的办法，可最后还不是要靠大家伙才能实行啊？
4: 就是就是的。
5: 好，好，好，好，好，那你们说说，有啥好办法？
0: 当然是磨洋工了，能拖就拖。
4: 嗯，我说呀，栽庄的时候可以栽得浅一点。
5: 哎呦，这些我早都想到了。
4: 嗯，那就把竹子插得细一点。
5: 这都太简单了，而且容易暴露，不好不好。
0: 我再给你出个主意啊，
5: 嗯，
0: 可以呀、啊，在一些竹子中间偷偷的钻个洞。
5: 钻个洞、啊、
4: 大伯，这有啥用呢？
0: 这你就不知道了啊。竹竿带孔，那就相当于房梁裂口子，你可别看这小小的一道，可就是他的命门。真到了拆竹篱笆的时候啊，这轻轻一脚它就断了。而且呀、啊、这竹竿本身它会长虫，咬个洞啥的很常见，那敌人呢、啊、不容易发现。
5: 哦，有道理，只要弄断一根，整个篱笆呀就会像窗户一样破个洞。
0: 对。还有啊
5: 啊，
0: 也可以偷偷的把竹节打掉，竹子无节就像人没了脊梁骨，软和。
4: 哎呀，大伯，你可真厉害。那咱还有啥办法？
0: 这个篱笆呀全靠边。
5: 嗯
4: 嗯，
0: 回头栽篱笆的时候，我再教你们怎么用篾片绑豁扣，到那个时候呀、啊、只要用力一拉，这竹篱笆就哗哗的全散了。
5: 哎，爹，姜到底还是老的辣啊。
0: 我这几十年的篾匠那是白当的。
5: 好，咱就这么干。哎，还有啊，你们再帮我琢磨一件事儿。
4: 哥，你这还有啥事儿？
5: 那个狗营长第一天来的时候就对我们爷俩指名道姓，他咋会认识我们呢？
0: 明远啊，
5: 啊，
0: 你是说，
5: 肯定有人给他当了狗腿子。
4: 啊？谁呀？
5: 不知道吗？暂时还看不出来。
0: 哎呀，照这么说，那破坏竹篱笆的这儿，那可得当心，再当心呐、啊。
4: 嗯，
5: 咱们先和知根知底的人通个气儿，大伙儿呀偷偷干。
7: 与家人商议后，许明远又和可靠的地下民兵队员们商量，商定了破坏竹篱笆建设进程的办法。此后篱笆建设进度虽然大大减慢了，但在日伪军的强迫下，它始终还在缓慢地延伸着。

0: 小梅，小梅，
1: 不好了！
2: 啊，刘喜哥咋了？
1: 你们家出事了，赶紧去看看吧！
2: 啊，出啥事儿了？哎呀，
1: 本来我们队干得好好的，可那狗营长突然让改道，把篱笆从你家地里穿过去，你娘啊，已经去阻拦了。小梅，你别跑那么快呀，你慢点儿，你听我跟你说。小梅，小梅，
3: 长官，你就行行好吧，这油菜眼见着就要黄了，现在砍了那不全糟蹋了吗？这可是我们全年的口粮啊。
4: 不说了很多次了吗，篱笆两边的地不准种，好多人家连腿肚子高的小麦都刨了，这是皇军的规定。哎
3: 呀，长官，我给您磕头了，求求您帮忙说说情吧，换个地方扎篱笆吧。我们娘俩全指着这块地活人呢，他爹的坟还在这儿呢。
4: 哼，别说坟头，就是你们家门头，只要篱笆从那儿过，天王老子来了，该拆就得拆。你呀，求我也没用。
3: 你这不是把我们往绝路上逼吗？
4: 逼你又能咋地？你还敢招惹皇军？
3: 呸！狗汉奸，爱刀货，吃里扒外的畜生，你不配当中国人。
4: 管他中国人日本人，侯爷我只当人上人。来呀，把油菜全给我砍了，坟头也给我扒了。
3: 你狗汉奸，我跟你拼了！
4: 啊！耳朵，我的耳朵，老东西，搜狗，你给我搜狗！
5: 徐小梅的母亲被枪杀，她家的房子也被日伪军占用，设置成检问所。许长根爷俩怕小梅也遭到迫害，便把她接到了自己家里来生活。
6: 大伯，娘没了，家也没了，什么都没有了。
7: 小梅啊，可怜吧，不哭不哭，以后啊，这儿就是你的家。
8: 对，小梅，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亲妹妹。
6: 哥，我娘，我娘死得好惨。
8: 小梅，你放心，婶子的仇我一定给你报。
6: 哥，我要加入民兵，将来还要投奔冯队长，我也要当游击队员，打鬼子，除汉奸，跟他们斗争到底。
8: 好，和哥在一起，跟他们斗争到底。
5: 小梅的母亲遇难后不久，村庄里的篱笆合拢，乡民们终于不用再服劳役，可大家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因为篱笆两边成了禁区，许多田地都被迫荒芜，而且日伪军还沿着篱笆设置了众多的检问所和碉堡炮楼，篱笆两边的民众往来基本被隔绝了，这让村民刘喜尤为绝望，因为合龙之前，他的新婚妻子回娘家。

0: 照顾病重的母亲，合龙后不能回，他们只能像牛郎织女一样隔着篱笆相望流泪。
1: 小英，小英，
2: 哎，哎，喜子，
1: 哎，
2: 这儿，这儿，在这儿呢。
1: 小英，
2: 喜子，
1: 小英，别哭了啊，你肯定能回来。
2: 我娘她，
1: 娘，
2: 她走了。
1: 啥？娘走了？女婿不孝，没能给你老送终啊。
2: 喜子，不怪你，都怪天上的小鬼子和白狗子。
1: 可恶的日本鬼子。秀英，别哭了。我问你，你的良民证办得咋样了？
2: 不行，他们说出嫁的人必须得回夫家的庄上登记。
1: 王八蛋，这不是难为人吗？这篱笆墙挡着，你咋回来登记呀？
2: 喜子，怎么办？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咱啥时候才能团圆呀？
1: 是个什么世道啊？走了，不好，是鬼子的巡逻兵。小英，小英，快跑！
2: 喜子，你也快跑，别管我，
1: 跑啊，小英！小英，小英！小英，
0: 又一桩惨案发生了。刘喜和秀英这对新婚夫妇被竹篱笆生生隔开，趁着夜色在篱笆边相见时，秀英又被日本兵残忍杀害。这悲惨的一幕幕不断刺激着乡民的神经，可日伪军非但不收敛，几天后还召开了训话会。
3: 皇军早有命令，禁止靠近竹篱笆，没令者就地正法。前几天啊，一个女人不信邪，以身试法，结果被巡逻的皇军逮住，一枪崩死了，尸首现在还在野地里撂着呢。
1: 好容，卖国贼！哎，刘喜，千万别冲动啊！
3: 前天啊，又有一名游击队的人试图破坏竹篱笆，可他不知道的是，皇军给竹篱笆通了电，别说人，哪怕一头牛靠近竹篱笆，也会被当场吸过去电翻。
4: 牛都能电翻，这电有这么厉害啊？
5: 这倒不假，听教书先生说，上海那边像房子一样大的汽车都被电推着飞快地跑嘞。
6: 啊，那这么说，竹篱笆两边以后就更不敢靠近了。
5: 哎，该不是唬人的吧？咱们先看看再说吧。
3: 行了，带上来。看到没，这个人就是那个倒霉蛋，当场就被电得屎尿横流，被皇军拖回去又大刑伺候了一番，腿断了，舌头也拔了。以后谁要是再敢靠近竹篱笆，或者胆敢搞破坏，他就是下场。预备，清醒。
0: 狗营长侯宝荣当着全村人的面残忍杀害了那名遍体鳞伤的游击队员。枪声响起，在场的村民似乎都被电击了一下，有的人腿抖如筛糠，还有人当场晕倒。 这正是日伪军们想要的效果，他们满意的哈哈大笑，一时间嚣张气焰达到了顶点。但他们不知道的是，愤怒也在更多村民的心里越升越高。
7: 明然，我知道你是新四军的民兵队长，我要加入你们，我要报仇。
5: 刘喜兄弟，我们一定会替秀英报仇的。可是你，
7: 兄弟，你一定要让我加入啊！哎，是，以前我是胆小，不敢，也觉得霉运再咋也不会落到我头上。可秀英死后，我才明白，这霉运会落到每一个中国人的头上。咱是人呀，咱得活下去。不反抗就得死。
6: 就是，刘喜哥，我支持你，咱们一起报仇，一起加入游击队。
7: 好，那天狗营长杀害的那个游击队员，他舌头都没了，都快要牺牲了，可他还在那哇哇的喊。哎呀，当时我就想啊，他肯定不只是一名游击队员，他可能还是一个共产党员。
6: 我也听到了，就是听不清他在喊什么。
5: 他喊的是中国共产党万岁，
7: 中国共产党
6: 万岁。
7: 哎，临死前呀，他还向我扫了一眼呢，那眼里好像带着火，我感觉我的心都被他点着了。
6: 我也是，当时我就愣住了，眼泪就不知咋的流了下来。
5: 他在告诉我们，一定要完成他没有完成的事情。
7: 啊，我明白了，明远，我愿意。
6: 我也愿意。
5: 我们一起反抗，报仇。
7: 对，反抗，报仇。
8: 反抗，报仇。
0: 广播剧《火烧竹篱笆》上集播送完了。剧中许明远由刘岩演播，徐小梅由毕颖华演播，刘喜由王康演播，许长根由苏国涛演播，冯连山由西雨辰演播，侯宝荣由侯汉腾演播，小梅娘由李静华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腾飞、杨颖等。本节目由如东县融媒体中心录制。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0: 广播剧《火烧竹篱笆》，监制张云峰、刘静华，编剧徐小河，策划导演徐庆华，解说王毅，后期合成张小强。请听下集。1943年5月，日伪军在苏中地区建成了一条用毛竹和铁丝编制的长达100多公里的竹篱笆封锁线。围绕这条封锁线，日伪军制造了一系列令人发指的暴行，点燃了苏中军民的怒火。随即，一条全线反清乡破篱笆的命令，从新四军苏中军区迅速传到了各级党政组织。
10: 喵，喵，
7: 明远
5: 啊，
7: 在那儿呢。
5: 哎，你们小心啊，别让玉米儿划了眼睛啊。
7: 哎，走。
11: 老冯，又见面了。
7: 哎，安全吧？
5: 安全，
7: 放心吧，没尾巴。好啊，同志们，这次的总命令来自军区，上级指示我们放开手脚，四处开花，在麻雀战的基础上跟敌人打拉锯战、破袭战，一步步的 消耗敌人，一旦时机成熟，迅速发起总攻，全面破坏竹篱笆，彻底粉碎封锁。
5: 好，老冯，你就说吧，这破西战怎么打？
7: 简单说，就是扩大打击目标，不光破坏竹篱笆，还要破坏敌人的公路，剪断他们的电线、电话线，条件满足的话，也可以攻击他们的物资车，拔除偏远孤立的小据点。总之一句话，千方百计找敌人的薄弱点，个个击破。
12: 冯队长，拔篱笆简单，可是搞袭击，我们没有枪啊。
7: 哎呀，同志们啊，开动脑筋，用敌人的武器反击敌人。
5: 你是说反共自新队？
7: 没错，自新队里有枪，还有我们潜伏的游击队员，他们会帮你们完成任务。
6: 冯队长，原来你早就计划好了，你可真厉害。
7: 小梅啊，不是我厉害，是组织厉害。
5: 老冯，你也厉害。哎，听说隔壁县的一个炮楼让人给端了，是你们路北游击队干的吧？
6: 嗯，这事儿啊，大家都说是神兵天降，轰隆一声，鬼子全上天了。
7: 拔炮楼倒是不假，不过没传得那么神。
13: 哎，老冯，越神越好，反正我们这的鬼子都被吓着了，最近呀，连那偷鸡摸狗的事儿都干得少了。
7: 他们呀，不夹着尾巴也不行。200多里长的竹篱笆封锁线，听着吓人，实际上并没有阻碍咱苏中军区的发展壮大，反而暴露出敌人自己战线过长、兵力不足的缺点。
5: 这就叫大网抓小鱼，
13: 有劳无功。
14: 不对不对，
13: 这叫呀，水塘没水，漏了底儿。
7: 日本鬼子不光在咱们这儿吃瘪，在太平洋战场上，他们也是节节败退，
13: 连吃了几个大败仗呢。
6: 活该，谁让他们到处杀人放火。
7: 小梅说的对啊，侵略者必败，这是大势所趋。对了，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们，侯宝荣的狗腿子查到了。
6: 谁呀？是我们庄里的人吗？
7: 这人啊，你们都认识，黄二皮。
6: 黄二皮？
5: 黄二皮？怎么会是他呀？
7: 他呀，也是受到了敌人的胁迫，这个人和你们是一个村的，也没造成多大破坏，还有挽救的可能，就交给你们自己处理吧。
5: 好，
7: 同志们，眼下其他地方的破袭战已经搞得有声有色，咱们这儿也得加紧了，绝不能耽误了总攻。
5: 老冯，你放心，我们一定完成任务，让总攻的号角早日吹响。
8: 好。
0: 上级的命令传来后，许明远、刘喜等地下民兵队的核心成员摩拳擦掌，准备发动群众大干一场。可谁知许多群众深信着篱笆带电的传言，不敢参加行动，一些地下民兵队员也半信半疑，破袭行动还没开始就遇到了巨大阻碍。
14: 哼，你们呀，一群胆小鬼。
5: 刘喜，你也别这么说，乡亲们不敢去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儿嘛。
14: 什么篱笆带电呀，我就不信。
5: 说实话，我也不信，前两天我还亲眼看见有野狗在篱笆上尿尿呢，照样啥事儿没有吗？
6: 对对对，我也看到一群麻雀就在那篱笆上站成了一条线，当时不是说连牛都能电翻吗？这咋一个小小的麻雀都没事儿呢？
14: 哎，你看你看，哎，既然这样，那还等啥嘛？
5: 哎，你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嘛，再说了，光咱几个人不信没用啊，得让全庄的人都相信才行，破坏的行动啊才能全面的发动起来。
3: 哎呀，这有鱼没鱼啊，撒一网不就知道了？想知道竹篱笆带不带电，你们试试不就知道了。
14: 长根叔，这咋是啊？
15: 对呀，爹，咋是啊？
3: 这样吧，我去摸一下就行了。
15: 啊，反正啊，我这老东西一个，
3: 我去。哎，我要是死了，你们再想其他的办法。
6: 不行不行，大伯，这咋能行？
15: 就是啊。
6: 再说了，现在搞连坐，你要是真出了事儿，那我们也跑不脱。
14: 对呀、啊，
15: 哎，我有办法了。爹说的对，就是得摸一下，不过不能用人摸。
14: 不用人，那用啥？
3: 是啊，
6: 是啊，
15: 狗啊。
0: 第二天晚上，许明远一行就带着自家的狗来到了竹篱笆边，他们要进行一次用狗测电的实验，来打消村民们的疑虑。
6: 嘘，别叫，别叫，别叫。
16: 好狗乖，好狗乖，给人看门，替人消灾，来世福报，投做人胎。
4: 长根叔，不就是条狗吗？哎呀，你还怪可怜他的。
16: 这不管咋说，他也是一条命啊。万一那竹篱笆上真有电的话，你说，
15: 那他就是功勋狗，为抗日也做了贡献，他也没白来世间一回嘛。
16: 哎，老狗啊，你可别怪我呀，这可不是我心狠，是那鬼子太坏了。
14: 哎呀，行了行了，叔，你们就在这藏好，我带着狗去。
16: 我养了它五六年了，它只听我的，还是我来吧。老狗啊，对不住了。
15: 爹，你要小心呐。
0: 许长根抱起狗，一把扔过竹篱笆，狗闷哼一声落地，吓得一激灵，起身扑向篱笆，想返回到许长根身边。
6: 哎，快看，狗没事儿，没事儿。
15: 哎，没事儿，竹篱笆没电。
6: 竹篱笆没电。
0: 见狗安然无恙，许长根父子相视一笑，将篱笆爬出一个缺口，让狗回到身边。
3: 好狗，走，回家。
15: 走，回家。
16: 你可立了大功了，
3: 我得奖励你。
4: 对，得奖励。
0: 就这样，日伪军篱笆带电的谎言被揭穿了。紧接着，许明远又带人进行了一次新的行动，他们夜半伏击，将替敌人收集情报的黄二皮抓了起来。
15: 黄二皮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呐、啊、想不到给狗营长通风报信的人原来是你。
14: 呸，黄二皮，你个叛徒，说秀英的事儿是不是你报的信？
17: 不是我呀，刘喜兄弟，真不是呀。
14: 还敢说不是你？
17: 你想想，如果是我的话，你咋能没有被连坐呢？
14: 我呸，那你肯定也没干好事儿。
6: 就是的，小鬼子白狗子都不是东西，还欠着我们的血债，你给他们当狗腿子照样不得好死。
14: 跟他废什么话，枪毙了算了。
17: 别别别，饶我一命，我是对不住大家，可我也没有办法呀。如果不听，他们就要烧我的船，还要我一家的命啊。
15: 你都干了什么坏事？老老实实交代。
17: 他们向我打听庄里的事情，还要我监视新四军游击队的动向。
15: 你这是找死。红榜黑榜你知道不？游击队已经给你记上黑账。
17: 明远兄弟，饶我一命，我真的啥也没说，我哪知道谁是游击队的呀？我只说了庄里的情况。
6: 你说啥情况啊？
17: 我说你家有竹园，爷儿俩还能干。
15: 难怪呢。
17: 兄弟，明远兄弟，我错了，我对不住你，你就饶我一命，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15: 你向谁汇报情况？
17: 就那个侯营长。
6: 呸，什么侯营长？是狗营长。
17: 是狗营长。
15: 什么时候汇报？
5: 在哪儿汇报？

0: 定，有时候是他们驻地，有时候是镇上。他在镇上有个相好的。
1: 除了庄里的情况，你还说过啥？
0: 真的没啥了。苟营长他让我打探消息是假，实际就是为了敲我的竹杠。我这拼死忙活打一点鱼，全被他们拿走了。送的少了慢了，还要挨打受骂。
1: 哎，黄二皮，你说你混的还不如一条狗，你这是图啥？
0: 不敢了，再也不敢了。你们就饶我一命吧，我上有70岁老母，下面还有3个娃娃，我也是没有办法呀。
2: 行了行行行行了，别好了。只要以后你别再帮苟营长干坏事了，我们也不会把你咋样的。
0: 啊，真的？
1: 废什么话，这是给你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
0: 好好好，我改我改，有什么事情叫我帮忙只管开口。
2: 会有那么一天的，你走吧。
0: 好。哎，明远兄弟，这么说你们几个真是……
3: 你干嘛？黄二皮，你还想告密啊？
0: 不是不是，我是说那以后我也算是你们的人了。
2: 哼，那看你以后的表现吧。
0: 哎，明白明白，我等着你们来找我。
2: 行行行行行，去去去去去，走吧。
0: 哎，
4: 接连两次行动，许明远展现了出色的组织能力，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之后大家就在他的带领下正式开展了对竹篱笆的破坏行动。
5: 注意隐蔽。
1: 好。
3: 哥
1: 啊，
3: 你确定吗？
1: 放心吧，刚下完雨到处都是烂泥巴，小鬼子呀才懒得出来巡逻呢。
3: 那还有白狗子们呢？
1: 黄二皮今天刚给苟营长送过鱼，他提着东西啊就去镇上了。
6: 炮楼那边我们也侦查过了，白狗子们早都喝醉了。
3: 太好了。
6: 啊，
1: 安静安静安静，注意啊，按照计划啊，一小队放哨，其他人两人一组散开行动，点火后要迅速撤离。行动。
3: 快点快点啊。
1: 哎呀，你别喊，我知道这草好像受潮了。哎呀，
3: 我试试。哎呀，真是的，急死个人。
1: 哎，潮了潮了潮了潮了，小心点。我来吹我来吹。
3: 好大的烟。
1: 好了好了好了，潮了潮了，大家听好了，咱们准备撤啊，别拖延时间，及时撤，快走。
6: 好，
3: 撤。
4: 在许明远带领下，地下民兵队数次火烧竹篱笆，给百姓们出了恶气，也树立了榜样。许多老百姓也开始自发加入行动小组。伪军营长侯宝荣本来准备大搞连坐，惩处一批百姓，可他还没行动就收到了游击队的警告。
7: 黄二皮，这是什么？
0: 侯营长，这您都不认识啊？黑豆呀，是别人偷我孝敬您的礼物。
7: 礼物？哪个人？
0: 不认识，半道上窜出来的，只说一定让我把这个交给您，还让我给您带句话。
7: 什么话？
0: 他说账簿就要记满了，问您什么时候销账。
7: 啊，是新四军。来人，快来人，增加防护，从今儿起哪怕老子撒尿也得有2人给我站岗。
4: 侯宝荣被吓破了胆，从此不敢再对群众下死手，甚至不敢再走夜路，连日常的巡查也组织的少了。这无疑更加便利了地下民兵队的行动，他们四处出击，反复破坏竹篱笆，把日伪军弄得团团转。

0: 在其他地区，苏中军民的联合行动同样让日伪军疲惫不堪。200华里长的竹篱笆封锁线千疮百孔，反清乡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
1: 谁？
2: 侯营长，我呀，黄二皮，给您送鱼来了，大鱼。
1: 哎呀，是你小子呀，多久没有来了？小心我他妈毙了你！
2: 别动！
1: 许明远，黄二皮，你们，
2: 没想到吧？你要抓的游击队呀，就在你眼皮子底下。
3: 侯宝荣，该清你的账。
1: 明远兄弟，不，许大哥，饶我一命，饶我一命啊！
3: 侯龙，饶你一命，那是来饶我家秀英的命，是来饶所有无辜百姓的命。侯宝荣，你听好了，自查实，侯宝荣卖国求荣，甘当日寇走狗，积极参与清乡行动，驻扎南坎期间欺压百姓，霸占民产，致使我路北游击队队员及群众多人罹难，民怨极大。按照惩治汉奸条例，判处侯宝荣死刑，立即执行。
1: 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我再也不当汉奸了，饶命啊，饶命啊！
2: 呸，软骨头，以前的威风哪儿去了？
3: 下辈子，你还是好好的做个人吧。
1: 徐大哥，徐大哥。
0: 1943年7月1日。苏中军区3分区和4分区联合行动，发起对竹篱笆封锁线的总攻，数以万计的群众参与其中。夜色下，东自南坎，西到岔河，北起丁堰，南至天生港，100多公里封锁线上人声鼎沸。
4: 篱笆长，篱笆高，清乡封锁鬼门道。
5: 篱笆长，篱笆高，清乡封锁鬼门道。
4: 清不了，锁不了，抗日人民智慧高。
5: 清不了，锁不了，抗日人民智慧高。
4: 老虎钳切菜刀，砍掉篱笆大火烧。
5: 老虎钳切菜刀，砍掉篱笆大火烧。
6: 别掉队，烧了东面，烧西面，拔了篱笆，端炮楼。
7: 好，
8: 明远，明远
9: 哥，哦，是路北游击队的冯队长，他们来了。
6: 太好了，咱会师了。
2: 这一下总算可以翻身了。
10: 哎呀，明远啊，我们要去支援区小队，端炮楼，拔碉堡，这里还有一些残存的敌人，你们可要小心。
11: 哎呀，冯队长，你就放心吧，现在的鬼子呀，那就是铁匠铺的料，挨打的货。
12: 哎，就是，叔说的对，敢反抗啊，就把他们消灭了。
13: 对
14: 对，消灭了。
10: 好，咱们胜利再会。
5: 胜利再会。
15: 游击队，跑步前进，同志们，跟我来，火烧竹篱笆，打破封锁线。
16: 我们终于给你报仇了，
17: 小鬼子，滚回日本去！
0: 站在纪念馆展板前，徐小梅老人思绪翻腾，眼前又浮现起当年的情景。那天晚上，火趁风势，风助火威，浓烟滚滚，喊杀震天。日伪军们或死在人民的刀枪之下，或受伤被俘，只有一小部分负隅顽抗，龟缩在炮楼里胡乱放着冷枪。
17: 小梅，你哥呢？
18: 他在坡上面呢，他要去炸那个炮楼。刚才几个小鬼子躲在里面放冷枪，打伤咱们好几个人了。
17: 这个臭小子，
18: 大飞。
17: 明远，
6: 爹，你来干啥了？快回去！
11: 宁远，让我来。你还年轻啊，咱老许家还要靠你传香火呢。
6: 这不是一回事儿，你快走走啊！
11: 下去吧你！
6: 哎，爹！哎呀，你快下来下来！
11: 宁远，照顾好小梅。冲啊！

0: 苏中军民联合大行动，火烧竹篱笆，这是徐小梅老人毕生记忆里最闪光的一幕。这次行动是中国人民英勇反抗日本侵略者及其伪政权的光辉象征，它所体现出的智慧与精神始终激励着一代代中国人。广播剧《火烧竹篱笆》播送完了，剧中许明远由刘岩演播，徐小梅由毕颖华演播，刘喜由王康演播，许长根由苏国涛演播，冯连山由奚雨辰演播，侯宝荣由侯汉腾演播，小梅娘由李静华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腾飞、杨颖等。本节目由如东县融媒体中心录制。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0: 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我是小记者唐俊凯。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途经斑马线，无论司机还是行人，请一看二慢三通过。
3: 会主持善交流，
4: 会主持善交流，
3: 时施荣梅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5: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许艺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6: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日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3: 时施荣梅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荣梅、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4: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3: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4: 153-757-80676。
3: 会主持，
4: 善交流，
3: 让沟通成为艺术。
5: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7: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8: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9: 对呀。
8: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9: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8: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9: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小记者曾静一。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
2: 你在干什么呀？
3: 我在等啊。
2: 等？等什么呀？
3: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2: 那等不来呢？
3: 我就只有靠了。
2: 靠？靠什么呀？
3: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2: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3: 那我就去要。
2: 要？要什么呀？
3: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2: 哦，我也在等。
3: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2: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3: 你会养吗你？
2: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3: 靠？这能靠啥？
2: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3: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2: 这可不是傻，更不是要累。
3: 那你是要啥？
2: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4: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我是小记者吴尊开。九生里处无鬼百米，临了搁开监管这支专敬养茶，冲着两栖各转酒架，酒蛙最起感谢有您，只要参与平安节赛，大家欢喜。
2: 喂，谁呀？
3: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4: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5: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6: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2: 阿姨，
5: 大爷，
6: 阿姨，大爷，
5: 您是我 的没错。
7: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8: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与您一路同行。
10: 与您一路同行。
8: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9: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回来吧，我等你。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3: 从前有座山，
4: 天仙儿
3: 有座庙，
4: 天仙儿，
3: 从前
4: 天仙儿醒了，
5: 到我到我，
4: 啥呀？
5: 到我，你傻呀？
4: 干嘛？
5: 你个小妖精，这么不听话呀？

0: 哪儿了？
1: 啥？
0: 你想啥呀？把唐僧丢哪儿了？
1: 大王饶命啊！大王饶命啊！
0: 哼，没见过你这么笨。
2: 大王，大王，叫我来巡山。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请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的升级版蒸汽眼贴。
1: 没错，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直接体验50元的好视力中老年升级版蒸汽。

0: 眼贴。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老伴儿就剩一包了。
5: 没想到好视力眼贴这么好用，我用着真的挺舒服。
4: 趁现在福利大，咱多买点。
5: 电话记好，400706-5929，400706-5929。
6: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9: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8: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海军某视训部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将高质量发展理念贯穿视训研全过程，推动部队战斗力整体跃升。
9: 新闻聚焦，由海军郑和舰和宜昌舰组成的81舰编队在青岛某军港截拦起航，海军大连舰体学院130多名学员展开毕业综合实习。
8: 直击现场，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举行2026年春季入伍新兵授衔仪式。
9: 环球军情，美军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称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
8: 伊南军事论坛，军事观察员金伊南就以色列在当前中东局势中的角色地位和影响力为您做深入解析。
9: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0: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9: 习主席强调，要坚持以战领舰，强化战舰统筹，做好军事斗争准备，形成战舰备一体推进的良好局面。海军某视训部队作为检验海军武器装备抗强制强能力的磨刀石和孵化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紧盯科技之变、战争之变、对手之变，将高质量发展理念贯穿视训研全过程，有力推动了部队战斗力整体跃升。请听特约记者赵岩、倪斌超发来的录音报道。
11: 调整雷达工作模式，加强重点区域观察，掌握部队态势。
8: 海风呼啸，浪花翻涌，在某新型导弹驱逐舰上，海军某视训部队组织的某新型装备性能测试即将展开。甲板上，工程师们仔细检查各类测试设备，试验前的各项准备工作紧张有序进行。随着天线起竖，雷达飞转，指挥室内工程师们紧盯屏幕上跳动的数据，严谨细致地记录着实时数据，逐一比对各项指标与设计标准。有着20多年试验经验的工程师何晓峰告诉记者，验证这些参数指标还只是测试的第一步，真正的考验还在战场。
12: 装备是舰艇形成战斗力的基础，仅仅把参数达标当成硬指标，却忽略了装备在战场环境中的实际表现，这种合格是不行的。我们既要给武器装备颁发合格证，更要确保它能够拿到战场通行证。
8: 打仗和准备打仗是军人的天职，战场打不赢，一切等于零。近年来，海军某视训部队官兵始终牢记习主席关于深入推进军事斗争准备的指示要求，紧紧围绕加快试验模式创新，提升实战化视训质效，更好地服务战斗力生成的目标，全力以赴投入装备试验和训练考核中。前不久，随着海军某平台试验试航任务落下帷幕，由海军某视训部队牵头负责的重点装备试验任务也同步推进圆满完成。负责这一试验项目的高级工程师杨光介绍说，这次一体化试验综合效益大幅提升，这主要得益于他们坚持一体设计、体系联合、协同推进的理念。
0: 我们作为试验实施组长单位，充分调度统合研试训战等51家单位资源力量，一体化制定了试验计划，同时聚焦试验关键环节，针对性进行了试验考核需求分析，确保了试验高效实施。
8: 记者在采访期间了解到，近年来海军某试训部队积极推行试训融合新模式，将上百项试验项目和训练科目有序嵌入到试训任务计划当中，仅用10多个试验日就完成了上百项试验任务，大幅节约了兵力资源，有效提升了试验效率，为试验鉴定模式创新、加速装备作战能力生成提供了重要借鉴。海军某试训部队郑天鹏：
13: 试训融合就是将试验任务和训练任务在时间上、指挥上、兵力协同等方面进行深度融合，统筹制定实施策略。这一做法不仅使装备试验更加贴近实战环境，大幅缩短了试验周期，还能使一线官兵深入掌握装备性能，缩短装备列装后的战斗力生成周期。
8: 习主席指出，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一切工作都必须坚持战斗力标准，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海军某试训部队始终坚持严把武器装备质量关口，在战场环境下完成多项重大试验任务。与此同时，他们还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聚焦高质量发展，加快数据赋能步伐，运用数字仿真技术模拟战场态势，深入研究武器装备使用战术战法，全面检验对抗条件下的装备作战效能，切实摸清装备的能力底数。海军某试训部队张继强：
14: 15规划建制中明确，统筹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加强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这就要求我们要加快数字化技术在试验训练领域的运用，积极打造成研究战争、检验战法、评估战果的预战场。
15: 本航次部分参事部队对动态实验实施要点掌握还不彻底、不全面。
8: 夜幕降临，月朗星稀，随着阶段性航次试验任务圆满结束，从战训研讨会议室里不时传来键盘的敲击声和激烈的讨论声，试验队人员正围绕流程规范、组织实施等方面展开深入复盘分析，为优化试验运行机制、高效推进后续航次注入强劲动力。海军某试训部队赵德功表示，当前正值攻坚建军百年的关键时期，全体试训官兵必将以试验就是实战、岗位就是战位的姿态，向着制胜未来战场发起新的冲锋。
16: 我们作为战斗力孵化前端，就是要紧盯备战转型需求，充分发挥技术层次高、装备认知程度深、综合运用能力强的优势，积极探索实验鉴定模式创新，加快新质战斗力能力生成，不断为建设新质海军、打赢高端海战贡献力量。
9: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6月9号上午，由海军郑和舰和宜昌舰组成的81舰编队在青岛某军港结缆起航。来自海军大连舰艇学院舰艇航海航通指挥专业的130多名学员，迎来属于他们的毕业综合实习。 记者在现场看到，随着离码头

0: 向实兵红蓝对抗。
1: 本台消息，六月十号，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国家权益。六月六号至十号，交通运输部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共同执行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开展海上巡航执法，扫测台湾岛东部等重点海域。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本次行动总航程1030海里，扫测总里程1025海里，点验过往船舶198艘次，纠正船舶违章违法行为3艘次，强化了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巡航执法和交通管控能力，进一步提升了海上交通安全保障水平。
0: 本台消息，昨天中国海警台州舰编队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2: 战士佩戴军衔，新兵在军旗下庄严宣誓，表达扎根军营的坚定信心。随后反映新兵在训练场滚动播放，受邀参加授衔仪式的新兵家长任曼丽动情地说，
3: 我们看到孩子在部队的变化，取得的成绩，感到十分欣慰，感谢部队。
2: 活动中，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还组织了军体拳、刺杀操、战场救护等科目的汇报表演。据了解，这批春季入伍的新兵在2个多月的时间里，先后完成了队列、战术基础动作、刺杀、防护等10余项军事科目的训练，并顺利通过考核。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王军民：
4: 每个人都拼尽了全力，这份韧劲值得肯定。这里不是终点，是全新的起点，期待大家继续敢闯敢拼，在未来的军旅生活中闯出属于自己的新天地。
2: 特约记者尹邦杰、姚贺超报道。
0: 联勤保障部队工程大学组织外军学员赴陕西、河南等地开展现地教学。
5: 联勤保障部队工程大学近日组织外军学员来到延安革命纪念馆、枣园、杨家岭等革命旧址，一件件革命文物、一段段峥嵘往事，生动再现革命岁月人民军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红色精神深深打动了外军学员。巴基斯坦学员瓦吉：
6: 中国人民热爱自己国家的方式，他们对党的敬重以及他们愿意为军队和党奉献一切的决心，都让我印象深刻。
5: 走进西安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气势恢宏的秦俑神态各异，栩栩如生。来到洛阳龙门石窟，崖壁石像错落林立，古韵悠长，厚重璀璨的古代文明让外军学员直观领略了中国千年历史底蕴。卢旺达学员希尔万：
7: 看到兵马俑的时候，我真的特别震撼。我相信所有来过这里的游客都会更加敬佩人类创造的奇迹，也会更加尊重这段悠久的历史。
5: 联勤保障部队工程大学戴百川介绍，这次实地教学以行走见闻为纽带，串联古都文脉、红色沃土和工业创新，从古代文明到现代发展，搭建起中外文明交流的桥梁，让外军学员在亲身见闻中读懂新时代中国。
8: 我们组织外军学员现地教学，让外军学员更好地了解学习中国，进而增强文化认同、理念认同和情感认同。
5: 特约记者李浩奇、刘洋报道。
1: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郑汉义报道。近日，东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部紧贴实战标准，开展多科目红蓝对抗训练。本次训练全程构设复杂逼真战场环境，突出实战性、对抗性，在真打实练中倒逼飞行员补齐能力短板，提升临场处置水平。
0: 记者英木真、崔健报道。随着汛期来临，武警第二机

0: 动总队某支队依托驻地野外湖泊开展实战化水上救援训练。训练中，操作手精准操控舟艇，冲锋舟编队快速变换队形，排涝车反复演练多车并联连续作业，多型装备高效协同，有效提升官兵处置复杂险情的能力。总台央视记者申阳、张雪松报道。昨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9号，日本自民党召开总务大会，通过了对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
1: 有关草案再次暴露日本一些势力搞再军事化的企图与妄动，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对此高度关切和警惕。日方的草案无端指责抹黑中国正常的军事活动，刻意渲染周边的紧张局势，目的无非是欺骗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为自身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制造借口。
2: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曹健报道，当地时间6月9号，联合国安理会在防扩散议题下举行1737制裁委员会通报会及伊朗核问题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表示，中方肯定伊朗多次承诺不会发展核武器。与此同时，伊朗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缔约国，拥有和平利用核能的合法权利。武力威胁甚至强加战争，只会将伊朗核问题和中东地区局势推向危险深渊。孙磊指出，多年来的事实证明，伊朗核问题能否得到妥善解决，事关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权威性和有效性，事关中东地区的长治久安，事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0: 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当地时间6月10号上午，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以伊朗击落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为借口，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袭击。这一行为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再次暴露了美国罪恶的战争本性。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侵略以及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公然侵犯，伊朗武装部队行使其固有的合法自卫权，对该地区作为侵略源头的美国基地和资产进行了严厉打击。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的军事侵略行为，并再次重申地区所有国家负有法律和道义责任，防止美国和以色列利用其领土和设施策划、组织、实施针对伊朗的侵略行动。
2: 总台记者李建南当地时间6月10号了解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凌晨4点发表声明称，美国袭击了伊朗贾斯克、西里克和格什姆岛等多个地点，导致西里克的一座电信塔受损，并摧毁了该市的2个储水设施。为回应美方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于10号凌晨2点30分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远程固体燃料导弹打击并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的4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指挥控制中心和 F-35 战斗机机库。声明称，伊朗的部队已经做好准备，将对敌人的任何新一轮侵略行径做出果断回击，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美方承担。
0: 总台记者赵兵报道，当地时间6月10号，以色列军队对黎巴嫩南部2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以军称，鉴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对其采取强力打击行动。警告要求当地民众立即撤离至距离相关村镇至少1公里的开阔地带。此外，以色列国防军当天表示，过去一天，以军继续在黎巴嫩南部打击黎真主党相关基础设施，其中包括一处用于发射无人机的地点、火箭弹发射装置以及相关武装人员。
2: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6月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一艘途经也门南部沿海海域的货轮当天遭遇一艘载有武装人员的小艇接近，双方发生交火，小艇随后撤离。声明称，该事件仍在调查中，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或船只受损报告。
3: 皮 经典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伊南军事论坛。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伊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近期中东局势再度升温，战火复燃，美国方面以美军一架阿帕奇直升机被伊朗击落为理由，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与此同时，针对以色列持续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也再次对以色列发动军事打击。就在地区局势持续紧张之际，另外一则消息也引发人们的关注。美国五角大楼把以色列对美国实施间谍活动的威胁评估等级从高级上调至危级。那么，如何看待当前的中东局势？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裂痕公开化，是否意味着美国对以色列的掌控力度正在减弱？这些就是本期伊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伊南教授。伊南教授您好。
4: 你好。
0: 当地时间6月7号晚间，为了回击以色列近期在黎巴嫩南部及首都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实施了弹道导弹打击，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针对这一情况，美国总统特朗普专门向以色列发出呼吁，保持克制，放弃报复。可是，在6月8号凌晨，以色列就对伊朗的军事目标进行了打击。事后虽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很快表态暂停打击伊朗，但是以色列防长卡茨却扬言，只要伊朗联动黎巴嫩战线袭击以色列，必将遭到强力回应。此前特朗普在通话时严厉批评内塔尼亚胡，直言以色列在黎巴嫩升级战事，干扰了美伊谈判进程，甚至称其为疯子。但从近几天冲突的走势来看，以色列似乎没有完全遵从美国的意愿，配合美方谈判节奏。伊南教授，这是否意味着美国对以色列的传统管控和约束力度正在弱化？
4: 这种现象呢，实际上它在给大家提出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美国联合以色列针对伊朗的打击的过程中，到底谁说了算？因为现在美国的媒体都暴露出来，这场针对伊朗的战争是以色列怎么把美国拖下水的，一步步怎么诱导美国加入，然后美国成了以色列的打手，帮助以色列彻底解决伊朗问题。那么这个报道在美国还是甚嚣尘上的，所以说特朗普很着急。特朗普反复声明，这场战争我不是被以色列拖进去的，而是我自主的，而且呢，有关现在跟伊朗的谈判所有问题我说了算。所以说美国尤其特朗普现在拼命想表示在战争期间的美国的不容置疑的主导地位。那么实际上以色列防长这个话呢，明显的违反了特朗普在近期的代表美国所进行的表态。他为什么敢于明显违反呢？这一点呢，其实也是得到了内塔尼亚胡的纵容。内塔尼亚胡跟防长关系呢，就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就是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之下，以色列的经济援助军事援助大量取决于美国，如果没有美国援助，以色列根本没有能力对伊朗动武。所以说呢，对美国大老板的话，你想听也得听，不想听也得听。内塔尼亚胡在这点上呢，表面上他必须得给特朗普给足面子，但是呢，从整个以色列的利益来看呢，他需要有一人唱红脸。防长出来了，国防部长唱着红脸，扮演极端鹰派的角色，而且有具体的行动。内塔尼亚胡他有了防长在前面顶杠子，他有个脱身的理由，可以说是我的国内情况也不好控制，我可以节制他，但我也无法完全阻止以色列军队对伊朗的怒火等等，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怒火等等，他作为一个说辞，就是不要以为只有美国会甩锅，以色列照样会甩锅。但是呢，毫无疑问，不管内塔尼亚胡防长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他们都是为了以色列的利益而战，这一点是他不变的，他们不是为美国利益而战的。这一点来看呢，这是以色列方面与美国方面最大区别，这是美以之间的裂痕，这个裂痕已经出现了，能不能扩大，扩大到什么地步，我们继续观察。
0: 在美以战略分歧不断凸显的背景下，近期美国媒体爆料称，根据美国情报机构发布的报告显示，以色列长期对美国军方和政府官员开展监视活动，近期更是加大了对美伊谈判相关情报的搜集力度，这迫使美国将以色列间谍行动的威胁评估从高级提升至最高的危急级别，并决定限制两军部分情报的共享。 对此，以色列方面予以否认，但美国五角大楼和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均。

0: 保持沉默，没有予以回应。伊南教授，您认为美国媒体的爆料真实性究竟如何？
1: 啊，这点来看呢，我们讲的绝不是空穴来风。以色列虽然否认了，但他没有否认我不具备这个能力干这个事，这种否认是不一样的。他对能力的否认，那才是根本性的否认。那现在为止，以色列官方否认呢，他专门讲了，我们不针对我们的盟友进行监听和情报搜集，我们只针对我们的对手和潜在对手。那意思说呢，我有能力做，但是我现在没有做。我们可以看，在这回的定点清除伊朗的高官里面，从哈梅内伊开始，一众高官被定点清除，以色列的情报系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不是美国的情报系统。美国人虽然具有全世界首屈一指的卫星侦察、网络侦察等等，以色列虽然不具有，但是呢，有一点，在中东地区的人力情报，这是美国远远拿不下来的。所以说呢，在整个中东地区，以色列的情报优势是优于美国人。那么现在，以色列有没有可能把这个优势的能力拿来针对美国人？我们说太有可能了。以色列现在非常担心特朗普的政府背着以色列，不知道跟伊朗要达成什么样协议。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不由自主地使用自己的能力，叫监听，叫侦查，叫了解美伊正在谈了些什么。在这点里边呢，以色列要付出多大的牺牲？这一点来说呢，以色列，我觉得不管他再怎么否认，从他的能力来看，从他的习性来看，他必然如此，他进行了。而且美方反复开始警告他的五角大楼，他政府的高官，不要使用私人手机涉及公共事务，不要乘坐私人飞机进行公差、公共外出。而且呢，你外出的人员尽量接受美国驻当地使领馆给你配备的工作人员，不要自己擅自在当地自己找工作人员，这都给以色列的人力情报带来很大的窗口。你从美方沉默和美方的一系列他这种就是反情报反侦查的部署，而且对高级军官的部署来看呢，以色列是很有可能对美国进行相关的情报侦查，而且呢还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置美国于比较被动的地位，所以美国现在开始做出这样的防范。
0: 如今中东局势持续紧张，美国和伊朗军事对峙升级，美以同盟又出现管控弱化、情报互信破裂的双重裂痕。那么伊南教授，在当前复杂局势下，以色列是否会借机生事、制造摩擦、主动搅局、刻意干扰甚至阻滞美伊和谈进程，从而达到破坏美伊谈判的目的呢？
1: 在这点来看呢，以色列呢，他现在还没有这个能力，因为这场战争呢，美国还占主导地位。以色列他被美国卷进来、拉进来，就是要借用美国力量摆平伊朗。当然，我们也不能完全说是以色列就完全主导了这场针对伊朗的冲突，因为毕竟是美国特朗普在取得了今年一月对委内瑞拉得手以来，特朗普也确实想趁抓捕马杜罗的东风，在伊朗再试验一把，他也轻看了伊朗之对手，一系列错误叠加，加上以色列在其中的煽风点火，闹成这场，我们讲呢，从政治、经济到军事的，不管对伊朗来说、对美国来说、对整个中东地区来说、对全世界来说，都是一场悲剧。所以说呢，对美伊来看呢，以色列可以打些擦边球，但它干扰不了美国的主导权。尤其是美国中期选举的临近，军火的这种弹药消耗的枯竭，生产力的力所不逮，而且再加上呢，内债的高企，上周所谓黑色星期五，美国的股市全面下降。那么美国现在非常担心1929年大萧条的到来，这个局面很多的经济学家已经警告说，在这种大局之下，以色列想改变中东缓和，美伊必须停下来谈判的进程。这点来看呢，在美国主导之下，以色列想做到那点绝非易事。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1: 李希在河南调研。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长征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1: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2: 五月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同比增长 1.1 倍，出海表现亮眼。
1: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70%。
2: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打击，伊朗称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3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兴村融合3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台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3: 走进绍兴市兴昌县城潭街道梅渚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4: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渚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3: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2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在杭州市桐庐县分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富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5: 这两天做下来了呀，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得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
3: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富工坊，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富工坊12542家。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富工坊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3方共赢。
6: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富工坊，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向在我们分水镇行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逐步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2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47.5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7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 较组团前增长20.6%。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7: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3: 五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富工坊、山海协作等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100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1.96缩小到2025年的1.81，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15-5时期，浙江将按照锚定5年、锚准3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8: 我们下一步结合15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15五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3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纪官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 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0: 伟大真诚。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的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1: 丰碑无言，山河作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屹立在于都河畔，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力量开创美好未来的伟大征程。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百万军队对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军和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已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1934年10月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4道封锁线，尤其是在冲破第4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通过湖南转入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迷雾散尽，航向重塑，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腊子口。红军将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36年10月，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2: 本台消息，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近日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进驻见面会上，各中央指导组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提出要求，通报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听取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指导督导工作。各中央指导组组长强调，有关地方和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党中央继续派出指导组的政治考量，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要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

0: 的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压实政治责任，着力提升指导督导工作质效，推动学习教育有序有效开展。相关地方和单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的重要部署，把接受指导督导作为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抓手，全力支持积极配合中央指导组工作，以更高标准更严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本地区本单位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 1.2%， 连续四个月维持在 1% 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3: 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的价格同比下降 0.9%， 其中呢，鲜果供应充足，价格同比下降 2.2%，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上涨 23.5%， 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2: PPI 五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八个月上涨，同比数据是自今年三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三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 1.1 个百分点，创阶段新高。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4: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家用空气调节器制造、家用制冷电器具制造、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价格环比出现不同程度上涨。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 155.4 万辆和 149.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2.4% 和 14.4%。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 56.9%。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5: 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1.6万辆和262.9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1.6%和4.1%。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1: 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68.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6: 随着企业对海外的需求把握得越来越清晰，同时呢，国外的消费者对中国的产品和品牌也越来越熟悉，整体出口还是非常强劲的。
1: 本台消息，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昨天在重庆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贺信精神指引下，论坛汇聚各方智慧与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中国正在实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给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影响，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要携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善而行，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民心相通。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

0: 本台消息，昨天起，中宣部组织中央主要媒体和有关地方媒体开展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主题采访活动，多角度立体式呈现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动能充沛、活力奔涌的良好态势。此次主题采访活动共分为四个批次，主题分别为科创活力篇、消费活力篇、乡村活力篇、开放活力篇。昨天启动的第一批次采访将聚焦科创活力，媒体记者将陆续深入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开展集中调研采访。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的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了他们各自在航空装备研制、钢铁冶炼、通信技术等国家重点技术领域攻坚关键技术、破解行业难题的故事，展现广大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扎根一线、坚守岗位、用青春智慧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在关键领域攻坚克难，以实干担当践行科技报国使命。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
0: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
1: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提出打造多样化旅游专列产品，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0: 中央宣传部、公安部昨天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各地将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等活动，相关部门将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本行业从业人员及服务对象开展反诈宣传。
1: 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女子标枪比赛中，中国选手闫子仪仅试投两次就以67.11米领先第二名5米多的巨大优势夺冠。这是闫子仪第一次参加中国境外的赛事，目前已获得2个钻石联赛冠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声明指出，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也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的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使用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庆祝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活动以多元文明呼吁平等对话、多边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50多个国家的常驻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出席活动。中方代表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呼声高涨，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2024年6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决议，将每年6月10号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
1: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其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15，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15，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0号称，美军当晚将轰炸伊朗境内关键设施。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0号回应称，威胁、恐吓或者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10号则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据伊朗方面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10号抵达伊朗德黑兰，讨论双边关系和地区局势。据了解，此次访问预计还将讨论并交换关于结束战争的外交进程最新进展。 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消息称，美军9号晚在阿曼湾向一艘油轮开火，并致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是美军连续第二天向所谓违反美方对伊朗港口封锁令的船只开火。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10号强烈谴责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对油轮发起袭击。该事件导致一艘油轮起火，3名海员失踪。国际海事组织呼吁对事件展开全面透明的调查。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号在一段声明中称，截至目前，以色列国防军已在交火中打死了近10000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1: 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48个区域的乌方目标实施了打击，并击落766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乌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石油工业设施实施打击。位于俄萨马拉地区的一家炼油厂以及弗拉基米尔州的两处石油设施遭到打击。
0: 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4.2%， 高于4月的 3.8%， 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最新通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
2: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北京举行，来自近百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400余名中外嘉宾将应邀与会。论坛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的人权意义、发展权在全球人权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权保障与新挑战等议题设5个分论坛。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也就是上交会，今天起到本周六举办。本届上交会有15个首发首展项目，全球首个量产型体外合成蛋白质技术等将集中展示。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3国联合举办，这也是历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共同承办。揭幕战由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将于北美东部时间11号1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2号凌晨3点，在墨西哥城打响。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00。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军称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自卫性打击，伊朗称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特朗普应停止威胁。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代押过户改革深化，为企业办理不动产过户免去高额过桥资金，流程更简，成本更低，今后企业办理不动产过户能有多方便。
0: 全国海洋生产总值达11万亿元，海洋新兴产业持续培育壮大，海洋生物制药前景如何？海水利用又有哪些产业发展新动向？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普通饮料变神药，所谓的神奇功效真的存在吗？
0: 几十元就能在网上买到电动自行车假号牌，明明免费办理的业务，为什么会催生黑产链条？
1: 篮协通报虚报年龄处罚决定，多人被禁赛，怎样完善运动员年龄审核机制？
0: 国际新闻眼，日非所谓海域划界谈判完全非法无效，严重侵害我国哪些权益？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后，我方还可能实施哪些反制措施？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1号报道称，伊朗多地当天凌晨传出爆炸声，南部沿海地区也有遭受攻击，首都德黑兰防空系统已启动。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当天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船只发起了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声明称，其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下午5:15开始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实施所谓自卫打击。此次打击旨在回应伊朗无端且持续的攻击行径。另据一位美国官员称，所有遭袭目标均位于伊朗南部，其中包括防空系统、雷达以及无人机指挥控制单元。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0号表示，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远未结束，以色列国防军已准备好在必要时对伊朗实施强有力的打击。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10号强烈谴责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对油轮发起袭击，该事件导致一艘油轮起火，3名海员失踪。美军中央司令部同一天发表声明承认，美军9号晚在阿曼湾对上述油轮采取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二天向所谓违反美方对伊朗港口封锁令的船只开火。更多伊朗局势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在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前4个月，我国规模以上消费品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3%，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27%，营业收入约10.3万亿元，同比增长2.7%。目前，我国消费品品种总量达2.3亿，家电、家具、文体用品、服装、家纺等100多个品类产量位居世界前列。

0: 美国劳工部十号发布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五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4.2%，为2023年五月以来最高水平。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美国五月核心 CPI 同比上涨2.9%。分析人士认为，最新通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联储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十号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监督委员会的闭门听证会，就已故美国富商爱泼斯坦一案作证。美司法部公布的爱泼斯坦案文件中涉及盖茨与爱泼斯坦的接触，但盖茨否认对爱泼斯坦的罪行有任何了解。众议院监督委员会表示，将在数日后发布相关记录。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十号回应其临时停职的消息时表示，自己并未被停职，目前仅是一名议员向众议院调查与指控委员会提出相关请求。当天稍早时，哥伦比亚媒体报道称，哥伦比亚众议院调查与指控委员会宣布暂停总统佩特罗的职务，直至6月21号。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女子标枪比赛中，18岁中国新星闫子仪再次展现出强大实力。她在第一投便投出67.11米的成绩，一举奠定胜局，并最终以领先第二名超过5米之多的强势表现夺得冠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十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其部队于美东时间十号下午5:15，北京时间今晨5:15，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自卫性打击。
3: 美方称，此次打击旨在回应伊朗无端且持续的攻击行径。另据一位美国官员称，所有遭袭目标均位于伊朗南部，其中包括防空系统、雷达以及无人机指挥控制单元。
2: 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多地当天凌晨传出爆炸声，多地启动防空警报，南部沿海地区也遭受攻击，首都德黑兰防空系统已经启动。
3: 另据伊朗方面11号的消息，伊朗当天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船只发起了打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天还发表声明称，鉴于本地区安全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类型船只关闭，任何试图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受到攻击。
2: 如何评估这一轮美伊冲突的烈度？未来双方的军事对抗会不会进一步升级？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观察，从打的方式上来看，目前仍然还是点到为止，但是从打击目标上来讲，当前这轮冲突较此前有所升级。
4: 首先呢，打击目标的性质是发生了变化。美军打击的是伊朗本土的防空系统和雷达站，意图呢是剥夺伊朗的战场感知能力。行动的性质并不是标准的防守，而是带有一定的进攻性。相较此前更多的对于海峡快艇的防御性拦截呢，这一次有明显不同。第二呢，就是伊朗的反击目标也是从周边美军前哨来升级到了美军第5舰队总部，虽然呢并没有

0: 非常猛烈。
1: 特朗普称仍希望同伊朗达成一项有意义有效的协议，但又指责伊方一直在拖延敷衍。他称美伊协议已经谈妥，目前呢只需要伊方在文件上签字，但伊方一拖再拖，他将再给伊方几天时间考虑。
0: 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10号就特朗普威胁打击伊朗基础设施的言论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
1: 而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0号回应称，威胁、恐吓或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特朗普应停止威胁伊朗。
0: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认为，美国和伊朗都在塑造自身更强势的形象。
2: 美国最近的动作就是一方面他向盟友以色列进行更大程度的约束，要求以色列不干扰破坏美伊之间的谈判，但是另一方面他也在向伊朗施压，包括这次在直升机被击落以后对伊朗进行果断的这种相对烈度较高的反击，那么就是要警告伊朗不要轻举妄动，不要抬高要价，不要对美国采取冒险性的行为。当然我们也看到伊朗方面也进行了迅速的回应。总的来看，我觉得美伊双方目前都不愿意让自己显得太过的弱势，那么也还没有准备好在目前这个节点就在谈判桌上轻易的让步松口，那么似乎双方在达成最终的协议之前都还希望让子弹再飞一飞。
3: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形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自然资源部等五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做好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高效办成一件事的通知，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推出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等七方面改革举措，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0: 通知指出，要推动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易办转变。什么是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这个过程当中企业都会面临哪些问题？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5: 在江苏宿迁经济开发区，一个涉宠物加工业急剧发展的重要项目首批标准厂房去年建成。项目负责人蔡周说，在项目落地服务、企业入驻保障过程中，就发现了一些制约产业急剧发展的难点问题。
6: 我们是去年一月建成了首批的9栋标准化厂房。那大家知道，建设完成后呢，需要去办理不动产权登记，俗话说了就是得有产权证。这样，我们引进的产业链的相关企业才能以此为基础，进一步的去办理其他的相应手续，开展相应的生产经营活动。但是呢，我们当时整宗的土地呢是处于一个抵押的状态，按以往呢是要解押之后才可以办证。同时呢，我们入驻的部分企业呢没有独立使用整栋厂房的需求或者购买整栋厂房的能力，但也普遍希望取得独立产权，同时也希望能够尽快办证，这样也方便办理厂房抵押登记，获得更多的融资支持。所以其实我们当时面临着很强烈的不动产权登记需求。
5: 针对上述堵点问题，宿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创新集成代押分割、分层登记、转移加抵押合并办理工作模式，精准破解企业发展堵点难点。江苏省宿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王勇表示，仅仅通过代押分割模式就节省企业过桥资金1000万元。
7: 首先是创新代押分割模式，什么意思呢？它整栋土地呢不是抵押状态吗？我们就主动对接抵押银行，经银行同意将整栋土地分割为9栋已建成厂房用地和正在开发建设的土地这两宗地，同时呢以正在开发建设的土地及在建建筑作为新抵押物，那这样就节省了企业的过桥资金，也保障了抵押银行合法权益。我们还对符合条件的厂房推行了分层登记服务，在履行相关程序后，按城设立不动产代名进行不动产登记，9栋标准厂房，按城颁发了30本不动产权证书，为企业早日投产运营提供高效保障。
1: 前面提到的过桥资金，简单说就是企业过户抵押房产时，因为需先还清原有贷款才能交易而临时借来还贷的短期资金。这类资金通常

0: 会产生额外成本，对于企业来说无疑是一笔负担。而相关部门创新工作模式给企业解压松绑还不止这一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近年来，自然资源部加强部门协同，持续深化不动产登记领域便利化改革，推出一窗受理并行办理、互联网加不动产登记、代押过户、一码关联等一系列创新举措。北京、广州、青岛等地不断优化登记流程，设置企业专窗，整合交易、缴税、登记等环节，实现综合窗口一窗受理向一窗办理升级。宁波、泰兴等地加快推进全程网办，将不动产过户涉及的服务事项全面接入在线云平台，供企业自由选择。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副局长、一级巡视员赵燕表示，各地通过积极探索实践，在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方面形成一批可复制推广的经验做法。
2: 除了一窗办理、全程网办，还有一些地方深化代押过户改革，积极拓展适用范围，推行预告登记，有效防范一房二卖、抵押权悬空等风险。河北、海南等地提升线上登记信息查询服务，可线上查询全省不动产登记信息。安徽、合肥、江苏连云港等地主动适应数字转型，打造智能审核系统，促进登记服务效能升级。这项改革说到底就是为了让企业购置不动产这件事办得更省心、更省力、更省事、更省钱。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是优化营商环境的必然要求，是激发市场活力的关键举措。赵燕表示，此次出台的通知就是在此前经验做法的基础上，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牵引，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打出的便民利企组合拳。
2: 通知推出七方面改革举措，通过加强登记服务集成、优化流程、精简材料，逐步实现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同市同标、同省同标，深化登记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提高联办效率，延伸登记服务，打通融资快车道。代押过户改革方面，要求各地因地制宜，灵活采取多种模式，降低企业过桥资金成本，大力推进信息共享，加快实现全程网办、跨省通办，优化信息查询服务，支撑企业决策。下一步，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建立常态化沟通协商机制，确保改革举措企业群众应知尽知，应享尽享。
3: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 128.8， 比上年增长 2.2%， 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其中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7.3%， 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
0: 15/5规划纲要提出壮大海洋生物医药、海水淡化等海洋新兴产业。就在去年，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已达996亿元。海洋生物制药有哪些神奇功效？目前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水平怎么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8: 为什么说海洋是巨大的药源宝库呢？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海洋生物资源开发利用工程技术创新中心主任曾润莹解释，和我们常见的现代中草药研发类似，海洋生物制药也是要将活性成分从海洋生物中提取出来。海洋生物量占地球总生物量的 87%， 海洋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海洋生物制药带来了充沛的原材料。
9: 海洋动物和微生物的种类多于陆地，而且有很多新的结构，那结构的多样性就会带来活性的多样性。 样性。从大型海洋生物的活性成分来讲，主要就是一些蛋白类啊、糖类、脂类等等。海洋药物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小分子化合物，比如抗癌、抗病毒的小分子药；另外一个呢是糖类的药物，例如治疗心血管疾病的药物或者辅助改善认知功能的药物等。

0: 那其他用于生物制品或保健食品的成分那就更多了，糖类、肽类，还有各种脂肪酸、氨基酸、酚类等等，它们能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的健康水平，有助于维持骨关节健康，有助于抗氧化、缓解体力疲劳、肝损伤保护等。
1: 曾润营所在的团队不仅建立了海洋微生物资源库，库藏海洋菌株数量超50,000株，还正瞄准人体健康、环境友好、食品安全等，开展海洋生物医药与保健食品原料研发与产业化应用。依托基因数据库建设，团队还利用 AI 建模技术挖掘功能基因，初步建成了深海抗菌肽资源库，持续转化输出可产业化应用的创新资源。
0: 我们开发海洋药物主要是瞄准一些新的结构跟新的活性，那其实后端的核心研究思路上面呢，海洋药物和陆地药物的开发基本是一样的。那我们三所有比较好的深海采样技术装备，深海生物资源分析的平台，那我们呢把深海生物的基因挖掘出来，再借助 AI 的手段，能够快速的把这些资源数据投入到应用中去。
1: 在技术创新的带动之下，海洋三所打造了集资源保藏、活性物质挖掘与评价、产品研发、质量控制、中式放大、成果转化为一体的产业技术开发平台，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产业发展中心建设任务也正扎实推进。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产业处负责人林义军介绍，为了进一步让科研成果转化更加顺畅，团队正在大力推动企业和科研院所合作，采用平台共享、功能开放、技术孵化的合作服务机制，源源不断地为产业共享创新资源。
2: 我们已与20余家企业共建所企联合实验室，与全国300余家单位开展相关合作，在沿海省市建立了这样一个合作企业网络。那围绕产业的一线需求，通过资源共享、风险共担，有效解决资源供给、成本控制及投资风险等问题，来实现产业的提质、降本增效的目标。过去两年，我们申请了海洋生物医药领域的高价值专利46项，完成转化22项，成果转化增长83%。推动企业建设生产线7条，开发产品20余种，带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上下游产值超30亿元。
3: 海水淡化有效缓解全球淡水资源短缺，是保障生产生活用水与生态安全的重要手段。截至2025年底，全国海水淡化工程规模每日307.7万吨，比2024年增加了每日22.1万吨。那么除了淡化，海水还能怎样开发利用？如何进一步提升海水综合利用效率？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近日，一个日生产能力10万吨、工艺达国际领先水准的海水淡化项目在山东滨州开工建设。项目一期计划2027年5月1日建成通水。中国电建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海水淡化工程中心主任张建忠介绍，该项目在生产淡水的同时，创新构建浓水制盐加提锈加养殖的全链条循环利用模式，是国内首个全产业链开发的海水综合利用示范工程。项目建成后，不仅可填补区域用水缺口，还预计可年产钾盐8000吨、锈素3000吨、工业盐100万吨。
4: 近几年，咱们国家海水淡化关键设备基本实现国产，早就不只是单纯产淡水，还往资源循环、绿色低碳方向发展。淡化好的淡水供给周边火电、电解铝工厂，浓缩的海水不往海里排，先放进水塘养鱼虾，之后再提锈、制盐，还能提钾、镁等化工原料。海水综合利用率超98%，真正做到了资源全利用，近乎零排放。
1: 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7.3%，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主任周怡普表示，总体来看，我国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5: 指数显示，我国海洋经济规模跃上新台阶，发展效益回升向好，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海洋资源开发利用能力稳步提高，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持续提升，海洋生态环境也持续改善，民生保障已改善，有利有效。
6: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7: 近年来，口服美容风潮席卷各大电商和短视频平台，其中一款名为五个女博士的胶原蛋白肽饮品，凭借广告宣传和部分明星达人的带货迅速传播，商家宣称喝了它可以补充

0: 胶原蛋白淡化鱼尾纹，抗击衰老。
1: 然而不少消费者反映说，长期服用之后不仅没有看到所谓的神奇功效，反而出现了长痘、内分泌失调等身体异常的状况。原来这款产品呢是按照食品标准进行审批的，按照法律规定根本不能宣传功效。
0: 其实这已经不是五个女博士第一次被爆出违规问题。2023年，她就曾因低俗广告被罚款40万元，更早前也曾因虚假宣传被处罚。所谓的胶原蛋白肽改善皮肤肤质，在科学上到底站不站得住脚？违规营销又将面临怎样的处罚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2: 五个女博士公司官网披露，其胶原蛋白肽饮品截至2025年已经在全国累计销售4亿瓶以上。在其官方旗舰店直播间，主播这样宣传
3: 说了呀，有没有干纹、细纹、鱼尾纹、眼袋、泪沟、黑眼圈的，苹果肌、下垂、法令纹的，有的情况下哈，我能够给你做到改善的哈。那像是今天一号链接，为什么刷效果这么好的哈？一号链接里面一支添加6000毫克什么鱼胶原蛋白肽的，就你被身体吸收最多的成分一定是鱼胶原蛋白肽了。它不
4: 谁也不愿意长褶子、长纹路，谁也不愿意说松了、垮垂啊，也不愿意说有褶子、有纹路的问题，对吧？
3: 是啊。
4: 那我们都能去做内服啊，因为你胶原蛋白流失掉了。没喝过、没买过，先去买一号链接。
2: 根据主播描述，不少网友购买了这款产品却迟迟没有效果。江苏的赵女士在购买五个女博士产品后还没有开始使用，就被客服加了微信继续宣传，没使用多久脸部就开始出现脱皮红痒，客服还是说要坚持使用，
5: 效果就美容抗衰、皮肤紧致、美白，就是这样的啊，就一直给我宣传啊。接着呢，我就觉得我脸部怎么每次怎么老是脱皮红痒，这呢我就问他们客服了，也问了他们，说这属于正常一个现象，说的不一定是喝我们产品问题。第二说你有可能是因为胶原蛋白肽你之前没有补充过30家以上呢，可能缺失的多，所以说可能会有一些反应，你要坚持。
2: 广西的张先生说，他在直播间看到五个女博士的产品功效说的神乎其神，一直喝了2年多，身体各项指标开始紊乱。
6: 他的直播间里边的宣传啊，那些是直接是喝了他这个东西能够减法令纹，能够去淡化细纹、美白淡斑，反正给你说的神乎其神。他宣称的是美容保健抗衰老，我整整的喝了2年半。
2: 此前有媒体报道，五个女博士的胶原蛋白肽口服液其实是按照国家标准饮料来生产的，并没有保健食品认证。之后有大量消费者向黑猫投诉平台反映这一问题。贵州的柴女士向记者反映，
7: 她说有一定的抗衰老效果，而且有淡细纹、补充胶原蛋白，但是喝了那么多也没有这些效果呀存在，而且脸上还容易冒痘，反正喝几瓶之后啊，她就容易口腔溃疡，她还说让我坚持喝，我怎么知道呀，这个只是一个普通饮料而已嘛。
2: 截至发稿，五个女博士在抖音直播间仍在进行功效宣传，其天猫旗舰店也用所谓知识科普并非产品功效的小字来介绍胶原蛋白种种功效。而此类产品宣传并非五个女博士独有，比如某电商平台另一款胶原蛋白肽产品，主播也在使用数据来证明功效，在产品页面中写着大段关于胶原蛋白功效的内容，结尾又写上以上内容为营养科普知识，仅供消费者参考学习，相关内容不代表产品功效，请消费者理性阅读。
8: 就28天的一个改善，然后还有到我们的一个泛黄程度也减少了4.83%的，所以直播间的各位姐妹们不需要纠结，不需要犹豫的，你们放心去拍就好了。包括你们所担忧的骨胶原的支撑，咱是不是也做到了？还有我们所有直播间的女孩子，我们的一个下颌线的清晰程度、轮廓值提升了0.58%。
2: 科普作家云无心告诉中国之声，根据食品安全法、广告法规定，普通食品不得明示或暗示具有保健功能、治疗功能或疾病预防功能。
9: 你要宣称一种食品或者食品成分有某种特定的功效，是需要向相应的监管机构去申报，说我要卖这个产品，这个产品具有什么功效，然后呢，你需要提供各种证据，然后这个监管部门组织专家来审核，说你的这个证据啊，充分能够证明这个结论，同意了你可以宣传。
10: 其次，即便是一个保健食品，它有这个蓝帽子的商标，它所宣传的功效也必须是它申报的时候国家审批的那个功效。

0: 而且公校的文字必须跟审批的一样，而不是说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1: 那么食用胶原蛋白能否对人体产生功效呢？记者也采访了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的李博教授，他的主要研究方向就是蛋白质和生物活性肽领域。李博教授介绍，经过特定酶解的胶原蛋白肽对人体可能有一定益处。
2: 胶原蛋白是一个三螺旋的结构，我们直接吃胶原，也就是说吃猪皮啊、鸡皮啊这种消化酶，它很难把它彻底的酶解变成我们的有益成分被吸收。但是如果我们事先用微生物的酶，还有说植物的那个蛋白酶，给它事先按照我们想要的给它切成小肽，那么我们的人体呢，我们所谓的叫生物利用度就大大的提高了，不管是以小肽的形式还是以氨基酸的形式吸收进去之后，就成了合成我们自身的胶原蛋白的原料，就是砖瓦石就多了。所以呢，你给它提供足够原料，那么它呢就合成的量就多，这是一个基本的补充营养素的原理。
1: 可是仅仅给身体补充砖瓦就能达到美容抗衰的效果吗？李博教授解释，这还要看最初把胶原蛋白切成小肽的酶，这些酶就像瓦匠，手艺不同，切出来的砖瓦形状也不同，大部分产品只能当作基础营养，真正能产生特定功效的必须经过严谨的实验论证。
2: 如果说这个酶解是随便一个酶，那就不一定说有非常强的功能了。最主要的就是每一种酶它有特定的酶切位点，那个酶就相当于挥舞着一个砍刀再给它啪啪啪啪给它切，那么不同的酶它的切的位点不一样，得到的这个片段就不一样。那么说可能大部分的肽段它只是给你补充氨基酸，没有特定的功效，但是这里头确确实实有一部分肽段它要么有抗氧化的功效，要么就是有促进皮肤胶原蛋白合成的作用。做人体实验有效果的还是很多的，当然都是指定于人家的样品啊，是不是他家做出来有效果我家的就一定有效果，这东西不是不能随便推广的。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在北京等全国多地，电动自行车上牌是免费办理的。然而记者发现，网络上竟暗藏非法渠道，花费几十元就可以定制假牌照，真假号牌肉眼难以甄别。有不少车主和商家为了规避监管，铤而走险，扰乱了道路交通管理秩序，也埋下了交通安全隐患。
5: 电动自行车号牌造假、私自套牌等现象背后都有哪些原因？明明免费办理的业务为什么会催生黑产链条？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应受访者要求，部分录音做了处理。
6: 昨天记者走访北京丰台一处电动自行车多品牌聚集地，从销售人员口中得知，门店可以代办电动自行车上牌业务，但号牌的来源只能通过车管所。
7: 就是我想换牌子，这儿能换吗？
8: 只能上车管所，
7: 是
8: 谁家也换不了，这景点是没有这个权限。
6: 另一家品牌店的销售人员也向记者证实了该说法。
9: 我们这儿也能上，
7: 这号什么的我们自己可以选吗？
9: 选不了，都是挨着连。
6: 记者了解到，目前各地正规电动自行车线下门店均已纳入交管部门常态化监管体系，门店代办上牌服务流程规范，信息可溯源，极少出现造假套牌现象。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线上交易渠道监管存在盲区，成为假牌套牌违法交易的重灾区。记者以电动自行车上牌攻略为关键词，在某二手交易平台搜索，注意到一条写着在线补牌接单的帖子。商家描述补办电动车号牌，白牌、黄牌、绿牌均可一站式服务。当记者询问商家所在 IP 地址之外的地区是否可以办理号牌时，商家回复，
10: 我们这边不是正规上牌的，我们这边是做1:1复刻的。
6: 记者以定制号牌为由进一步咨询商家，该商家未在平台过多回复，而是通过添加微信等其他联系方式离开平台交流。该商家朋友圈展示的内容均为各地电动自行车号牌的成品展示，北京、上海的号牌价格最高要70元左右。
10: 北京跟上海两个地区风险太大了，工厂他那边他就比较贵，其他地区都不会。我这个价格是做的不贵的，别人都是

0: 八九十、一百的在卖的。
1: 商家介绍，不将真号牌和假号牌放在一起对比，根本不会看出问题。
0: 北京当地看起来它是会比较偏白一点，但是我们这个看起来会偏深色一点，但是它这个用久了它就会变白的。只要你的牌跟你的车一样的话，你哪怕你被查到说这个牌是假的，但是你这个车牌号是真的，你就跟他说你这个是人家帮他补的就好，这个没问题的。电动车基本上他都不会查的，就是不像汽车这些还是摩托车这些。
1: 不过该商家也坦言，号牌虽然可以定制，但是考虑到上路风险，明显连号的特殊定制需求他们也不接。
0: 都可以，就比如说你想要做什么号就给你做什么号，但是一般报纸的话我们一般都不怎么做。
1: 新能源电动车领域业内人士都先生告诉中国之声，目前电动自行车号牌造假、套牌等现象存在三种比较明显的使用场景。商家制作的假号牌在材质、字体、颜色、纹路等方面与正规号牌高度一致，普通市民甚至道路执勤民警仅凭肉眼难以分辨。
2: 第一种啊，就是纯假的，比如说上个二手市场，它有专门做的，这些牌子呢生成的都是随机数，他们买到这个牌子跟我们现在行驶的那个真牌子确实外观啊是没什么太大差别。老款国标的那个白牌其实没有做什么防伪标识的，只能从做工细节上面能看出来有那么点细微的差别，但你也无法以此为判断它确实是真的还是假的，除非数据库里面去查才能查出来。第二种就是移植啊，就是比如说我家里有一台电动自行车，那我这时候又买了一个不符合新国标的一款电摩，那这个电摩呢把我家里那个非常老的车型，但我也不去注销它，但我牌子可以摘下来挂在电动摩托车上。第三种套牌，就相当于是我 A 和 B 两款车它长得比较像，但是 A 上了北京市新国标电字的名录了，那我可以合理销售，但是 B 这个车各项指标不符合新国标标准，那么此时我想给 B 上牌，那么我就用 A 的牌子直接挂到他身上。
3: 在各类交通违法情形当中，电动摩托车违规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的乱象十分突出。根据新国标，电动自行车属于非机动车，需满足车速、整车重量、电机功率等严格的限定条件，无需驾照即可上路。而超标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范畴，需要机动车号牌、驾驶证，且需购买保险，按期年检，用车成本和监管标准更高。
4: 而现实中，不少商家和车主为省去考证、上牌、年检等环节，刻意将大功率高车速的电摩伪装成合规电动自行车，通过购买假牌套用正规非机动车号牌的方式违规上路。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第十二大队民警冯东介绍，上个月他们刚刚打击了一处当地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非法改装的窝点。电动自行车假牌、套牌、电摩伪非机动车上牌的行为，绝非简单的违规行为，而是潜藏巨大安全隐患的违法行为。
5: 改装点就涉及了电摩上的非机动车牌子，我们对他这个点进行研判以后，他们这儿也属于制作电动车车号牌，就我挂个五个一、六个一，挂这种号牌出去炫耀去。咱们打击了以后，只能移交派出所，达到一定程度了，你才能处罚人家。
1: 冯东进一步介绍，在日常道路巡检中，相较规模较大的电动自行车群体，对电动摩托车的检查相对更方便和精准。
5: 电动车牌子它不是说一个厂家全部就按咱们国标那种生产出来，但是很多厂它有的做工呀，有的颜色就不是很统一，路面上查扣这个车辆带来一定困难。查的电摩更方便一点，首先是看电机或者是看车架号，电动摩托车车架号是带字母17位的，电动自行车是15位的，这个就好分辨一点。我们看见他车像是电动摩托车，来年他们进行检查，一检查出来如果是挂电动车号牌这种，咱们可以暂扣车辆，对驾驶员进行处罚。他买的电动车不是正规厂家出的，不合规，到咱们正规车管所他上不了车牌，他所以就像这种歪门邪道，他就是买个假牌子挂上。
1: 北京公安交管局近日发布通告，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决定自今年6月8号起正式启用新式电动自行车号牌。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认为，相较之前的白色号牌，新版的绿色号牌身上有了更多车辆信息可供查询，以可视化防伪、数字化溯源等方式探索从技术层面封堵假号牌肉眼难辨、线上黑产泛滥、人车信息不符等行业顽疾。
6: 通过新牌的进一步的加强管理啊，他做的准备，未来的这牌照上面再像作假可不那么容易。更重要的新牌照的，他可能有可以提供更多的信息，可以让交通管理者的他能够现场去比较这个车辆的情况。总体来讲，全国有4亿辆的这个电动自行车的用户，那这个牌照的未来的北京做的这个事情以后，慢慢的很多城市会学习，越来越多的会规范化的牌照管理，这是一个从严管理的趋势，它是接近用机动车的方式来管理这个两轮的带电的这个自行车了。
7: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对于竞技体育项目，年龄呢从来不仅仅是一个数字。在青少年赛场，为了保证竞争的公平，赛事按年龄分组，初衷是让同龄球员在相同的身体发育阶段同场竞技。反过来说呢，如果年龄相差几岁，身高、力量、爆发力可能就天壤之别。
3: 在这种情况下，年龄造假带来的往往就是降维打击了。几个月前，在中国 U18 男篮的一场热身赛当中，一名叫李一泽的选手大放异彩。不过欢呼的背后却有人提出质疑，认为他此前没有参赛数据记录，还跟一名大他2岁参加过青少年赛事之后又神秘消失的选手直接撞脸，有虚报年龄、伪造身份之嫌。
4: 随着质疑声越来越大，真相也终于水落石出。撞脸的两名运动员呢，其实是同一个人。中国篮球协会昨天宣布，李一泽因虚报年龄参赛，被处以限制参赛3年的处罚，涉及的其他人员和单位也被开出了禁赛罚单。风波背后，该怎样避免改年龄情况的发生，保障青训梯队健康有序发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8: 在今年4月的中国男篮 U18 国青热身赛中， U18 核心队员李一泽出战32分钟，拿到20分、9个篮板、7次助攻、1次盖帽的数据，表现十分亮眼。不过在比赛结束之后，网络上有球迷对李一泽的年龄提出了质疑。球迷发现生日为2008年3月27日的李一泽，和曾经参加过2022年 U17 全国赛、生日为2006年3月19日的张涵博长相极为相似。张涵博在拿到了一级运动员评定之后突然消失，16岁之后的比赛数据并不存在，而李一泽此前男篮 U 系列从未有数据记录，却从2024年横空出世开始征战 U 系列赛事。随着媒体对此事关注度的提升，球迷群体发现李一泽修改年龄的内幕并没有那么简单。中国篮球协会经调查认定，运动员张涵博与李一泽为同一人，其真实年龄为2006年出生，却以2008年虚假年龄报名参赛，存在以虚假证明等办理身份证件登记的问题。因此运动员李一泽被限制参加中国篮协辖下赛事3年，并需更正年龄信息，相关人员与单位同样遭遇处罚。对此体育评论员李哥表示，刻意虚报篡改年龄严重践踏公平竞赛精神，对人才遴选和青训体系建设伤害深远。
9: 虽然眼下他以大打小会产生一定的优势，但是这种虚报年龄的球员在失去了年龄带来的身体优势之后，往往难以适应成年阶段更高水平的对抗，最终透支了球员自身的职业生涯，更损害了中国篮球的长远发展。第二是对同龄人的伤害，也就是降维打击和信念上的摧毁。第三就是对人才选拔这方面造成了不公平啊！由于青少年赛事的参赛名额通常都是固定的，超龄球员挤占了适龄球员的位置，必然会直接剥夺了干净打球的好苗子获得的上场机会、保送升学以及进入专业队的机会。
8: 长期从事青少年篮球培训工作的王琦表示，篮球运动身体对抗激烈，青少年阶段尤其12岁到18岁年龄段处于身体迅速发展阶段，半年到一年的年龄差就能有完全不同的运动表现，身体形态与运动机能差异会被大幅放大。
10: 速度啊，力量啊，就跟那个一力降十会是一定的道理的。然后你在这个年龄段的话，你假如说你改了个2-3岁的话，那你根本都是吃你一个队。但是场均的话呢，打你个20分，就是他自己得20分都不成问题，不是一个段位的。
8: 针对球员信息管理，篮协近年一直在补短板、建机制。广东白云学院教授、国际级篮球裁判员严玉东告诉记者， 在中国篮协主办的各项联赛中，所有参赛球员均需完成严格的注册审核与信息备案工作。
11: 他现在所有中国篮协的比赛都是要提前注册的，从 U13、U14比如开始吧，都有个注册，必须要有注册的，他又有参赛证又有身份证，这样都能对得上。注册完以后，一个他比赛他有依据，另外一个他也不能今天代表辽宁明天代表什么广东这么来回串，他要串他也要有一个正规的转会一个手续的。而且到赛区以后，或者是身份证甚至参赛证都要交到组委会，随时可查的。
8: 但部分监管盲区尚未完全清除，违规改零问题仍有发生。北京关键之道体育咨询有限公司创始人、篮球评论员张庆表示，未来还需进一步丰富监管手段，细化核查标准，实现全环节从严管控，从根源上防范此类问题。
12: 那就中国篮球协会来说啊，尽管这些年呢也在加强啊数据系统的建设哈，但事实上存在着很多的信息孤岛啊。那么作为国家级的协会，我觉得可能还是要着力的推动运动员注册和这个参赛资格的一体化的管理，特别是呢就是加强数据库的科学性、规范性和系统性建设。其次呢，我觉得就像这一次也是透过呢这个舆论监督和大众监督的这个作用啊，能够建立起有效的机制。
8: 中国篮球的发展容不得年龄游戏的侵蚀，唯有以零容忍态度整治造假顽疾，用技术堵漏洞，用制度强监管，用追责树底线，才能守护赛场公平，让每一位球员都能在真实的竞技环境中凭实力成长。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接下来一起来关注我国周边。昨天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
4: 本次行动总航程1030海里，扫测总里程1025海里，点验过往船舶198艘次，纠正船舶违章违法行为3艘次，强化了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巡航执法和交通管控能力，进一步提升了海上交通安全保障水平。
3: 此前的5月28号，菲律宾总统访日期间，日本和菲律宾宣布正式启动所谓的日菲间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谈判。日菲此举侵害了我国的哪些权益？我方可能还会采取哪些进一步的反制措施？本期国际新闻眼来听总台记者张佳宁、贾金阳的综合报道。
13: 日菲所谓的划界范围位于日本主张的琉球群岛与菲律宾主张的巴丹群岛之间，两地相隔约400公里，分别坐落于台湾岛东南两侧。也就是说，日本和菲律宾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和菲律宾的行为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分别向日菲提出严正交涉。而台湾当局外事主管部门竟发表言论称，对日菲此举予以肯定，我外交部、国台办均予以严厉批驳。昨天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提到，针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大陆强调一中原则，两岸应共同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民进党当局则妄称所谓两岸互不隶属，并表示将继续与日菲协商海事议题。另据媒体报道，日方已经拒绝了民进党当局的对话请求。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民进党当局卑躬屈膝，迎合外部势力，已经沦为彻底的民族败类。
14: 日菲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台湾岛以东，中国在上述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菲绕开中国，擅自启动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完全非法无效。民进党当局 卑躬屈膝迎合外部势力，已经沦为彻

0: 彻头彻底的民族败类。面对两岸同胞的同声谴责，民进党当局又变了副嘴脸，翻炒台独谬论，妄图转移焦点，欺骗民众，正告民进党当局，任何数典忘祖、背叛民族的人，都将无一例外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1: 日本和菲律宾要在中国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相关海域进行划界，而且要绕开中国启动所谓的双边的划界谈判，实在是荒谬至极。日本和菲律宾此举侵害了我国的哪些权益？华洋海洋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包义南表示，
2: 首先从海洋法的角度来看，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74条和83条，无论是专属经济区划界还是大陆架的划界，都应该由有关国家通过协议达成公平来解决方案。那么这就意味着，凡是涉及第三方合法权益的海域，任何双边划界安排都不能绕开相关利益的第三方，也不能损害那第三方的合法权益。那么这次日菲谈判的划界海域啊，显然是与我国的专属经济区大陆架是密切相关，那么日菲试图绕开中国啊，讨论相关的海域法界，显然就缺乏了法律的基础。第二点，我们知道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4条明确规定，条约非经第三方同意，不为该国第三国创设权利或义务。而中国作为啊利益相关方，既没有参与谈判，也没有明确表示同意，那么日菲任何的双边协议都无权处分我们中国啊在这一海域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这个权。那么从国际法的实践来看，也从来没有两个国家通过签署协议来决定第三国海洋权益归属的这样的做法。日菲如果试图把一个涉及中国海洋权益的问题变成双边安排，那就违反了国际法当中关于条约相对效力以及海洋划界这样一个公平协商原则。
1: 包义南认为，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日菲推动所谓的划界谈判，显然已经超出了单纯海洋法的技术问题，明显带有地缘政治考量。
2: 世界上只有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目前日菲谈这个划界，显然想绕开中国，甚至存在挑拨我们大陆和台湾当局之间关系的这样一种啊危险的信号，明显带有地缘政治考量。那背后反映的是菲律宾与日本近年来不断互相加强海上安全合作，然后配合南海域外势力介入南海甚至台海事务的趋势。
3: 6月1号，中国海警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执法巡查，此次执法范围北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南到台湾岛以东海域，西达金门附近海域，形成了一个三角闭环，牢牢地围住台湾岛。
4: 另一方面，6月6号，交通运输部组织福建、广东海事局等单位启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以实际行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3: 那么如果事态进一步发展，我方接下来还可能实施哪些进一步的反制措施呢？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涉外关系研究室主任陈贵清的分析。
5: 面对日本与菲律宾的这样一个挑衅，中国政府采取了有力的措施，目前打出了外交交涉、海警执法、海事执法等等一系列的反制维权的组合拳，全面对台湾岛以东的海域行使了管辖权。那么对于下一步的这样一个反制的行动，我个人认为可能会根据不同时代的一个发展，可以选择的一些措施包括，首先是常态化的执法巡查，如果说日本菲律宾继续悔改，那么中国的海警、中国的海事部门应该会采取常态化的一种执法的巡查的一些措施，以全面的落实对台岛东部海域的管辖权。那么第二个方面，我觉得有可能会采取的行动包括法律的行动，向联合国大陆架委员会提交相关的划界案，也包括公布领海基线等等相关的这样一些法律的重大的行动。当然这些行动具体来看还要看事态的具体的一个发展。总之不管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中国政府在捍卫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毅力非常的坚定，能力也越来越强，我想任何外部势力对这个问题都不可以进行错误的判断。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

0: 上午十点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福建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有关负责人将介绍东西部协作工作进展成效并答记者问。下午三点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海关系统代表将围绕为国把关、为民造福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商务部今天将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将介绍近期商务领域重点工作情况。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北京举行，来自近百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400余名中外嘉宾应邀与会。论坛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的人权意义、发展权在全球人权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权保障与新挑战等议题设5个分论坛。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今天起到13号在上海世博展览馆举办。本届上交会有15个首发首展项目，全球首个量产型体外合成蛋白质技术、全球首创介入3间半修复器械将亮相。脑机接口、生物医药与医疗器械、工业机器人等新技术新产品也将集中展示。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暨第30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今天起在云南昆明举办，已有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报名参展，南亚和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本届南博会将首次联动数贸会、广交会等国际展会，实现采购商资源共享。国际方面，美国5月 PPI 数据将于11号公布，市场主流预期预计受运输成本及中东局势推高的能源价格影响，美国5月 PPI 同比将大幅上升。欧洲央行预计将于北京时间今晚公布最新利率决议，当前市场普遍预计即将重启加息。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3国举办，这也是赛事历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共同承办。揭幕战将在墨西哥城打响，由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天空，烟雨弹射，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6: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8: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9: 好 City 啊！
10: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我是时事冷门小组。